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手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我这个人现在要嗓子没嗓子，要记性没记性，要年纪没年纪，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字，向往崇高。那么今天我们的译制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由上一场翻译和配音的影片《未来世界》，童自荣呢是担任主配。1978年，随着当年祖国建设目标的指定，科技现代化成为了重点，很多和科技相关的书刊杂志也开始普及，一些科幻题材的小说和广播剧也是横空出世，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呢，真正让科技之风触动全国人民的却是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那么这部影片呢，曾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由彼得·方达、由伯莲娜等美国著名的影星主演，童自荣、李子等配音。未来世界呢，其实是西部世界的续集，在内容上呢是没有前作那么的新奇热闹，但是在剧情上却增加了它的悬念性，高潮戏呢也拍的是相当紧张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外景镜头，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童自荣配音生涯的第一个主角，之后他成了上亿的当家小生，配王子、公子哥，他呢是不二的人选。而李子、邱月峰、尚华、于鼎、傅润生、胡庆汉等老一辈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上一场老厂长陈树一亲自参加翻译，并且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那么协同他指导的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得意门生杨成纯。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座巨型高科技乐园戴洛斯建成了。这个乐园包括西部世界、罗马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本来应该向游客提供快感的乐园，却因为后台监控失去对机器人的控制，导致了一场杀戮。所有的游客都被机器人杀死，就连高

0: 科技乐园当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没能逃离被机器人杀害的命运。因为这起杀戮事件，戴洛斯乐园被迫关闭两年。两年后的一天，报社记者查克·布朗尼接到了有关戴洛斯乐园的新闻线索，但是爆料人却突然丧命。为了查明爆料人的死因，布朗尼参加了戴洛斯乐园重新开业的记者会，乐园经理达菲正在主持，达菲由秋月峰配音。
1: 两年以前，在事先毫无明显迹象下，戴洛斯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当时机器人都按程序活动，虽然那时候也发现有一些电路故障，不过还是在正常参考值之内。
0: 迟到的布朗尼仍然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并且坐在了电视台女主播巴拉德的身边。
2: 达菲先生，你是说尽管你一向高度敏感，对这样一场浩劫也没发现半点迹象？
3: 回头说，
1: 没发现。后来突然间，我们一个最精密的枪手机器人杀气腾腾的开始发作起来了，开了我们创业以来机器人杀死游客的先例。在几分钟之后， Delos 陷于混乱之中。
2: 不就是西部世界出问题吗？
1: 不，这得归功于 Browning 先生，西部世界已经他口诛笔伐，我们旅游胜地从此一蹶不振了。
4: 达菲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指挥机器人的电流切断。
1: 切断了，可他们身上的蓄电量足够他们大闹一阵的。
2: 多少游客被害了？
1: 50多人，当然我们的许多技术员也被害了。事实上，到我们重新控制局面，我们有95名技术员和维修工，不是被害就是受了伤。除了这些伤亡，使我们在经济上和公共关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献身于创立 Delos 的人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丧失信心。在过去两年里头，我们又重新投资了15亿多美元，更新了一切设备，我们更换了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机器人。新 Delos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万无一失。我们就在上个月又把它重新开放了，公众的反应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还不够太理想。这关键在于西部世界那场浩劫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帮忙，请你们国际宣传公司用各种宣传工具做一次独家报道，我们把一切操作情况向你们公开，只希望你们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加以肯定。
0: 巴拉德以为自己能够抢到独家新闻，没想到电视台领导安排布朗尼和他一起采访，这让巴拉德十分的不满。不过布朗尼却主动向他示好。布朗尼由童子荣配音，巴拉德由李子配音。
5: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
6: 你要干什么？
5: 我喜欢你那泼辣劲儿，好尔库姆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6: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了？
5: 我没抢，是你不够记者的格。
6: 我说我从小就认为报纸不应该竞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5: 这像一句今后影片的台词儿。
6: 就算你再笨，也该懂我这话的意思。我的观众有5500多万，遍布全世界，你呢不过几千个老太婆读者。放聪明点吧先生，没人看报了。
5: 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算了，咱们讲和吧。
6: 我信不过你。
5: 至少还不讨厌我吧。我们能有一星期待在一起，别的管他呢。
6: 别老是叫我袜子。
5: 这不能怪我，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你穿了一双大红袜子，叫我好多天都惦着他。
6: 是吗？还抢我生意。
5: 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得了，你说呢？讲和吧。
6: 我考虑考虑。
0: 就这样，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合作。他们先到戴洛斯的未来世界主题板块当中体验了一番，随后被达菲带到了控制中心。布朗尼发现控制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奇奇怪怪的，于是心中充满了猜疑。随后他把巴拉德叫到了自己身边。
5: 你快过来。
6: 我们去哪儿？
5: 过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6: 什么？
5: 我要你从中挑一个人跟他上劲儿。
6: 你干嘛要我干这个？
5: 这个你别问。
6: 不问我干嘛不问呢？
5: 就这次别问好吗？袜子，去从中挑一个给他上上劲儿，叫他对你感兴趣，懂吗？
6: 你搞什么鬼？
5: 不搞鬼，是实话。 你没忘怎么叫人对你感兴趣吧？
6: 叫人对我感兴趣，能忘得了吗？
3: 好，挑哪个？
0: 波朗尼在控制中心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选定了一名正在专注工作的技术员。技术员由毕克配音。
6: 你干得真内行啊！我一直在看你。我叫 Chase Billy。
7: 你好。
6: 你好，你叫什么
7: ？Steven。
6: Steven， 我是为戴勒斯录像来的，可是，天哪，都把我看糊涂了。我想，也许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你来帮帮我忙。
7: 对不起，这个可不行。
6: 哦，你结过婚了？嗯。
7: 没有，小姐。
6: 啊，这工作很好，可你有时候不觉得冷清吗 ，Steven？
7: 不，小姐。
6: 啊。咱们是话不投机啊 ，Steven。你看我漂亮吗？
7: 是的，小姐。
6: 我在这儿冷清极了 ，Steven。我想要是……
7: 对不起，小姐。根据口令开始太空散步步序，把月亮全景抬高一点。三、二、一，开始。
0: 真是自讨没趣儿。巴拉德只好回到了布朗尼身边。
6: 还是你去试试。他这人不喜欢女人。
5: 是啊，走吧。
6: 你到底想证实什么？
5: 跟我来。
0: 布朗尼带着巴拉德找到了达菲，而此时达菲正与戴洛斯的另一名管理者施奈德博士指挥着控制中心的工作。
8: 给我接九号。
5: 哎，达菲，
1: 看够了？
5: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1: 这什么意思？
5: 照我们行话说，这是处理过材料。
1: 例如？
5: 例如这屋子里的人怎么回事？上了麻药还是给催眠了？因为他们可太不正常了。
1: 对机器人是正常的。
6: 哦，这些人不是机器，没的事儿。
8: 这得怪我事先没说明。我们发现造成西部世界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员具有人的缺点，于是把他们都换了，用这些七百型技师代替。他们没有自我，也就无牵无挂，这样又一个出差错的根源被消除了。
5: 他们是机器人。
1: 对不起，我当施奈德博士向你们介绍过了。
0: 达菲与施奈德博士的解释非但没能打消布朗尼心中的疑惑，反倒让布朗尼觉得戴洛斯乐园存在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布朗尼提出要到曾经发生杀戮事件的西部世界看看。达菲批准了布朗尼的请求，但是布朗尼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布朗尼带上巴拉德悄悄潜入了戴洛斯乐园的发电厂，无意间触碰了控制器开关，引来很多机器人的围攻。幸亏维修工哈瑞·克劳夫看到，及时切断电源，布朗尼和巴拉德才得以逃脱。随后哈瑞将两个人带到了地下通道。
9: 好了，没危险了。
6: 不会下来查吧？
9: 机器人从来不到这儿来，这儿太潮，会弄坏他们的电路。有一次着火，喷水器一喷水，那些机器人呢，跌跌撞撞，像一群醉鬼。上面就是发电厂，你们顺原路回去吧。
5: 我说，我们真想跟你谈谈。
9: 我没什么可谈的。
5: 我们是记者，我想。
9: 这我知道，注意你们半天了。
5: 哎，你叫什么
9: ？Harry Croft。
5: Croft 先生，我们正想找您这样一个人，一个知道这儿的内幕，而且又敢说出来的人。
9: 好，等一等，我帮你们的忙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有人要遭殃，我可没什么可谈的。
5: 你知道 Bird 小姐是干什么的吗？
9: 是个记者，对吗？
5: 她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第一流的电视评论员，她的节目拥有5500多万观众，遍布全世界。她想要为她的节目来采访你，对吗？
6: 对，对，是的。
9: 找我？
6: 啊，
9: 是啊。从一开张我就在这儿，这书我最早了，这儿的事都在我眼里。
5: 对了 ，Harry Croft， 戴洛斯铁面具后面的人。
6: 对。
9: 克利夫兰能看到这节目？
6: 当然能看到。
9: 我妈住在克利夫兰。
5: 伙计，那你妈会多高兴啊？
9: 谁知道？那好吧，来吧。
6: 啊。
0: 随后，哈瑞将布朗尼与巴拉德带到了自己的休息室，并且招呼机器人来问好。
9: 这是 Clark。
6: Clark。你好，克拉克。
9: 他不属于四百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6: 有咖啡可太好了。
5: 你这儿有什么酒？
9: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5: 好极了，
9: 来坐下，你们都坐下吧。
5: 好的，
6: 好的。
9: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
3: 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4: 干嘛叫他看？

0: 肯。
1: 记得吗？在连环画上有个钢人克拉克肯特。
2: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0: 这是他的脸。
1: 对，我是嫌每趟拆下来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0: 哦，一副苦相。
1: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0: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3: 谢谢克拉克。是啊，大概你也见得不少吧，艾瑞。
1: 啊，是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 ，French 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劲，那晚上可把我们折腾苦了。
3: 你说 French？
1: 对，过去在这干过活，怎么你认识 French？
2: 正在这时，施奈德博士带人来到了这儿。
4: 请问这么晚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3: 你好。
0: 史奈特博士，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4: 不见得吧？
3: 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0: 是真的，海瑞在跟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4: 我想他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3: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0: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戴洛斯的好。
4: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0: 哦，没关系，海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4: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0: Chuck。
3: 好，谢谢艾瑞，回见。
1: 好，好的。
2: 无奈，布朗尼与巴拉德只好回到住所，但是布朗尼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再一次偷偷潜回到哈瑞的休息室，因为哈瑞提到的弗兰奇正是被害的爆料人，但是哈瑞却很不配合。
1: 得了，你走远点，先生，为了你害得我好苦。
3: 这是弗兰奇吗？
2: 布朗尼拿出了弗兰奇的照片，哈瑞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1: 他出事了，
3: 给人家害了。
1: 人家杀他干什么？他从来不得罪人。
3: 他是干什么的？
1: 跟我一样是个工人。他跟史奈德博士吵了嘴就不干了，也许开除了，不清楚。
3: 在他死以前他告诉过我，他说戴洛斯的内幕很惊人。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知道吗？
1: 有点。
3: 是什么？你不说他们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啊。
1: 恐怕我说了饭碗就砸了，不过看上去在这儿也没什么奔头了。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2: 哈瑞带着布朗尼来到了一间报废仓库，布朗尼惊人地发现，包括自己和巴拉德在内，原苏联政要等很多知名人物已经通通被复制成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效忠于戴洛斯乐园，被灌输了杀掉自己本体的思想。布朗尼决定立刻逃离，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回到住处，布朗尼决定先向报社汇报，可是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时，达菲突然举着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
5: 放下电话，查克。
3: 你也有份儿？
5: 对，我当然有份儿。布拉德小姐在哪儿？
3: 在海里呢，他们说好来这儿找我。
5: 我看尽管是个记者，偶尔也会说说真话。上楼检查一下啊。
2: 布朗尼只好照做，带着达菲往二楼走。
3: 你为什么要这样？
5: 这不很明显吗？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报纸，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人是变幻无常的，没有理性的，残暴的动物。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2: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5: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3: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5: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3: 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5: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舆论来吸引那些人类的首脑人物。有你们的替身制造的舆论会使所有国家的首脑来做我

0: 游客。你们不会成功。
1: 不但会，而且能。不要把我们造的复制品当作一般的机器人，他们绝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的生物，是由你们的细胞里产生的信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点机械部分，连我们造他们的人也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2: 就在这时，巴拉德突然从二楼出现，并把行李箱狠狠地砸向了达菲，可是被达菲躲开了。达菲立刻向巴拉德开枪，没有击中，而布朗尼趁机打掉了达菲手中的枪，并且和他纠缠在一起。巴拉德从二楼跑下来，捡起达菲的手枪击毙了他，可他们发现原来达菲也是机器人。随后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逃亡，途中他们还分别解决掉了自己的复制品机器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车站时，施奈德博士突然出现。
0: 我要亲自来为你送行。
3: 谢谢，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太好了，我真盼着下星期带着录像人员再回这儿来，真的，我玩得太痛快了。你也替我们谢谢达菲先生。
0: 我会说的。你怎么样，杰克？你对我们还有怀疑吗？
4: 我要为这个向你道歉，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这样的耐心。我准备写份报道，是所有花得起钱的人都来戴洛斯做游客。
0: 那太好了。
2: 布朗尼和巴拉德撒了谎，让施奈德以为自己是被复制的机器人。
3: 叫我们了，走吧。
4: 再见，博士。
2: 成功的骗过了施奈德之后，布朗尼与巴拉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通过这次事件，布朗尼和巴拉德不仅合力揭穿了戴洛斯乐园的真相，而且相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续集，《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公映，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电影的奇思妙想。当年优秀的外国影片推动了译制片的发展，而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那时成为了人们梦幻的天堂。电影《未来世界》的男主角查克·布朗尼由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配音，这是童自荣第一次为电影主角配音。而从这部影片之后，童自荣也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小生。这部影片还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启迪。1980年，我国拍摄了第一部科幻题材电影，根据童恩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著名配音演员乔真和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月峰参与了演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未来世界》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如果评选1980年之后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电影，少林寺一定会高票当选。想想当年看少林寺的这些劲头，从电影院里杀个时进时出还不算，直接拎上包袱跑到嵩山当和尚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您知道吗，电影《少林寺》之中，李连杰饰演的主角觉远并不是他本人的配音，而是来自童自荣。那为什么李连杰当年不为自己去配音呢？那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李连杰主演、童自荣配音的影片《少林寺》。这部影片呢，是李连杰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影片是一部将喜剧元素嵌入武打片的一部佳作。年轻时候的李连杰笑容非常阳光灿烂，到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这部影片最开始找的演员都是来自河南省豫剧院团，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于是又找到香港导演张新岩重新拍摄。张导进入剧组之后呢，就决定把以前拍过的素材都推翻，重新开始挑演员。
5: 要拍少林寺呢，用我们本身的演员拍武打片，就是还难超越当时的成龙，李小龙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说一定要走个新的路。那么我们中国有大量的优秀那个武术运动员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对武术的理解呢一定超过我们些从事那个工作的一些人，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我们试一下看，就是用不是专业演员，用那武术运动员来演行不行。那么最后就找了一批那个国内最好的，当时最好的一些武术运动员。
1: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导演张新岩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的一段回忆。当年张导在重新挑选演员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他呢就在这个比赛里找到了李连杰、孙建奎等等十几位武术运动员。那么其实呢，早在李连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李连杰的一段回忆采访录音。
6: 我第一次代表中国武术团吧，那个时候叫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呢，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我在尼克松啊，在白宫啊表演啊什么的。那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在香港也表演。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就是李小龙的《精武门》。 那看了以后呢，那是很震撼，因为小孩子十一岁看的这一个电影，记得那个力度、力量啊，武术在电影的视觉呀、效果，就非常震撼。就当时呢，香港电影有长城电影公司啊、凤凰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当时的总经理呢叫傅奇，那这位先生呢已经问我，就说：“哎，你喜欢电影这个电影吗？”我说：“喜欢呢。”他说：“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要不要做动作演，就是做功夫明星啊，演员啊，动作演动作明星啊？”我说：“好啊。”其实，在十一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我每一年呢，76年、77年、78年，每一年出国呢，都要路过香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呢，没有直航，都要经过香港才能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所以呢，每一年见到我，他都会问同样一个话题。那到了78年、79年，他才还跟我说说：“哎，你还没长大不行，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能不能想点别的故事啊？比如说武术的那个三毛流浪记，就是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你这么小就能拍个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可能也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好啊，反正你这我也不懂电影，我就好好就这样。”那一直一拖一拖，一直拖到1979年。那对于我那个时候16岁啊，我那个时候当然好了，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嘛。在我那个年龄头，其实我已经知道不可能永远拿冠军嘛，总有一天老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下来的时候嘛，你不可能，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机会，就所以要从11岁跟到19岁才决定了拍少林寺。
1: 作为影片的主演，当年李连杰只有17岁，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5届的全国武术冠军。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很多人呢普通话都不会说，所以说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上一场来录对白。男配音演员们为了露出这个打斗的气势，配音的时候喊的嗓子都哑了。那么给李连杰配音的童自荣当然是喊的最凶的。那么厂里为了犒劳大家，给每个男演员发了2块钱的奖金，这个钱呢被大家戏称为喊嗓子钱。影片少林寺风靡海内外，让中国武术名扬世界，童自荣清澈的声音和李连杰精彩的武术演绎在绝缘小和尚身上合二为一，让这个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李连杰呢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名，逐渐成为了世界功夫巨星。那么童自荣的声音诠释更是让人一度认为电影之中绝缘小和尚的声音就是李连杰的原声。那其实呢，当初让童自荣配绝缘小和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好，最担心的就是怕观众啊给绝缘这个小和尚打上佐罗的烙印。可是呢，电影配完之后，观众并没有把佐罗和绝缘这两个角色混为一谈。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少林寺这部影片是1981年香港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相信这个影片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小虎的父亲被叛军王仁泽杀害，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少林寺收留。为报杀父之仇，小虎落发为僧，法号绝缘，留在少林寺苦练功夫。因为绝缘，少林寺受到牵连。众僧在和叛军混战时，曾经得到少林寺救助的李世民派来救兵，把叛军消灭。绝缘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为报答死去的师父和方丈，绝缘决定用一生来保卫少林。影片之中的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准许武僧收留受伤的小虎。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7: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7: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8: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

0: 怨恨呢？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1: 方丈，
2: 方丈，
0: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3: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1: 师父，周水灌不进，怎么办？
4: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5: 小虎在少林寺武僧们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小虎不小心弄死了牧羊女白无暇的狗，并且在寺外把狗烤熟了。小虎正要吃，武僧们的师傅来了。
6: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7: 小虎。
6: 啊，大师，
7: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6: 我
7: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6: 大师，这你吃过？
7: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6: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7: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6: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8: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7: 嗯，
8: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9: 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10: 是啊，
11: 是啊，
9: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啊。
12: 来来来来，
13: 我也来一块。
9: 你来一块。
12: 真好吃，
13: 真香啊。
9: 师傅你尝尝。
14: 好吃。
7: 我这些徒弟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13: 好吃啊。
9: 来吃这块。
13: 好。
6: 师傅，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7: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6: 啊，弟子懂了。
5: 说起来，这部影片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彩的打斗，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其中呢，《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配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影片女主角丁兰是她唱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知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当然的把郑绪岚和丁兰还有李连杰他们仨联系在一块儿，以为啊他们就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演唱这首歌之后的十多年，郑绪岚还一次都没见过李连杰。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牧羊曲》。

0: 我们重新回到影片之中，小虎落发为僧之后改名觉远，觉远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救了秦王李世民，觉远保护李世民顺利渡了黄河，但是自己却被叛军团团围住，幸好少林武僧及时出现打退了叛军。
1: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0: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1: 是啊，师父。
2: 觉远为佛度人，善哉善哉。
1: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我，
3: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1: 师父，
3: 你远走高飞吧。
1: 师父，
4: 师父，
1: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3: 回去。你们还不上马？
1: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3: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5: 王仁泽知道少林武僧救了李世民后，带领大队人马杀往少林寺。觉远担心少林寺的安危，还是回到少林。武僧师父为了保卫少林，把女儿托付给了觉远。
3: 少林要面临一场极难，
1: 师父拼吧，
3: 拼了吧！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1: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3: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1: 我，
3: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1: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3: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世牵挂，就是这丫头。
6: 爹，
3: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我也就无牵挂了。
6: 爹，
1: 师父，
3: 跟她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6: 爹。
1: 师父。
5: 王仁泽带着大军来到少林寺，方丈被王仁泽残忍烧死，觉远的师父也在打斗时中箭而亡。幸好李世民带着大军赶到挽救少林寺，觉远也杀死王仁泽，报了杀父之仇。随后为了保卫少林，觉远决定受戒，正式出家。
7: 尽行受，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8: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7: 第二，尽行受，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8: 能持。
7: 第三，尽行受，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5: 觉远张开双手，想起了白无暇和他的情感。
1: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既行兽不淫欲，如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五，尽行兽不饮酒，如今能持否？
2: 这时李世民笑着走了过来。
3: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和其他配音演员不一样，童自荣配音呢也是有道具的。比如说给佐罗配音，他就会穿皮鞋。他就觉得呀，穿上皮鞋配音的时候，就会找到佐罗那种高贵典雅、帅气潇洒的感觉。那么绝

0: 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部影片在当年国内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就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在济南最高的票价当时居然炒到了10块钱，整整翻了100倍。但是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欢迎的动作影片居然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为什么呢？我们来听李连杰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时的回顾。
1: 什么都不懂，不是我一个不懂，剧组没一个人懂，因为所有的演员95%都是运动员和教练。你像于海老师啊，于春辉，这些都是教练，其他的都是运动员，没有人会演戏，没有人，也没有动作指导。就是现在你知道电影有动作指导，他知道镜，他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功夫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我们没有，自己就导演讲戏，讲一段以后，大家就琢磨你是好人，打了坏人一段，坏人一段，完了你就再得来再反击他一段，完了就看看人里边录像带，就这么琢磨，那就大家就打谁设计。比如说我打夏秋冬，就我自己设计。我真会打，我就跟于春慧设计。我要跟谁打设计，谁在后自己设计，没有人设计，只设计好了以后给导演看，导演说我这边不满意，我要改点点那儿再改。总之呢，全部是发挥，但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运动员嘛，从小拍过一些纪录电影，对吧？纪录电影，做运动员一年四季艰苦训练，比赛就那1分钟。失败了，一年前功尽弃，对不对？明年再说了。那电影不是，电影做错了，再来一次；做错了，再来一次，就跟训练一样，所以一点不怕。
0: 这是来自李连杰的采访。当年一部《少林寺》让我们认识了李连杰，谈到第一次拍电影的片酬，可能各位啊很难想象，只有1块钱。当年的拍摄影片对于内地的这些武术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政治任务。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工资，只有在基本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补助1块钱。不管是群众演员、配角、主角，所有的人都是平等，1块钱。那么根据李连杰后来说，这也是他之后啊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命名为一基金的原因之一。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都是我国武术界的精英。
2: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媳妇儿，
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负担不起。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

0: 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0: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

0: 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哎，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吃月饼。
11: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2: 啊，
11: 一个了不起的人。
12: 谁呀？
11: 于谦。
12: 我呀，
11: 好啊，
12: 啊，
11: 样样都好，
12: 不像您说的似的。
11: 嗯
12: 啊，
11: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12: 不敢这么说，
11: 文武双全。
12: 哎呦呵，
11: 而且为人处事
12: 啊，
11: 算得上这份儿。
12: 好啊，
11: 说相声里边找您这样的太难了。
12: 哎呦，您太捧我了。
11: 叫于谦这人说实在的
12: 啊，
11: 没有这么好的人。
12: 这还好呢，都脆上了。
11: 不是，在我刚才有一小虫子，你知道吗？
12: 这虫子来着寸，
11: 没说话，没留神。
12: 嗯、啊，
11: 嗯，没事，嗯，
12: 没事，
11: 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2: 是是是，
11: 我很小的时候
12: 啊，
11: 我就看过于老师
12: 啊，我从艺比较早，
11: 我那阵很小啊，
12: 哎，
11: 我刚十岁，
12: 你看看，
11: 我就见过他，
12: 是，
11: 他母亲抱着他，
12: 哎啊，您还是比我早啊，这么说，
11: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2: 还甭算了，那就
11: 这多少年了吧，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
12: 哎，
11: 于谦被称为神童，
12: 我聪明，
11: 老师最喜欢他，
12: 对，
11: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12: 哎，
11: 一帮孩子里边哪个聪明，老师喜欢哪个。
12: 是，
11: 早上起来带着一帮孩子练功，
12: 嗯、啊，
11: 给他开小灶，
12: 哦，
11: 到中午了，学校里边团里边熬一大锅绿豆汤，
12: 嗯、啊，
11: 给大伙分着喝，
12: 哦，
11: 于谦，谦儿去，
12: 怎么
11: 给大伙盛去？
12: 让我盛，
11: 喜欢他，
12: 我功道，
11: 给大伙盛，拿一碗。李伟健一碗，
12: 哎，
11: 我一碗，
12: 分嘛。
11: 武斌一碗，
12: 嗯、
11: 我一碗。刘青凯一碗，我一碗。老师的后边一瞧，哼，哎，老师一碗，
12: 嗯、
11: 我一碗。
12: 还有我的，我这还公道呢，这个。
11: 而且这个人特别有上进心。
12: 怎么？
11: 说别人呢，要比他强，
12: 啊、
11: 嗯，他自己受不了。
12: 我好强，
11: 太好强了，
12: 哎。
11: 在团里来说，伟健啊、武斌这几个人呢、啊，
12: 嗯，
11: 有的时候稍微的比他强一点儿。
12: 啊，人说的好，
11: 受不了，
12: 对，
11: 受不了。
12: 嗯，
11: 当然换别人，我自己山后练鞭，
12: 自尊心呢，
11: 好好下功夫。
12: 哎，
11: 但是于谦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2: 我有什么主意？
11: 害他们。
12: 哎，
11: 要强
12: 人呢，这
11: 要强
12: 啊！
11: 那阵儿最恨这几个人啊
12: 啊！
11: 白天他出去准备一罐硫酸，啊
12: 啊。
11: 偷着藏在床底下，
12: 哦，
11: 等着吧。晚上，大伙儿都睡觉了，
12: 啊，
11: 他起来穿好衣裳，
12: 啊，
11: 把这硫酸倒在茶碗里边。
12: 哎呦，
11: 哼，你，
12: 在这儿呢，
11: 你们谁也好不了。
12: 瞧瞧，
11: 让你们比我强，
12: 嗯、
11: 啊，你们就作吧。嘿，这玩意儿喷你们脸上，你们就完了。
12: 哼、啊、哼，哎，这起来吧。我至于这样吗？我傻这份上了吗？
11: 好强吗？
12: 还好强呢，这个。
11: 后来烧的这里边都烂了，是吧？
12: 好嘛，没好了，
11: 逗哏逗不了了
12: 啊！
11: 你说干嘛去呢？是吧？干别的
12: 啊？
11: 上后院烧锅炉去
12: 啊？
11: 又怕他偷煤吃啊？
12: 我都吃煤了，我
11: 没办法，就捧哏了啊。其实
12: 怎么说？

0: 说话呢，
1: 过去这种艺术学校都这样
0: 啊，那是都是玩笑，
1: 同学们之间难免有这种争强好胜，
0: 这也是正常。
1: 包括现在艺术学校
0: 啊，
1: 同学们甭管是学歌舞的
0: 啊，
1: 学音乐
0: 啊，
1: 学什么都如此，大伙都较着劲，
0: 演员就得这样，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学校是个好地方
0: 啊，
1: 好多孩子不爱上学，不对，
0: 对，
1: 上了班之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0: 啊，
1: 回想上学的时候那是幸福的事儿，
0: 哎，就是、
1: 什么都不用管呢，
0: 对对对，
1: 尤其现在各种学校都有，
0: 嗯，
1: 是不是？九年义务制，
0: 对，
1: 上去吧，
0: 嗯，
1: 还有这个愿意花钱贵族学校，
0: 哎，有
1: 全日制的都有，
0: 是
1: 搁在那儿学去吧，连吃带住什么都管，
0: 哎，
1: 过去没有，
0: 嗯，
1: 旧社会哪有这么些学校？
0: 过去是
1: 私塾，
0: 哦，
1: 一个老先生教这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
0: 这叫私塾。
1: 哎，咱们是没赶上。
0: 对，
1: 哎，后台老先生们，张文顺、王文林、李文山、邢文昭，
0: 哦，
1: 他们四位赶上了。
0: 哎，人家年岁大，
1: 这老哥四个还曾经一块上过私塾。
0: 哦，都在一起，
1: 一个老师教，
0: 是吗？
1: 啊，一帮孩子里边有咱们后台这老四位，
0: 哦，
1: 一块上学。
0: 嗯，
1: 那阵儿来说，这一个班的，
0: 嗯，
1: 也没法分班级，
0: 怎么
1: 学什么的都有。念三字经的，百家姓的，
0: 嗯，
1: 念大学的，念中庸的，
0: 都是老书，
1: 念论语的，
0: 嗯，
1: 各念各的，
0: 哦，都不一样。
1: 老师早晨起来给大伙上书，
0: 嗯，
1: 你背什么你背什么，
0: 嗯，
1: 到下午四点了，
0: 哦，
1: 大伙全复习一遍，
0: 哦，
1: 全背一遍，
0: 嗯，
1: 呵，一念书啊，这学房里边跟蛤蟆炒坑似的，
0: 乱
1: 乱呐，大伙各念各的，
0: 是吗？
1: 啊，赵家孙李啊，啊，人之初啊，性本善呐，啊，大学中有啊，破烂的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收破烂的都进来了，
1: 老师也纳闷儿
0: 啊，
1: 你还有收破烂的在这
0: 儿？是啊，那轰出去吧，
1: 念书
0: 啊，
1: 挨个背一遍。
0: 哦，
1: 就怕这句话，
0: 怎么
1: 一说这个全傻，
0: 背书
1: 背不上来挨打，
0: 还打？
1: 有戒尺啊，老师拿着这个、哦、打手板，
0: 你瞧瞧
1: 啊，背书，
0: 对，
1: 谁先来啊？
0: 啊，
1: 邢文昭。
0: 哦，邢先生，
1: 邢文昭先来，
0: 来吧。
1: 邢文昭过来了，先给老师鞠躬。这，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那嘴怎么不利索呢？啊，啊，背书
0: 是
1: 啊。哎呀，
0: 哎，干嘛这是？
1: 这得解释一下。
0: 怎么了？
1: 在过去的书房里边，只要是背书，
0: 哦，
1: 必须先加上这个。哎呀。必须有这个
0: 哦，
1: 没有这个啊，张不开嘴
0: 啊，先得哎呀，
1: 哎
0: 啊，
1: 来，邢文昭，赶紧背
0: 背吧，
1: 哎呀，
0: 背，
1: 哎呀，
0: 背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唱上了，
1: 背书
0: 是啊，
1: 忘了
0: 得，
1: 头一句啊
0: 啊，
1: 要是没背上来
0: 啊，
1: 不打。
0: 哦，不打，
1: 头一句不打
0: 哦，
1: 给你提个醒儿，
0: 我先告诉你，
1: 孟子见梁惠王，
0: 孟子
1: 背，
0: 背吧，
1: 哎呀，
0: 哎，
1: 孟啊，
0: 嗯，
1: 哎哎呀，子啊，
0: 啊，
1: 哎见呐、啊，
0: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背啊，
1: 凉了，
0: 嗯，
1: 穿上点儿去啊。
0: 天儿凉了是怎么着呀？
1: 凉了像话吗？
0: 啊，
1: 跪那儿去，这跪跪跪跪，
0: 怎么弄这个？跪那儿去，
1: 跪这儿了
0: 啊！
1: 李文山，
0: 哦，李先生来了。
1: 李文山，
0: 哎，
1: 背书
0: 是
1: 来，
0: 打小就这味儿，
2: 鞠个躬，
0: 嗯，
1: 哎呀，
0: 呵，
1: 这比那听的就惨多了。
0: 那是，
1: 嗯，
0: 就这味儿嘛。
1: 他学的是啊，百家姓儿。
0: 好，
1: 赵钱孙李
0: 背吧。
1: 哎呀，哎赵啊，
0: 啊，
1: 哎孙啊，
0: 全这样。
1: 哎李呀、
0: 啊，
1: 嗯、
0: 啊，
1: 钱呢？
0: 啊，
1: 花了，
0: 嗨、哎，花钱呢？
1: 跪那儿去，
0: 哎，
1: 哎，啊、你往那边挪点，我跪这儿，
0: 还对付呢。
1: 王文林，
0: 王先生，
1: 王文林，
0: 哎，
1: 该你了，
0: 背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你行就背吧，
1: 哎，你背了啊，
0: 背吧。
1: 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有点。
0: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1: 那些废话
0: 啊，
1: 赶紧，
0: 反正话左溜，
1: 快点
0: 啊！
1: 哎，是，他背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0: 哦，这好。
1: 哎，嗯，哎呀，
0: 还有这个，

0: 学呀。我知道了啊。
1: 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也那儿跪着去吧。
1: 这明白的早，
0: 都跪这儿了
1: 啊。
0: 张文顺坐那儿。
1: 哦，哼，打小就这样。
0: 哼，什么玩意儿？
1: 嗯，
0: 看我张文顺给你背个。
1: 哦，
0: 看看我张文顺的。
1: 好，
0: 老师喊的。张文顺，
1: 嗯，
0: 有，
1: 哼，还挺精神。嗯，
0: 该你背了，
1: 背吧。
0: 老师
1: 啊，
0: 咱俩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我别背了。
1: 怎么？
0: 我直接跪着吧。啊，
1: 嗨，一句都不会。
0: 过去私塾都这样。
1: 好，
0: 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到后来咱们上学时候，
1: 嗯，
0: 哪有这个课程？
1: 那就没有私塾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上学时候也住校，这是有的。
1: 哦，您还住过校？
0: 哎，住校。我上学那年，我们住在女生宿舍的时候。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弄乱了。您上学住女生宿舍？
0: 对啊。你看这玩意儿，校长很喜欢我呀。啊
1: 啊，
0: 特批的，特批的。
1: 校长还批这个？
0: 不是，我们那男生宿舍下雨漏雨
1: 啊，
0: 逆顶子。
1: 哦，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们这几个男生啊，女生宿舍吧。
1: 哎，
0: 当间拉一帘，这边都是女学生
1: 啊，
0: 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这边，
1: 临时凑合。
0: 校长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几个人啊，尤其郭德纲啊，告诉你啊，
1: 点你呢，
0: 这帘啊不许动啊。
1: 哎，
0: 谁敢撩过这帘钻过去，罚钱啊。
1: 就是，
0: 钻一次罚10块钱。
1: 哟，
0: 两次20啊。
1: 嗯，
0: 3次30。
1: 你看看，
0: 我站起来了。
1: 啊，
0: 校长，
1: 嗯，
0: 月票多少钱？
1: 好嘛，打的长住啊，是怎么着？
0: 校长很喜欢我。啊，哎，你这归置东西家走吧，家走吧，
1: 回去吧，那就
0: 让我出格了，就，嗯，
1: 出格了，
0: 革除了就啊，
1: 哎，革除了。
0: 回家一说这事，我父亲很生气。
1: 是
0: 你太不像话了，你
1: 啊，
0: 花钱让你是上学去的，
1: 对，
0: 谁让你惹祸了
1: 啊？
0: 为什么给爸爸找事儿？
1: 淘气，
0: 你要记住了，
1: 哎，
0: 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是你爸爸。说着说着怎么冲我呀？
0: 我这不给你学学这意思吗？
1: 甭冲我，冲那边
0: 啊！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啊，这他冲那边了，这你冲这边多好呢！你这
0: 说这事儿，嗯，说这意思啊！
1: 说这，
0: 嗯，但是啊，但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1: 啊，
0: 我不能让我父亲着急呀。
1: 那倒是，
0: 又何况说我也上了好些年学了
1: 哦，
0: 我得自己我找一工作干吧。
1: 哎，有学问就找工作，
0: 我干点什么呢？
1: 啊，
0: 干点什么好呢？
1: 想想，
0: 我开学校吧。
1: 自己办学，
0: 我自己开学校得了。
1: 哟，这想法也好。
0: 教课，你说呢？
1: 可以吗？
0: 好吧，
1: 行。
0: 当然了，你说办一学校，学位大点
1: 啊，
0: 先从一个班开始，
1: 先招一个班的学生，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门口招生，
1: 哎，
0: 5岁以上、8岁以下全要。
1: 干嘛那么严格？还8岁以下？
0: 必须是8岁，截止到8岁。
1: 怎么？
0: 再大我教不了了。
1: 哎，呵，这学问不怎么样。
0: 来了之后啊，
1: 嗯，
0: 算算交学费吧。
1: 交
0: 学费、杂费、课本费都搁一块儿，
1: 多少钱？
0: 一个学生一个月8块钱。
1: 啊，那么便宜？
0: 这咱们这面向工薪嘛，面向工薪啊，
1: 还面向工薪。
0: 21个学生，
1: 哦，
0: 一人交8块钱。
1: 好，
0: 我找我一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100多块钱。
1: 这账还找朋友算？您是得交8岁以下的这个。
0: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哎，行行，
0: 100多块钱
1: 啊，100多块钱。
0: 我们朋友说你行，够挑费了，够挑费了。
1: 够什么挑费？
0: 我回来算不够挑费。
1: 那可不是吗？
0: 房钱就700啊，这哪够
1: 啊？
0: 涨钱，
1: 涨钱。
0: 跟学生说了，要坐去，坐好了，坐好了。哎，孩子，孩子，别睡觉，孩子，孩子，坐下来。
1: 叫醒了。
0: 那个，咱们开个会说点事儿啊。
1: 哎，
0: 各位同学，
1: 嗯
0: 啊，3老4少，各位老大啊。
1: 啊，卖几个样儿？
0: 这个8块钱学费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0: 本老师不够挑费，
1: 哎，
0: 咱们涨点行不行啊？
1: 实话实说。
0: 话音刚落，学生们都站起来
1: 啊，
0: 挥着书包，站起来往外就走啊，
1: 走了。
0: 快回来！你们干嘛去？
1: 啊，
0: 干嘛去？咱就涨1块钱行不行？
1: 对，
0: 1块钱
1: 少涨点
0: 不行。我爸爸说了，
1: 嗯，
0: 多一分钱都不值。嗯，
1: 好嘛，
0: 就这8块钱
1: 啊，
0: 跟你这起腻啊。
1: 嘿，
0: 太讨厌了啊！
1: 暴躁着，
0: 太讨厌了。
1: 嗯，
0: 学费不让涨，我有别的办法。
1: 想主意？
0: 罚款。
1: 罚款？
0: 这罚款是个好办法啊。
1: 是吗？
0: 太好了，俩学生打起来了。
1: 这怎么罚？
0: 罚钱。
1: 哦，
0: 打人这个
1: 啊，
0: 打人这个5块。
1: 哦，那被打那个
0: 10块。
1: 挨打倒罚得多。
0: 你谁让你挨打的？以后你打人你不就5块了吗？
1: 哼，您这什么主意啊？这

0: 不利你们打人啊，不要打。嗯，好，完事我好敛钱啊。嗯，哎，在屋里走道把桌子碰歪了，
1: 这个
0: 有碍交通。
1: 哦，
0: 有碍交通啊，我弄个本儿，我给你撕票贴桌子上。
1: 这怎么
0: 罚钱啊？
1: 啊，还贴条？
0: 你贴条啊？
1: 哦，
0: 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你找我来啊，找我来，我给你铲这单子啊。
1: 嗨，这跟交通警学的，这都是
0: 罚一半，罚一半。哎嘿嘿，还有走道在屋里边，
1: 嗯，
0: 吐口唾沫，
1: 唾随地吐痰，
0: 有碍卫生。
1: 这个
0: 10块，
1: 啊，罚10块钱，
0: 罚10块钱。
1: 好，
0: 我天天让他们喝水，水里边搁盐，齁着他们挨个吐痰。
1: 想着主意，
0: 想开了这些主意。嗯，后来大伙儿都加了小心，
1: 我都注意了，
0: 防备着我，
1: 留神了吗？
0: 我有办法
1: 啊，
0: 迟到啊，你们。早晨迟到准罚上，一人10块钱。
1: 怎么还准罚上？
0: 谁来你也迟到。
1: 为什么？
0: 我天天对表。
1: 那，您改周扒皮了吗？这不是
0: 对表啊？
1: 啊，
0: 早起啊。到后来孩子们不带钱了。
1: 哦，
0: 家里说不让带钱。
1: 你看，
0: 不让带钱，手里拿什么呀？
1: 啊，
0: 早点啊，
1: 哦，
0: 买汉堡拿过来
1: 啊。
0: 啊，这里边这肉饼是我的，这是你们的。
1: 把肉拿出来了。
0: 哎，你带的什么？
1: 这个
0: 我带的枣馒头。
1: 哦，
0: 拿过来
1: 啊。
0: 罚一半。
1: 哦，掰一半。
0: 嗯，枣儿 K 出来。
1: 这是一半吗？
0: 这是你的，这是你。你那挺好，你那好嚼，你那个知道吗？
1: 嗨，那没糊嘛。
0: 哎呀，五月节
1: 罚什么？
0: 罚粽子。
1: 哦，粽子。
0: 哎，五月节罚粽子。腊八。
1: 腊八。
0: 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醋。
1: 什么都要。
0: 什么都要。
1: 啊，
0: 嗯。8月15。
1: 哦。
0: 8月15又到我罚钱的日子了。
1: 哈哈，这您罚
0: 孩子一进门
1: 啊，
0: 这手搁兜里不出来。
1: 好，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太
0: 拿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妈不让说带月饼了。
1: 好嘛，这孩子也够聪明
0: 啊。拿月饼不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不懂得尊师重道，
1: 嗯
0: 啊，你这搁过去，你这就立斩无赦，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再一个，这吃月饼这东西很深沉呢，
1: 怎么？
0: 咱们还没上到吃月饼这课呢，
1: 这还有课？
0: 那这一圆月饼，
1: 嗯，
0: 老师给你咬月牙出来，
1: 好嘛，月牙
0: 再掉一个，
1: 啊，
0: 你看咬一苹果核，嗯，
1: 有这样的。
0: 老师再给你咬，老师别咬了，四口咬一个葫芦钱，我会。
1: 对对，学生都明白了。
0: 讨厌
1: 啊，
0: 跟老师犟嘴 啊，
1: 这就罚呀。
0: 不罚不行啊。
1: 啊，是你全罚了，
0: 啊，小树得砍，孩子得管，知道吗？
1: 就这么管呢。
0: 哎，别跑别跑。
1: 还有
0: 正说着，有一学生一探头，瞧我吃月饼，摸头就跑。
1: 怎么
0: 像话吗？像话吗？见我就跑啊！非奸即盗，
1: 害怕你了
0: 啊！一猫腰，我这讲桌里有绳子套，头里摔一绳子，我追出来，呵，你跑，人扔出去了，
1: 啊，
0: 套好了往回来，呵，
1: 您在新疆马队还干过呢是吧？
0: 我踩着脑袋翻，啊，翻。翻出块月饼来，
1: 哦，
0: 我就知道你啊藏着歹心呢，拿着月饼不让老师看，
1: 啊，
0: 来这儿了，进来，
1: 滴溜进来了，
0: 全体开会，全体开会啊，都坐好了，把月饼搁桌子上。这节课啊，咱们讲月饼，
1: 啊，真讲月饼，
0: 得有这课程啊，
1: 哦，
0: 有这课程，啊，
1: 什么内容？
0: 咱们不能误人子弟，
1: 哦，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都坐好了，啊，
1: 讲吧。
0: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1: 嗯，
0: 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1: 哦，
0: 啊，混沌初开，
1: 嚯，这太早了，
0: 乾坤始变，
1: 哦，
0: 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那时节是无极世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四仪，四仪出八卦，这个八卦图是圆的，
1: 哦，
0: 你们看看这个月饼就是代表着八卦图，这里边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
1: 哦，
0: 我把这太极图放好了啊，
1: 这成太极图了，这个
0: 三皇治世，
1: 嗯，
0: 五帝为君，才有夏传子家天下，夏桀王暴虐昏庸，
1: 哦，
0: 才引出来汤武伐夏，建立了商。商纣王这个人实在是荒淫无道，
1: 嗯，
0: 在民间留下了十不该。
1: 哦，
0: 一不该将妲己封入宫苑，
1: 嗯，
0: 二不该修露台望花民前，
1: 哦，
0: 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
1: 嗯，
0: 四不该杀。

0: 死鸣冤，五不该讲洋刃，弯曲双眼，六不该比干丞相，挖去心肝，七不该摘星楼上摆妖宴，八不该炮烙梅百化灰烟，九成王黄飞虎被逼造了反，姜子牙奉师命下了昆仑山，渭水河边垂钩钓，周文王郊外去访贤，连拉了800单八部，到后来福保大周江山800单八年，周朝定鼎江山，传至在周幽王，信宠褒姒，烽火台一笑失江山，才有五霸强七雄出，共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连同周朝一共是8个国家。你们看，拿起月饼来嘣嘣嘣掰了八块，
1: 我分了。
0: 这当中这个周朝最软弱，于是就被大伙儿给吃了
1: 啊！这是被大伙儿吃了吗？这个
0: 七国里边，这个秦是最壮大的，他依次吃了齐、楚、燕、韩、赵
1: 啊。
0: 对，
1: 这点月饼就都就这知识吃了，
0: 到最后就剩下了秦。秦始皇暴虐昏庸，南修为陵，北建长城，还有刘邦项羽兵进咸阳，就把这秦国也给吃了。
1: 哎，对，全吃了，
0: 都明白了吧？到现在为止，这8个国家一个没剩。这孩子站起来哭了。老师你太狠了
1: 啊！
0: 你一国都没给我留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就这个，老师觉得还不够呢。
1: 是啊，
0: 老师要是实在不够啊，您上点心铺摆去吧。
1: 对，
0: 那儿多，讨厌。低头一瞧，这桌子上月饼渣不少。我把这月饼渣拢了一堆儿。
1: 这干嘛呀？
0: 只因为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
1: 还
0: 动用民夫太多。有一位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丈夫，可是丈夫死了。这就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1: 这
0: 月饼渣也吃了，
1: 就这个呀。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曾经。
1: 喂，有电话
2: 吗？
3: 喂，你猜猜我是谁啦？
1: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充值卡吧。
1: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0: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太忙了。
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分享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
11: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

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呀。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众？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众？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何凡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将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

河团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往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的，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目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了，那边摇。”对呀、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它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了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哎，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头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我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
咱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盐睡不鱼，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是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得数数啊。谁先说？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啊，我先说呀、啊，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啊、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啊、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回？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十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水，大雁打十回窝转，大雁打十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十，魏小燕可不就一个魏吗？大雁打十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那喂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吃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
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

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胃啊，你说先胃你吃俩，后胃吃俩，进来胃吃三。

0: 他把那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个。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
5: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哎，
4: 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6: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6: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7: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8: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7: 你呢？
9: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7: 嗯，你来讲讲。
10: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10: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7: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我想有的时候人越是在乎就越是无助，只有在歌声里边才能变得坚强。电台情歌，您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依然。

在我们以为全世界都快把他遗忘的时候，林志炫出来了，依然是一贯的细腻风格，依然是文质彬彬的音色，依然是舒缓而有致的节奏，带来了惊为天人的炫世唱腔，让我们突然发现，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心里。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爱情并不是在他人眼里完美的匹配，而是相爱的人彼此心灵的相互默契。真爱呢，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关心和照顾，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哗众取宠的行为，而是在点点滴滴、一言一行当中，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感动。

成龙唱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唱歌很走心，这一点呢李宗盛也肯定过。大哥呢没有受过什么高层次的教育，所以他不会用华丽的词藻去形容去表达，他只会用心对心的交流让你去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这种隔空对唱算是了却了一些人未了的心愿吧。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就像是拥有十二种颜色的蝴蝶，美丽又脆弱。无法评价这位谜一样的歌手为什么会离开我们，还好他的歌声留在了人间。磁石一样的嗓音总是能够牢牢地抓住听歌人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陈琳的十二种颜色，让这个喧闹的城市稍稍地安静了一些。电台情歌，您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感谢您的分享。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0: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1: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0: 我可以画圆，
11: 我可以画方。
1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9: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爱那么重这首歌曲是巫启贤写给他的歌迷的，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有个女孩，她的男友想为她去买巫启贤的新歌《太傻》作为生日礼物。男孩出门的时候出车祸死了，女孩给巫启贤写了一封信，她说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他的歌，他们的分离也是因为他的歌。巫启贤后来把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写成了歌，送给了他们，纪念那个男孩。这份爱太重了，任谁都不能承受得起。

总会突然那么一瞬间，我会静静地愣在那里，或者是某盆绿植，或者是某种味道，亦或者是某种情歌，会让我们陷入到深深的回忆里边，不肯清醒。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画皮》这部电影当中，小狐妖为了他都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爱人的将军，付出了自己千年的道行和不朽的灵魂。这不是交换，而是单纯的付出。可以说，纹在身上的图案还不算刻骨，刻在心里的故事，那才叫铭心。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这里是电台情歌，我们明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都是一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

0: 吧。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0: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灵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下雨天啊，想出门那是各种不易呀。在前几天的雨情当中啊，您有什么经历？在接下来还要下雨的这天气里，咱们怎么样出行和防范规避风险？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最近的雨天出行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易呢。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消防救援站那就接二连三的接报警，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兵分两路，拿着各种各样的和这雨情有关的排水的设施，在这儿他们又是用手抬泵，又是用浮艇泵等相关的器材，这大概一两个小时才把这积水全都排到院子外面的下水的管道里了。不仅如此，他们还遇到了各种各样和这车和交通有关的报警。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给咱们说说前两天他们忙活的事儿。
6: 车被困在水里边，然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路比较滑，开的可能这个比较快，然后打滑，然后发生那个碰撞，人员在里边也出不来。
5: 所以好多人说啊，这是下雨天，这路上的车少，可能交通事故少吧。交通事故也不少，而且呢有特点，很多都是单方的交通事故。咱们接着来听李乾坤的介绍。
6: 就在我们县城，斑马线是在中间，然后就两个车道，行驶的过程中，中间斑马线只要它稍微点一下刹车，可能就是加上雨天上面有积水，它就会发生一个车道的一个偏离。偏离的话，它又离这个中间的这个护栏比较近，就很容易发生撞向护栏的一种事故。它可能就是撞完之后，车门稍微有点变形，然后人出不来。当然我们就到现场之后，把车门给打开，把人给救出来。其实也没事，主要就是出不来，还是这个车速的问题，保持车速，保持车距。
4: 应急时刻。
5: 7月30号那天，我当时呢也是上下班开车嘛，所以呢开车的路上呢也遇上了这个下午的下雨。我记得那会儿呢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我开的挺慢的，但是我忽然呢就看到旁边有一辆车啊，它就斜插过来，开得特别快。我就纳闷儿，下雨天这么着急干嘛？其实它也没有加塞儿。哦，后来我琢磨着啊，它是为了玩水，因为当时呢路上的车特别少，他就是想故意的快一点，因为车少嘛，然后呢压着紧邻着非机动车道的那个机动车道，那个地方的存的水最多，他就是为了斜插着过来一拐弯啊，然后压那个水玩。但是我眼瞧着他的方向有点失控，所以您看看，这在下雨天的时候咱们还得求稳求慢求安全哈，下雨天啊别玩，安全是第一位的。同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得多预判可能会出现的自己看不到的一些路况和设施。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6: 行驶车辆的话，就是对一些不明的路况不要盲目的驶入，因为我们在处置警情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这个车辆盲目的驶入深水区，然后进入之后人也被困在里边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救助。还有一些稍微不是特别深的地方也不要快速的驶过，要进行匀速的缓慢行驶。如果快速行驶的话，受这个水的冲击力更大，它水会没过它的一个引擎盖，

0: 然后造车辆的一个熄火。
1: 应急时刻，
2: 说到这一两天在雨当中消防救援支队处置的各种警情，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珍告诉我说，那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总体来说啊，还是车在水中遇困呢遇到比较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程小征的介绍。
3: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的消防救援站啊接到一起报警啊，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得也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会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四五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的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4: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3: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4: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3: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这个外侧转一转。大家就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劲儿，我使一下劲儿的话，困难很大。
4: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3: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这个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3: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呀，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119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4: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3: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溢进那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119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浮艇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那个车它不被泡。
4: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3: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了，因为涉及的小区可能会范围比较广，车辆也比较多。如果说一辆一辆，我们也没目前这么多车辆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再让他们集中停靠，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积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4: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
3: 呢？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一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手台泵浮艇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1: 应急时刻，
2: 要说起来这位司机师傅啊还挺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敢启动，那是啊，启动了之后那就特别容易造成车辆损失。不过呢，咱们说这种天气下这种出警消防官兵那真是挺辛苦的。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市汽修工程师邵青给咱们说说啊，如果您已经知道可能这两天还会不停的有雨，而且呢您啊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积水的路段、下挖式的这个地段啊，那您对自己的车辆的车况到底要注意哪些问题？咱们来听邵工程师的介绍。
5: 首先检查的就是车在下暴雨包括洗车的时候车里边防止进水，所以我们在保养的时候也会对车辆的一些排水系统检查。那下暴雨还不一样，下暴雨很多的路面积水是通过我们保养解决不了的，比如说路面的积水的深度已经超过半个轮胎了，您还依然通过以后觉得车没事儿，还接着开，那这种后期转向机进水包括变速箱进水、发动机进水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在汛期前有些未雨绸缪过来检查，那汛期后呢过来检修。
2: 您看刚才呢陈科长也说了，那停放啊平时不觉得，可是一下雨发现，哎呦，原来这停放车辆的地方是个低洼地带，都快到车轱辘了。

0: 再往上可能呢有的车就要被淹了。所以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地面停车位啊，您有条件或者您回去的比较早，哎，那您就要根据前几场雨当时呢形成的这个低洼地带初判一下，您这个车要是底盘低排气管低啊，那您啊给您挑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停放。那咱们怎么给自己的车挑个相对好点的地儿哈？咱们还是来听少卿工程师的介绍。
1: 车辆的停放，尽可能的地势低的停车场就不要停了，尤其是降水的强度特别大。我们就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车主，他平时停车的场地是免费的，那个场地其实是一相对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也不用交钱，但是停完了以后第二天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车外的水其实已经退去了，当天晚上的车被淹了一半。为什么车主发现了？发现他的车移位了，这个水其实脚坑底里边的水是满的。那这种停车比较低的地势就不要停车了，尤其是有这种暴雨的话。
0: 那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下挖式的立交桥啊，下挖式的路段，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真得好好的判断一下。刚才呢程小珍科长就给我们说，那个人您看他的车啊，就给等于是泡在这个水里了，也不敢二次启动，那也不能不走啊，只好呢求助消防站，咱们尽量不出现这样的困境。万一瞬时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消防员还没来呢，那就不是困境了，那就有危情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啊，少卿工程师给我们说说怎么判断能不能过，有没有什么大家好掌握的方法。
1: 现在很多车尤其是电子助力还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其实它也是容易进水的，除非是什么，是那种硬派越野，硬派越野的变速箱它是经过强化的，它的通气孔专门有一根导管导到上面去，它的通气孔，它的进气口，我们看硬派越野也在车顶上面，它的通过性能就要强很多，但普通的家用车做不到，普通的家用车发动机变速箱都容易进水，车轮的中心线是一个风险一根线，如果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没有车轮深，那您就先等一等，它在过的时候这个水深您看看自己能不能过去，掂量一下那个水深，人家过去了你未必能过呀。硬派越野是对涉水是经过加强的，尤其是像这种专门的改装过的这种硬派越野，一看的进气口都在车顶的在 A 柱上边，那种人家能过你未必能过，但是看水的深度如果没超过半个车轮，您可以慢速通过，转速也不能高，老司机都知道急过沙慢过水，车速慢水位不会被冲高，再一个转速不需要太高，它不是在越野沙漠冲坡，不是那种路段，所以发动机转速不需要太高，怠速稍微高点就能过，放心，排气管即使进了水里边也不会熄火，我们做过专门的测试，水的深度半个轱辘，就是轮毂的中心线不超，挂档比怠速稍微高点缓慢的通过，水位别冲高，很安全的就能过。您这个老远了哇，那么一块加着油门快速通过，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直接车把水位冲高以后发动机进水了，第二为什么我不让高转速，高转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吸气惯性是非常大的，瞬间它会把水吸入气缸，而且水又不能压缩，它就会造成发动机连杆断裂，比怠速稍微高点的转速即使进水了，发动机只是熄火了，水不至于会被吸入发动机的气缸里，吸气受阻熄火了，这个时候不要着车，我们很容易回来做一个简单的排水，这车就马上就能开了，怕您是大油门三四千转一瞬间吸入大量的水，因为吸气的惯性又特别大，瞬间进入气缸，一压缩没压缩了连杆弯了，这种我们就是排水以后这车不能开，可能会敲缸连杆断裂，你要是直接一下冲的在里边熄火了，有车损险，二次启动不好说，这个有的保险公司赔，有的保险公司不赔。
2: 应急时刻，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新能源车呢，那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叮咛的，咱们听少卿工程师的介绍。
1: 新能源车过水跟燃油车一样，车速一定要放慢，为什么放慢，因为快速通过的话，这个水位你看好多的积水路段会掉好多车牌子，车牌子装的是很牢固的，为什么能被冲掉，是因为瞬间冲到扎到水里，那个冲击力会把保险杠了车牌子了这些部位会损坏，新能源车虽然没发动机换成电池了，没有变速箱把变速箱换成电机了，三电系统在一个电控系统，电池其实比发动机 甚至还要怕水。这个密封的水平我觉得也就能达到手机这个级别的水平。尤其积水路段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坑，不知道一瞬间车轱辘压到坑里，电车的底盘普遍都是偏低的，电池汪当在里边被拖一下，那比发动机要致命的多，它有可能就会引起自燃。我觉得第一是能救车，肯定咱第一反应是救车，一看这个水的深度，车已经没法救了，就地熄火了。其实事故和这个被

0: 涉水这是两码事儿，事故是猝不及防，一瞬间有可能全车都断电了。但是进水涉水，我们车是有电的，即使发动机熄火了，我们应该做的一看车救不了了，第一时间开天窗开车门，千万不要想着那个水会灌到车里。如果到那个深度，这个口是给您留的求生的逃生用，天窗四个车门的玻璃只要能人爬出来就 OK 了。有车损险的话，大多是最后保险公司会给您赔偿的话，不用考虑车的问题，人能安全出来。一旦您说担心是四个玻璃打开会进水，担心天窗打开会进水，那您试试，等水的深度如果淹没车的话，您是很难打开车门的，很难逃生。有水的压力压上，你是即使车门锁是开着的状态，车门是推不开的。第一时间我们能把玻璃降下来，它不用连窗户都不用破，等水一看水的高度已经没过窗户了，一破窗哗一下，它这个玻璃一个点一碎就全是碎渣，那会儿就能可能会造成车里的人员可能划伤这些。
1: 所以打119消防官兵啊来的再快，这个警情处置的再顺利，都不如呢咱们不出现这样的危情。另外呢，您也看着导航，有时候您看前面有堵车，因为它是根据车速来呈现的这个路况的拥堵啊，你一看哎，这前面有不明拥堵，您就要注意了，这会儿它是车多吗？它极有可能是意外或者应急情况啊，那咱们呀就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开车人，别困在停车场，挑个好地儿停，别困在水里，又不敢二次启动，那又不能困在这儿，那能不能从这儿过就得提前判断了，最好啊，咱们绕着走。那其实啊，在下雨天坐公共交通、坐地铁，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可能大伙儿啊，在下雨天进出地铁也会看到，一般来说，地铁呢在这个站台呀、站厅、出入口都会铺设一些防滑垫，摆一些防滑提示标志，还有呢广播的系统、乘客信息的显示系统都会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防止滑倒。我有一个这个应急安全的小做法啊，就是呢我的包里啊，我随时都带一个小的塑料袋，而且呢我的伞的这个塑料的包装这个袋啊我是不扔的。为什么呢？一个呢是打理，还有一个就是下雨的时候，您把您这个伞啊进了地铁之后您收起来，您别啊手里拿一个滴答滴答滴水的雨伞，大理石的地面呢它就会形成水渍，特别容易把别人也容易把您滑倒。而这个时候啊，您呢在这个站外哎，使劲儿的甩一甩这个伞上的水，然后呢折叠好收好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那万一呢站口没有塑料袋或者不够呢，哎，您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然后拿在手上，最好放在包里，这样上呢就能够保证啊您走过的地面大家走过的地面、啊、干干爽爽的。这有的人啊下雨天还骑自行车呢，下雨骑自行车啊特别的危险，因为您要照顾的问题太多了。这不，李乾坤和他的战斗员们处置完了一起排水警情，在路边这就遇到了一起和骑自行车的人有关的警情。那咱们来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3: 中午是13:50，我们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了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让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4: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3: 还在下。
4: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3: 对对对对，摔倒了就。
4: 他穿雨衣了吗？
3: 也没穿雨衣。
4: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3: 电动自行车。
4: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3: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男性大概有将近70岁吧。
4: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3: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把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儿还不能动吗？他说稍微有点不方便起来，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4: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3: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4: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3: 拐弯。
4: 啊，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3: 肘部摔了手臂了，手臂然后就没劲儿了、嗯、然后撑不起来。
4: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3: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
4: 嗯嗯、
3: 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了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
4: 嗯、
3: 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
4: 哦、
3: 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

0: 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
1: 哦，
0: 来了一个放心。
1: 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0: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特别容易掉到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电情况。
1: 所以下雨天开车最主要的还是低洼路段，但是下雨天骑车，那直接呢可是影响的是人的安全。所以这个雨挺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您非得骑这车啊，不骑这车，您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员、邮政员，没办法哈。您要上班的话，咱们尽量呢减少骑车的这种可能，因为骑车在雨中那真是太危险了，雨天路滑。本来呢，您这个细轮胎它抓地力就会变得很差，穿不穿雨衣，打不打雨伞？您看这位老爷子，哎，他就啊连雨衣都没穿，估计呢这雨下得急，没带雨衣。我啊经常见到路上那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小伙子，人家还空出一只手来，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控制自行车。您想想，这要是路上什么都没有，骑一会儿可能还能应付，可是这下雨天这路面多复杂，哪能应付啊？一会儿呢就伞也掉了，人也摔了，不可想象。所以呢，在雨天啊，能不骑自行车就不骑自行车，非要骑自行车，穿一个颜色鲜艳一点的，红的、黄的、橘的，雨天出行的专用雨衣。什么叫专用啊？它有一个像面罩一样的，透明的，还带个帽檐儿。这一下子您的视线就不会受影响，而且呢，您这雨衣啊，颜色呢比较鲜亮，这样呢，周围开车的司机师傅啊，谁也都能看到您。再加上专用的雨衣，它有这个防水面罩。这样上呢，雨水不容易溅到眼睛里，您就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周围。而且呢，专用的雨衣它这个头部的这个设计啊，都是透明的。您转，这左右它也不会受到这个角度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设计的再合理，也不如啊您在看不清路况、在下雨的时候，咱不骑车省心呐。另外，您看这位老爷子啊，他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本能的用手了一撑，他就减少和地面的这个撞击力呀。但是呢，这个手一撑，可能呢人其他地儿摔得不一定严重，但是手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呢，下雨天作为行人，我也建议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步子啊稍微得稳着一点，有点模仿这个企鹅步，别呢迈得太快，步子太大哈，左右踩着。而且呢，一旦跌倒，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控制好自己的姿势，减少自己身体受伤的情况。那节目最后，咱们呢一块来听护理部的巡职委员霍春暖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万一啊要摔了，怎么摔一个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这个跤？那咱们来听听。
2: 我们会经常看到街上，打的石膏的，吊在胸前的。其实，那么我会发现，他在跌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应激。什么叫应激啊？在你下意识的动作里，你会去拄，你会去扶，然后你会来自我进行一个保护。其中我们说这三个比较多见，髋关节、脊椎骨和手腕部。髋关节和股骨胫骨折是最有严重的，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的首位原因，特别怕老人跌倒，那么也是我们老年人事故伤害的第二个诱因。跌倒以后，医疗的损耗、照护的成本居高不下。跌倒以后，它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说我们花了多少钱啊，我们费了多大劲，其实老人受罪，整个家庭就因为跌倒，照顾他要治疗要住院，这不单单是一个受罪费用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轻的有可能挫伤啊、血肿，重的是骨折，最重的呢就是髋关节骨折、股骨胫骨折。只要一跌倒以后，我们一般都要到医院去诊治住院，那住院费就会增加，那还会有家里的去陪伴或者有护工， 那如果在外面跌倒了，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呢，我们说室内和室外差很多，还是室外多一点，而室外呢是马路上更多。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在这种地方我们要小心。
1: 您听听，这么严重啊，所以相对于小孩子、年轻人来说，老年人

0: 下雨天您更别出去了，还骑自行车，还骑电动自行车呀，太危险了。做儿女的也要多关心，多叮咛老人，别让老人啊下雨天儿这还骑个自行车出门。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呢，孩子们呢过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管理的暑期的家庭生活。
3: 暑期啊，肯定是孩子们高兴、家长头疼的时候啊。
2: 嗯、
3: 那么到暑假啊，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呢喜欢去这个水上乐园呀、水边、河边啊去嬉戏，因为它凉快、
2: 哎、清凉、清凉。
3: 哎，但是呢，到了暑期啊，就是咱们溺水事件的高发季了。
2: 在全国一些有水源和野外水域的城市。这两天啊，都屡屡发生，有的是有惊有险，有的是有惊无险的青少年溺水的事故，而溺水已经成了青少年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
3: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夏季啊，防溺水如何抢夺宝贵的生还机会。我国每年都有这个溺水事件发生，你比如说从2017年至今，因为野泳啊，包括去野外的水域、发生的溺水事件就超过了12起，
2: 而且这其中的孩子占

0: 相当一部分，大概有多少啊？几乎一半。
1: 因为啊，溺水这个事故一旦发生，它的致死率啊和致残率都非常高，所以呢，也是给很多的家长包括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那孩子在溺水的过程当中啊，怎么就一溺水很快就会发生溺亡，就死亡了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首都儿科研究所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大夫的介绍。
2: 在我国，这1到14岁儿童溺水死亡率占10.28%，溺水死亡人数占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的44%，所以这个溺水损害是很严重的。世界各国溺水风险最高的年龄组仍然是1到4岁，而这个年龄组溺水的主要原因是意外的落水。因为啊，这一部分孩子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小，基本上是在家里盛水的这些容器，比如说是家里的水缸啊、那个浴池啊、脸盆呐、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导致孩子发生淹溺。淹溺呢，就溺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并不是说一定是人掉到水里，只要是我们的呼吸道被这个水给淹进去了，这就叫做溺水了。包括之前我们救过的孩子，他发生的场景让家长就是非常的心痛。这个场景是什么？家里就洗墩布的桶，1岁的孩子那脑袋比较大，往下看水，整个身体的脑袋就塞进去了。塞进去之后呢，家长没有及时发现，他就溺水了。好在时间不长，我们抢救的几个孩子在随后在我们 ICU 住院，很快就恢复了神智，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在家里是孩子溺水容易发生的地方，1到4岁这个年龄组有这种小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家里盛水的容器一旦不用了要盖上盖儿，或者把水要倒掉。说到这个暑期到了，确实是，为什么暑期到了溺水更容易发生呢？那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到这4到9月份，这个水呀就增多了，雨水增多的情况下，那么有存水的地方也就会多，然后又天气又热了，然后玩水又是很快乐的事情，孩子们就很喜欢玩水。像其他年龄组的孩子呢，能跑出家门了，这一能跑出家门，家周围的有水的这些地方将是孩子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比如池塘、沟渠、小河，这些孩子玩水的地方他就容易落水，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内那么有这些危险。而这些危险呢，在过去发生还是很多的。那么在河边另外还给家长进行了各种就是警示教育，现在这种落水虽然少，但是仍然在玩耍的时候、游泳的时候，这种意外发生。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活动范围就更大了，跑到更远的地方，像那个水库啊。而且这个年龄段孩子，他们对危险的意识并不是能够完全的就是掌握，他不管是救援呢，还是危险防范呀，都是不注意的。而且叫到了暑假，他有时间呀，家长也监护不过来了，老师也监护不过来了，所以溺水风险就会更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7月份哈，这个各地发生溺水的案例都有。
3: 应急时刻。
1: 那为什么往往溺水事件发生之后啊，把这个孩子打捞上来，哎，没一会儿，或者说刚下去溺水，你眼看着没过几分钟啊，为什么打捞上来之后往往都是没了生命、没了呼吸呢？
0: 那到底人体的哪些脏器，或者说人体的哪些重要的器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丧失了功能，导致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2: 我们提到的溺水并不是说你掉到水里了就叫溺水，掉到水里的扑腾着喊救命，只是呛了水或咽进去水，那都不叫溺水。溺水就是说这个水阻挡了我们的空气在气道里流通了，缺氧会导致全身器官的损伤。那么首当其冲的水进到了肺里，水进到肺里，我们这个肺被淹溺了之后，肺里有那个表面活性物质，这个肺表面活性物质作用呢，就是让肺泡很容易张开，让我们呼吸不费力。那么没了这肺表面活性物质，还有肺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肺泡张开，而实际上我们又没有那个力气，所以就出现了肺不张，缺氧就会进一步的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即使抢救过来，他有意识，但他仍然有呼吸困难，还需要后一步的救治。所以这首当其冲是肺。那么肺出问题之后，缺氧，缺氧我们脑子是耗氧量最高的器官，所以很快神智就会消失。那么神智消失之后，你的所有的自救呼救都没有了。发生溺水之后，随着我们由于脑耗氧量比较高，需要氧很高，缺氧之后很容易发生缺血坏死之后，随后脑水肿也发生了，而我们的生命中枢就是在这脑子里。那水肿发生之后，你供血也没有了，缺氧也严重了，随后再加上又进一步的水肿压迫生命中枢，那呼吸心跳也就可以相继停止，所以这个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也会即使

0: 救过来，如果是我们让缺氧缓解的存在时间过长，那也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的后遗症。
1: 应急时刻，
2: 那你听这个溺水，它对人身体的这个伤害，健康的伤害，就是因为它伤的是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旦溺水，肺的表面的这个活性物质就失活了，肺泡塌陷。以前呢，咱们觉得哎呀，这个溺水就是呛水了，是吧？
3: 没错啊。
2: 那现在看来，实际上它是造成了肺的这个功能的这种中断啊。
3: 对，肺泡塌陷呢，就造成肺泡上面那些毛细血管啊，它屏障异常了，那就导致肺部张力，那不张力，它就没法再呼吸了。
2: 是，这时候一连串的这个坏事就发生了哈、脑神经就坏死了。脑水肿了，
3: 那紧接着就是颅内压升高，是吧？心脏的应激反应，
2: 是，这时候就缺氧啊，缺氧了之后呢，就诱发了迷走神经反射，心动过缓，就心很快就停了。不过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说嗨，我在游泳池，甚至呢，我在这个池塘里面，我会游泳。其实啊，去戏水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有些水性的啊。
3: 是，
2: 要真是旱鸭子，他不敢玩呢，只敢涮涮脚啊。那怎么就孩子能够发生溺水呢？
3: 对，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会点水性，我直接跳下去救不就完了吗？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0: 我认为会游泳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多了一个存活的技能。溺水很多时候是意外落水，我们听到谁会游泳，在大的这个水库里啊，或者河流里啊，被冲走了，淹溺了。那实际上那并不是因为会游泳造成，而是他的危险意识不足，或者他准备不足，甚至有的是为了救别人，不当的救援方案导致的这个死亡。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掌握这个游泳技能。
2: 所以啊，我其实呢是特别鼓励啊，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去学游泳。你学了游泳和不学游泳还是不一样。虽然说啊，学了游泳可能孩子会天然的去亲近一些水域，甚至呢会主动招惹一些有危险的一些环境和事儿。但是你要不会游泳，那就是特别的被动啊，
3: 对，
2: 缺少一个生存技能。
3: 对，就像刚才郭大夫也讲到了啊，说大家如果是会游泳，包括孩子会游泳的，他是具备一个，比如到水中哎越推越远，他具备一个自救的能力。
2: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其实呢，会游泳的孩子溺水，他问题不在会游泳，而在于孩子意外的落水。也就是说呢，第一呢，意外。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
3: 没错。
2: 第二呢，这个水的环境它不了解，所以出现了问题。
3: 没准是被水草啊，或者说有利器在水中割伤，
2: 缠住啊，
3: 对
2: 等等，
3: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再去游泳自救了。
2: 是的，所以呢，会游泳是第一步。第二呢，会了不能贸然的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去游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给大伙儿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再唠叨唠叨啊，这关于溺水的事儿。
3: 那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就有一个疑问啊，那你们都说了啊，会水性那能自救，那我会水性，我要看见有人落水，我直接跳下去不就完了吗？
2: 是啊，你看在我们的身边啊，真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救人的人啊，奋不顾身的飞扑到水里，哪怕是救一个年龄啊、体型啊跟自己相差非常大的一个孩子，最后呢，救人的人你会发现。他出现这个体力不支啊，哎，甚至呢被落水的孩子给蹬下去这样的情况。
3: 对呀，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去救一个比如说几岁的孩子，那我不一把手就给他抱上
2: 来，我会游泳。
3: 对呀，我就下去救呗，那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2: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啊，遭遇不幸的见义勇为者他们到底在水里救别人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4: 首先，如果是他出现的这种溺水的情况，他判断了，比如说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他发现这个小朋友呢出现溺水情况，那么他呢觉得自己会游泳，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前两天呢刚发生一个案例，小朋友们去游玩的时候呢出现溺水情况，我们其中有一个大人呢下去救援了，结果呢三个小朋友们呢成功施救上岸，反而呢我们这个大人呢因为体力透支出现了这个溺亡，非常的不幸。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就可以分析出，一个成年人，他会游泳的成年人下去救小朋友的时候，都因为这种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没有准备好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那么小朋友们呢其实是更危险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专家做过一个案例，有个分析，就是说我们溺水的人呢，他的这种紧急意识非常强，当他抓住周围身边能抓住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会用力的把他往下拉，而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咱们别看是一个小朋友，他瞬间的这个抓握力可能达到这个几十公斤，在水中这个浮力又非常小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想象几十公斤的这个力量完全可以把它压在水中。所以会游泳跟会救人是完全不对等的，救人它是一项更高的技能，这个需要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呢还真是不能贸然的

0: 这去下水救人。有的人说说，嗨，那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从这个理性或者说没有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想的当时都是怎么样去救别人。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英雄主义肯定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哈。但是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更有效的方法去救那些落水的孩子。
1: 嗯，刚才张老师也讲到了嘛，就是一个孩子的抓握力啊，你都难以想象。
0: 嗯，
1: 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他那么小个儿，我跳下就一把抱住他，不就给他捞上来了吗？
0: 是，你不知道孩子在水里他是求生啊。
1: 哎，你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那你理想的是最好我下去给他抱上来。但是人就像你刚才说，姚博，在危难时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他的爆发力还有抓握力，都是可能让你面临一个让自己也身陷险地的一个情况。
0: 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2: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白的是，在野外那个小池塘呢，它底下的这个环境非常复杂。那么您在这个有野泳的时候呢，这个底下的水温跟表面的水温，尤其是夏季，它这个温差非常大。也许我们在下水之前觉得自己会游泳啊，几甚至你学过几年的游泳都没问题，但是在下水之前他没有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下水之后突然发现游着游着，这个底下就是表面以下水温跟表面的水温这个温差特别大，造成我们这个肢体的一个抽筋，他没有办法及时排查排除这种抽筋的状态，他就可能会发生这种呛水到达这个眼里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个江河湖泊当中呢，这个地下这个水流我们表面上看也许非常的，但是它底下可能是暗流涌动。这种场景下，我们表面游着游着，刚开始的这个在河道两边它比较宽阔，这个水域呢也比较缓，那么在游进的过程中，它也许突然遭遇了一个暗流，有可能会对突然卷进去，突然的一个沉降就会让它呛水，最后又出现这个淹溺的情况。所以就会像主持人之前说的，它呛水了，这种上下的一个沉浮，嘴巴呛水了，它这个应急反应一下子出来，它没有办法做这个及时的规避，最后呢出现这个紧急情况。
0: 我们还是希望啊，就如果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在救人的时候尽量哎多想想借助其他的方法，
1: 对，
0: 来达到救人的目的，同时呢也不在这个过程当中贸然去救人，让自己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你看啊，我就建议大伙儿外出的时候呢带个矿泉水瓶。
1: 哎，
0: 你真要见到有人这个溺水了，是是，你把那矿泉水瓶啊喝倒光了是吧，
1: 哎，
0: 留上面那一点点有点重量，然后呢甩到那个孩子溺水的那个地方是吧，
1: 对，
0: 让他能抓住都比你亲自下去强。
1: 因为他呀，矿泉水瓶有个浮力，
0: 哎，有浮力，
1: 啊，
0: 对，
1: 您说您下去拽他
0: 多扔几个哈，
1: 对对对，咱先不说您水性怎么样，当然我们俩不敢打保票啊，
0: 嗯，
1: 但是就跟刚才很多跟您叮嘱过的专家一样，就是说没经过下水救人培训呀，他救人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
0: 是的，因为现场的环境也复杂，孩子的反应也复杂。
1: 对，
0: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给我们说说那孩子被救上来了，这肯定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可是刚才呢郭大夫也说了，说那么快人的肺就不行了，心脏就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子也不行了，那这么点时间把孩子救上来，怎么让孩子救上来之后啊抢夺这个宝贵的生还的机会？
1: 对呀，
0: 哎，咱们来听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3: 那么当孩子被拖上岸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能够帮助孩子的地方就多了，那心肺复苏是我们帮助孩子最有效的方式。那么这孩子以后的愈后就能否存活，有没有严重的神经系统和其他脏器的后遗症，就和我们心肺复苏现场是否能成功直接相关，它直接决定了愈后。所以我们在岸边救护的第一任务就是进行有效的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同时要组织尽快的送往医院。那么我们心肺复苏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多简单呢哈，其实它看着也简单，实际上也不简单。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是我们将溺水对孩子损害降到最低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就建议所有有可能就是你要陪伴的有可能溺水的孩子或者人，那这些人员都要接受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培训，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挽救这些孩子这些溺水者。
0: 有一位护士，他在这个车站见到一个大伯倒地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护士啊实际上呢还没毕业呢，也就是说还很缺乏这个临床经验，
1: 在读的医学生，
0: 是的，但是呢他判断出来，他认为老人家不是中暑也不是低血糖，他是心梗，
1: 对，
0: 他是需要这个心肺复苏的，
1: 其实是需要心肺复苏或者 AED 的，
0: 啊，对，因为我们知道中暑和低血糖不需要，因为人家的心肺没问题，他就是意识模糊了，
1: 没错没错，
0: 你给人家摁把人家还摁得不舒服是吧，
1: 对，而且有时候力量过大容易造成这个肋骨的损伤。
0: 是，那你看那个在校的那个医学生他一边摁一边哭，为什么？ 他害怕他救不过来呀、啊。
1: 没错，
0: 而且他也缺乏相应的这个经验，
1: 临床的经验、
0: 嗯、但是呢他的这个动作他受过培训，很专业，而且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后续的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摁一直摁一直摁到这个救护车来。
1: 没错，
0: 他一点没耽误老爷子的这个救护时间啊，
1: 而且还为救护车来之前的这个老爷子、啊、争取了宝贵的生还机会。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说说，因为广播啊咱们也没法形象的让大家看到这个心肺复苏怎么操作，但是您听一听、嗯、我觉得起码咱们心理上脱脱敏，起码咱们知道这大概是个怎么回事，
1: 就是照猫画虎咱也学个大概，应急危急的时刻呢派上用场、
0: 哎、照葫芦画瓢，起码咱们知道葫芦长什么样、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军强的介绍。
2: 首先我们将溺水者从水中施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要将其摆放在一个干燥且坚硬的平面上，有利于呢我们下一步的救援。那么我们施救者呢一般是跪在患者的一侧，左右两侧都可以，安全一侧最好。那么双膝与肩同宽，身体呢在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间位置，我们可以稍微靠近一点。而跪好位置之后呢，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先清理我们溺水者口腔当中的异物，因为在江河湖泊当中呢有很多的泥沙呀水草，可能在被误吸的过程中呢就堵塞了我们呼吸通道，所以第一步呢先是清理他口中的异物。怎么清理呢？四指并拢，两个手的四指并拢捧着他的脸颊，这时候呢两个大拇指压着他的下巴颏，打开他的口腔，这时候呢俯身去看看他的口腔中是否有异物，那如果有异物的时候，我们就捧着他的脸，将他的脸呢转向自己斜45度，这时候靠近溺水者脚部的手呢伸出一个大拇指点赞的动作，大拇指塞进我们的口腔里，压住舌头，四指握拳托着下巴颏，向内向外提拉，打开口腔。打开之后呢，我们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抠出。那小朋友呢嘴巴比较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拇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抠出，抠出之后呢再捧着他的脸轻轻地把它恢复到原位。而做完这一步之后呢，他口中的异物已经被清除，他原本堵塞的呼吸通道这时候被打开了，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一步呢就恢复了原本正常的这个呼吸。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对我们溺水的患者进行一个呼吸的判断，判断他是否有正常呼吸。怎么判断呢？通过看听感觉的方式进行判断，花7到10秒钟去判断。那我们数的时候呢可以以四位计数的方式进行判断。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耳朵呢放在我们患者的口鼻处去听他有没有这个呼吸的声音，同时呢眼睛去扫视他的胸，就是胸腹部，看看有无起伏。那么可以大家像我这样做，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紧张的情况下呢，可能比如说我现场很紧张，我1234567890，哎，很快。我们为了让大家刻意的压下节奏，用四位计数的方式，那么大家可以也试一试，比如说1001 1002，这样的话评估他的呼吸会更加的科学和有效。好，评估完之后呢，如果是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他有呼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它摆放成侧卧位，那么这个侧卧位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侧卧着，这样它会更舒服。这时候呢拨打120急救电话，要120的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后进行后续的一个专业救治。如果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它没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做几点小的准备。首先我们可以让周围的人群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还是一样，一定要让专业的医护车救护车到现场进行救治。另外呢，我们在周围如果有 AED， 也就是我们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一定要让周围的人及时的取来 AED， 尽早的对我们患者的进行这个除颤。最后一步呢，我们可以呼吁周围会急救的人一起帮我们进行这个急救。好，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先要给我们溺水者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怎么做呢？非常简单，一个手靠近他头这侧的手呢，竖直压着他的上额，另外一个手呢食指跟中指托着下巴颏，一个手压一个手提。那么压着额头的手呢，我们可以跪在处在地上稳定我们的上半身，方便按压啊、方便这个吹气。那么在吹气之前呢，如果说我们现场有这个防护用品，比如说一次性呼吸膜啊，或者干净的一些个纱布，可以盖到我们这个患者的口鼻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用这张卫生纸来代替。当然呢，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不可以用这个卫生纸，并不具备这个通透气。好，压着额头，提着下巴颏，一压一提，打开气道。那么打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把这个呼吸膜放出来给大家做一个透明的演示。打到一个非常好辨识的方法呢，就是看看他的鼻孔是不是朝天的。打到鼻孔朝天，那么此时他的呼吸道一定是打开的。打开呼吸道之后呢，压着额头的手大拇指跟食指顺势捏住患者的鼻两侧，防止漏气。这时候呢张大嘴巴，把 把整个嘴呢包严他的嘴巴，然后吹气一秒钟即可。吹完之后松开鼻翼，让这个气呢自然而然的出来。好，这是一次，再捏住鼻子，再吹一次，松开鼻子，让气出来，再捏住。接下来就是30次的胸外心脏压，这时候呢我们

可以打开他的衣物，充分暴露胸口，进行30次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按压的是胸骨下1/2段。那么这个很不好理解，尤其是这个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点，就是两乳头连线和胸骨正中央十字交点处，把一个手的掌根

0: 看着患者的面部进行30次。为了做到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呢，我们还要注意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深度呢是成人是5到6厘米，那么儿童呢是胸廓前后径的1/3，大概就是4到5厘米这样子。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两位技术的方式进行按压。按压时用扭头看着患者的面部，可以像我这样做：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按压30次之后，因为今天是在桌子上，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跪在患者的一旁，这样的话他的动作包括这个按压力度会更好。30次按压结束之后，再接2次的人工呼吸，这呢30:2是一个循环。
1: 哎，听上去啊觉得也不难，你看无非呢就是让这个气道哎打开，然后呢按压了以后呢，让心脏呢哎能够就像 AED 一样是吧，能够向外呢泵血，本来呢心脏不动了，然后人为的让心脏不断的往外泵血哈，让这个泵呢手工的动起来，
2: 对，
1: 那不就为这个溺水者提供了可能自主呼吸恢复的这种可能吗？
2: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溺水之后刚才郭大夫也给大家讲了，主要是肺功能啊它就暂停了，那人你想想，如果肺功能暂停，它就没有给全身输血的这个功能，那大脑啊包括各个器官也会很快衰竭。我们用人工的心肺复苏，就跟姚博你刚才讲，其实就是个人工泵。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4: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3: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5: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4: 我来。
6: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7: 先有蛋，
8: 先有鸟。
7: 先有蛋，
8: 先有鸟。
7: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8: 哎，只有鸟知道。
7: 鸟呢？
9: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1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6: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聊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东厂小开言，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的一笑堂继续为您介绍马季先生和他的马派相声。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叫王金龙与祝英台，一起来听听。
4: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5: 啊？可不是吗？
4: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5: 再说您爱听啊？
4: 是文艺我都爱好。
5: 是啊。
4: 哎，
5: 哦，
4: 特别是爱好京戏。
5: 哦，京戏您最爱好。
4: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5: 哦，怎么着您是经常演出啊？
4: 不，在我们厂里啊，
5: 嗯，
4: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一些困难。
5: 怎么不够条件呢？
4: 条件没有
5: 啊。这么说挺好啊，有什么困难呢？
4: 他有人不支持啊。
5: 谁不支持啊？
4: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5: 啊。什么戏呀？
4: 文昭关。
5: 哦，文昭关。
4: 对对对，
5: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4: 是啊。
5: 这里头有您吗？
4: 我的伍子胥啊。
5: 哦，您是正宗老生。
4: 哎。
5: 哦，这
4: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5: 哪几句？
4: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穷父母冤。
5: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4: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5: 啊，
4: 工会主席过来了。
5: 哦，
4: 你等会儿再排。
5: 嗯，
4: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5: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4: 过了一天又一天
5: 啊，
4: 跑这泡来了
5: 啊？泡？嗯，这叫什么话呢？
4: 不行，这戏不能排。
5: 怎么
4: 不让排？
5: 这戏他不让唱了
4: 啊？
5: 那就改吧。
4: 就是啊，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5: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4: 改成这个盗御马。
5: 哦，连环套。
4: 对对对，
5: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4: 有啊，
5: 您那谁呀、啊？
4: 我窦尔顿。
5: 花脸您也行啊？
4: 凑合着来。
5: 您这客气，您多才多艺。
4: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
0: 大
1: 嗯，像话吗？嗯，
0: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1: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0: 什么时候啊？
1: 有任务的时候啊。
0: 有任务为赶任务。
1: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
0: 哦，
1: 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0: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练过，到这时候万春拿什么节目啊？
1: 着急了。
0: 那有不着急的？
1: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0: 啊！
1: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0: 哦，
1: 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
0: 啊，
1: 哎，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0: 相声
1: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来一段单弦啊，凑合唱。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
0: 好。
1: 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0: 啊。
1: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0: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1: 歪着脖子拉那个。
0: 哎，那叫小提琴。
1: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0: 好啊。
1: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0: 大戏。
1: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呀？
0: 啊，
1: 啊，来什么戏呀？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0: 啊，来这文昭关。
1: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们没排成啊。
0: 是啊。
1: 哎呀，

0: 这样改戏改戏。
1: 那改什么呀？
0: 你们唱那个。
1: 哪个？
0: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1: 啊。
0: 怎么样？
1: 小媳妇打官司。
0: 啊，就是。
1: 哪出啊？
0: 仨官问一个。
1: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呐。
0: 哎，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1: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0: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1: 是啊，
0: 你来那窦尔敦呐。
1: 哎啊，您那是
0: 嗯，
1: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0: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1: 那叫王金龙。
0: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1: 这位是全不懂。
0: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呐。
1: 对了，
0: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1: 哦，
0: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1: 小王是唱旦角的
0: 啊，上海人。
1: 哦，
0: 唱的还不错。
1: 是啊，
0: 没事老唱。
1: 哦，
0: 两兄

0: 唱呗。
1: 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啊，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2: 啊，
1: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2: 临时突击，
1: 显牌，
2: 哎，
1: 行吗？
2: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1: 可真不容易。
2: 哎呀，这戏排的这个热闹，
1: 怎么热闹啊？
2: 怎么热闹啊？
1: 啊，
2: 我去谁呀？
1: 你去的是王金龙啊？
2: 那小王老管我叫梁兄啊。
1: 啊，怎么净串词儿啊？
2: 就是啊。前半宿是串词儿，
1: 嗯，
2: 你等到后半宿啊，就好了，
1: 这戏啊就排熟了，
2: 全睡着了。
1: 哎，睡了？
2: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1: 是啊，
2: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
1: 哦，
2: 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1: 老王？
2: 去重峰道那老王。
1: 哦，
2: 今年都50多岁了，
1: 岁数大了，
2: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1: 啊，
2: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1: 哟，
2: 一会儿一上厕所，
1: 那好嘛，
2: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1: 出不来了。
2: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1: 呵，真不容易。
2: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1: 哦，就演出了。
2: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1: 哦，
2: 哎呦，一段相声，
1: 是
2: 单弦，
1: 哎，
2: 小合唱，
1: 对，
2: 有一舞蹈。
1: 哦，
2: 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1: 哦，大众就这出玉堂春。
2: 对，
1: 嗯，
2: 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1: 是啊，
2: 出来之后念引子。
1: 对，
2: 都是这样的。
1: 哦，怎么样？
2: 为发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重公道的词儿，
1: 哎，这句词儿重要。
0: 哎，重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啊，
0: 嗯，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么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儿？
0: 苏。

0: 什么意思？
1: 苏三夫妻何有一人比？
0: 我他这找什么呢？
2: 他找崇公道呢。这
0: 崇公道哪儿去了？
2: 闹肚子要上厕所了。
0: 嗨、
2: 哎，你怎么？
0: 怎么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2: 就是啊。

0: 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1: 你这怎么办？
0: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着急
1: 啊，
0: 哎，两兄，
1: 怎么梁兄又出来了？
0: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1: 你说这多糟心呢、
0: 啊、我一听就不对了。
1: 是啊，
0: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1: 啊，
0: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1: 说的是啊，
0: 把词儿忘了。
1: 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0: 就是啊，
1: 对吧？
0: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
1: 怎么样？
0: 一拍惊堂木，
1: 哦，
0: 嘟，壮志邪帝苏三，寇臣两兄，分明水雕虎。
1: 哎，你给他提醒过去了、
0: 哎。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爱看呢。
1: 全用上了、
0: 嗯、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1: 嗯、
0: 哎呦，我细看了，那能刚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1: 啊、这说什么呢？
0: 说的是上海话
1: 啊！
0: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1: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0: 啊！
1: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0: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1: 你这多糟啊。
0: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怎么样，
0: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1: 唱梁祝了、
0: 啊、冲我一叫板、
1: 嗯，
0: 两兄

0: 两兄请，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那
1: 怎么样？
2: 我又一拍惊堂木。
0: 不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
1: 阿拉伯晓得。
2: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2: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2: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哎，
1: 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2: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2: 问得的，
1: 问得的，
2: 审哪？
1: 审哪？
2: 问哪？
1: 问哪？
2: 啊啊！
1: 讲呢？
2: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
1: 那是热闹啊！
2: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2: 直嘀咕呀。
1: 哦，
2: 哎哎，二哥，嗯，这是什么戏呀？
1: 嗯，
2: 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2: 《玉堂春》不对呀。
1: 嗯，
2: 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2: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啊，
2: 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2: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啊，
2: 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2: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2: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2: 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2: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2: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2: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2: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2: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
2: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2: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2: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2: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2: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啊！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2: 啊！
1: 我怎么唱的？
2: 还是用越剧的调，
1: 哦，
2: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越剧，
2: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2: 大人，
1: 嗯，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

0: 姓什么呀？
1: 恋爱。
0: 黄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啊？
1: 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0: 你这多闹得慌啊！
1: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0: 那么怨谁呀、啊？
1: 怨工会主席呀、
0: 啊！
1: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啊？
0: 对呀、
1: 啊，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0: 是啊，
1: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0: 哦，怎么样？
1: 我一拍惊堂木。
0: 嗯，
1: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
0: 嗯。
1: 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0: 说什么呀？
1: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啊城来。
0: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啊？
1: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0: 是啊，
1: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0: 哦，
1: 一看找不着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
0: 工会主席人走了，
1: 他走了，
0: 正是
1: 来带马寻找。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0: 对呀、啊。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马季于是由的王金龙与祝英台咱们欣赏完了。马先生的相声啊，应该说他呢非常的幽默风趣，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艺术工作者，他身上啊还真没有啊老年间这个曲艺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哎，就是说没有什么江湖习气，这个特点在相声圈里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尊重传统，马季学习传统的相声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返本初心，发展新相声。好了，说一段听一段，给您带了个小段狗熊大象，来自马季于世友。
1: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吧。
4: 你们家有什么事？
1: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4: 是吗？
1: 嗯。
4: 什么事？
1: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4: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1: 不知道，
4: 没听说过呀。
1: 严重的教条主义。
4: 是吗？
1: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4: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1: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4: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1: 六岁了。
4: 六岁？
1: 嗯，
4: 我听着话都新鲜。
1: 怎么了？
4: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1: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4: 你说说吧。
1: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4: 嗯嗯。
1: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4: 那是他爱看的。
1: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4: 嗯，
1: 晚上我要上班。
4: 哦，
1: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4: 嗯，
1: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4: 嗯，
1: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4: 那你就给他买吧。
1: 不能买啊。
4: 为什么呀？
1: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4: 对了，
1: 是吧？
4: 那怎么办呢？
1: 接着哄他呀。
4: 嗯，
1: 我说你想吃糖啊。
4: 嗯，
1: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4: 啊，你给出四道题。
1: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4: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1: 很简单。
4: 嗯，
1: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4: 哦，早晨吃的什么？

0: 第二道题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0: 第三道题，
1: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0: 第四道题呢？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0: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1: 是你好答呀、
0: 嗯、
1: 你多大个子了？
0: 对，
1: 我弟弟他那么高啊。
0: 嗯，
1: 出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0: 嗯，
1: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嗯、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0: 好的，不知道。
1: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0: 嗯，
1: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0: 嗯，
1: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
0: 啊？
1: 啊，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0: 嗯，
1: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0: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这会了。
1: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0: 嗯、
1: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0: 对呀、
1: 啊。星星月亮。
0: 嗯。
1: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他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0: 嗯。
1: 大哥二哥。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0: 狗熊大象。好，全告诉他了。
1: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0: 嗯，
1: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0: 背词儿啊？
1: 他恐怕忘了啊。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0: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1: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0: 嗯，
1: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0: 嗯，
1: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0: 怎么着？
1: 全答上来了。
0: 嗯，
1: 一定有人告诉他。
0: 嗯，
1: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0: 怎么着？
1: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0: 调开了？
1: 哎，
0: 怎么调开了问？
1: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0: 哦，这样问的、
1: 哎
0: 嗯、
1: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0: 嗯，
1: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0: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1: 啊。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0: 嚯，那也嚼不动啊。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0: 嘿，
1: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0: 嗯，
1: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0: 全乱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先生的小段狗熊大象我们欣赏完了，一笑堂上半时段呢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话，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我们说马先生呢，可以说首创了歌颂型的相声。上半时段也跟您说了，相声评论人张乐天说他的歌颂体富于韵律，听这个现场录音呢，连观众的乐都是有节奏的。特别举了个例子啊，刚才

0: 我说了，不知道朋友们记住没有，就是像他的一个歌颂型相声代表作呀，游击小英雄，什么地方谈正事儿，什么地方应该助兴，哪儿插一首歌，这种编排啊非常的绵密，鬼斧神工。说到这个游击小英雄，可能很多朋友啊还不熟悉，这是在特定时间段呢编排的一个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咱们就听听这段游击小英雄，来自马季、唐杰忠。
1: 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步走，把

0: 本，站住！干什么呢？
1: 来演出的。
0: 你从哪儿来啊？
1: 从团里来啊。
0: 到哪儿去啊？
1: 就到这儿啊。
0: 你有路条吗？
1: 路条？没有。
0: 没有路条
1: 啊？
0: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1: 我说你干嘛呢你？
0: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1: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0: 1943年呢，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1: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1: 儿童团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0: 是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呀，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啊，
1: 都很高兴，
0: 所有的儿童都跑去报名去了，
1: 都要参加儿童团。
0: 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枪来打鬼子兵，为咱天下穷人报仇啊！
1: 好样的。
0: 老村长，我有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拿起红缨枪保卫家乡啊！
1: 行啊，
0: 老村长，我有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啊！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啊！
0: 我一瞧，我也赶紧的去吧。
1: 你去怎么说呢？
0: 老村长，我跟我弟弟一块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那
1: 怎么了？
0: 我弟弟没批准呢。
1: 为什么没批他呢？
0: 说他岁数稍微小一点。
1: 哦，今年十几了？
0: 今年4岁了。
1: 4岁
0: 啊，
1: 那也太小了。
0: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
1: 啊，
0: 老村长王大爷指定让小牛担任我们团长。
1: 哦，小牛当团长。
0: 我一听说小牛，我高兴的直蹦高啊。
1: 怎么呢？
0: 哎，怎么小牛啊？
1: 小牛。是啊。小牛怎么了？
0: 小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哦，
0: 执行任务的时候，那牛脖子一梗梗，有股子牛劲儿。
1: 哇，
0: 那是我们村的一头小黄牛。过去给地主家放过牛，正巧他还是属牛的。
1: 好嘛，全牛在一块儿。
0: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1: 啊，
0: 挺虎实的。
1: 哇，
0: 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1: 哦，
0: 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1: 哎，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
0: 啊，
1: 年龄大了，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我问问你
1: 啊，
0: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1: 哦，现在40多呀。
0: 啊，
1: 那就不大了。
0: 那时候也就13、14岁，
1: 那不算大。
0: 你别看年龄不大，那志气可不小。
1: 是啊，
0: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1: 哦，
0: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地参加战斗。
1: 那甭问
0: 啊，
1: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0: 那当然了，小牛爹那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那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1: 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0: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1: 是
0: 老村长王大爷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1: 干嘛呀？
0: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好，
0: 讲革命斗争故事。
1: 嗯，
0: 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1: 有这样的好村长
0: 啊，
1: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0: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1: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
0: 有谁
1: 啊？
0: 包括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样，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的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1: 这铁桶

0: 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1: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0: 啊，
1: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0: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1: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0: 说
1: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0: 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0: 嗯，
1: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连欢一下。
0: 都出什么节目啊？
1: 说相声
0: 啊，
1: 数快板，扭秧歌，霸王鞭，铁蛋吹口琴，我二胡独奏
0: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1: 没带乐器啊。
0: 哎
1: 啊，
0: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1: 是，吹土灶口琴。
0: 什么土灶口琴呢？
1: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0: 哦，这叫口琴呐。哎，
1: 啊，
0: 那么你那二胡呢？
1: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0: 两把胡啊，
1: 凡是带响的全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0: 该他的了。
1: 小牛说：“铁蛋
0: 啊，
1: 你把这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干嘛？”
1: 我拿它伴奏唱一段
0: 啊，用铁桶来伴奏，
1: 还真行。
0: 是啊，
1: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0: 怎么唱啊？
1: 咚咚。

0: 的咣。我这铁桶啊还真的当成乐器了。
1: 不仅是这样，嗯，小牛带着我们啊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0: 用铁桶造地雷啊？
1: 对。
0: 那怎么造呢？
1: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哦，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一咣当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它叫咣当雷。
0: 哦，咣当雷。哎，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1: 小牛有办法呀。
0: 什么办法？
1: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哦，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0: 哦，这办法不错。
1: 做好咣当雷之后啊，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0: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1: 就是，我们俩稳稳当当打着咣当雷，哦，
0: 防止爆炸。
1: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取桶来。走，
0: 抢东西都抢惯了。
1: 哎，他这一轰我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得直哭啊。”
0: 啊啊！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1: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0: 干嘛还直哭呢？
1: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0: 啊，这小牛还真行啊！
1: 对，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咣当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0: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1: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舀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咣当，
0: 怎么了？
1: 他不咣当雷吗？
0: 哦，对啊，一咣当就爆炸，
1: 这一爆炸呀，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0: 太好了，
1: 你再看我跟小牛
0: 怎么样，
1: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0: 哦，胜利的凯旋了。
1: 小铁桶显身威，鬼子吃了一个咣当雷，就听得咣当一声响，丢了你的小命儿，你怨谁？你怨谁？对对对！
0: 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哎，不仅是这样，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0: 我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
1: 参加过呀。
0: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进村来扫荡来。哦，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哦，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0: 交给你们儿童团啊！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1: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0: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1: 毛主席书里写着呢，啊，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0: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1: 我们这班。

0: 我告诉你啊，
1: 哦，铁桶里放鞭炮，啊，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哦，对，千万别说出来，哦，我都说出来了。
2: 小妞再三的请战，
1: 啊，
2: 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3: 什么方案呢？
2: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
1: 哦，
2: 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挑逗顽敌。
3: 好，
2: 这时候小妞马上布置任务，
1: 啊，
2: 前面几个人让土，
1: 让土干嘛呀？
2: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3: 是啊，
2: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
1: 啊，
2: 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1: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2: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3: 哦，对
2: 啊，冲啊，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
3: 哦，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2: 鬼子一听吓坏了，
1: 啊，
2: 唰，全握倒了。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告，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2: 撤退回家。
3: 回家呀？吓跑了。
2: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吉田有点火了。
1: 他说什么呢？
2: 你们杀了八路的大，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3: 他还真有点体会。
2: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在此锁当。
1: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2: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1: 哦，
2: 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3: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2: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3: 在什么地方？
2: 在树上挂着。
3: 嗨，树上挂机关枪啊。
2: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要摘下来。哇，
3: 怎么了？
2: 地雷又爆炸了。
3: 炸得好，
2: 死的死，逃的逃啊。
1: 嗯，
2: 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3: 这回他怎么办呢？
2: 狗急了跳墙啊。
3: 干嘛呀？
2: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3: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2: 来的人越多越好。
3: 怎么呢？
2: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3: 是啊，
2: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
1: 嗯，
2: 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
1: 啊，
2: 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1: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2: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
1: 哦，
2: 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
3: 啊，
2: 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儿冲啊。
3: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2: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吉田都打晕了。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3: 好吧，还铁桶呢。
2: 他也顾不了别的了，
1: 嗯，
2: 赶紧骑着马往城里头逃跑吧。
1: 要跑啊。
2: 哎，骑着马之后啪啪啪三鞭子，马没动地方。
3: 这马为什么不动呢？
2: 给他吓得骑石碑上头了。
3: 好，都吓晕了。
2: 这时候小妞机警的一个箭步窜上去，这枪不杀。你再看吉田，哎，叫就叫吧。
3: 抓活的了。
2: 小妞说，看见了吧，
1: 嗯，
2: 啊，儿童团也不是好惹的，
1: 嗯，
2: 靠你的洋枪洋炮挽救不了你侵略者彻底失败的下场。
1: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
2: 走吧，跳着铁桶跟我走。
1: 走吧。
2: 说什么吉田也不敢跳儿童团这桶。
1: 为什么呢？
2: 他怕里头有逛灯雷呀。
1: 是啊。
4: 好，听众朋友，一段游击小英雄我们欣赏完了。这就是马先生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代表作的歌颂型相声。游击小英雄呢，应该说这个编排啊是非常合理非常绵密的。那么当然了，他受这个当时的一些特定的环境的局限，但是马季先生也表示过，对于歌颂型相声的创作我是终身不悔。其实呢，马先生除了发展新相声呢，在传统相声里啊也下过很多的功夫。马季刚出道的时候有人送了一外号，叫什么？叫小侯宝林。您想啊，要不是传统相声登峰造极，是吧，能给他这么大的名声吗？马季啊有很多非常有

0: 有意思相声都是从这个传统相声里来的。你比如我们说的新地理图啊，就是从这个老段子传统段子地理图里来的。有个体育题材的相声叫3比0，这是从传统段子数来宝借鉴过来的。五官争功，您如果熟悉相声的朋友啊，能听出来他这里面有传统相声六畜兴旺的一个影子。所以马先生呢，应该说他是啊传统相声新相声两不耽误，都是登峰造极。当年进了这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时候，没用两三个月，人家的经典名段打电话就在全国叫响了。这个啊，绝不是说讨巧得来的，而是有深厚的传统相声的基础。说到打电话，咱们就欣赏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2: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2: 是喽。
1: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2: 哦，
1: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2: 打什么公用电话？
1: 就是啊。
2: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1: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2: 什么事啊？
1: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2: 就这事啊？
1: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2: 是啊，
1: 我给他算了算
2: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2: 就这点事打两个多小时？
1: 就是啊。
2: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2: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2: 嗯。
1: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2: 这个。
1: 喂。
2: 嗯。
1: 哎呀，通了。
2: 嗯，
1: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2: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
2: 嗯，
1: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2: 嗯，
1: 哎呀，嗯，不是老胡。
2: 我没听出来。
1: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2: 嗨，
1: 嗯。不是老刘，
2: 还不对呀、啊？
1: 哦，你是耗子，
2: 耗子，
1: 那人外号叫耗子，
2: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1: 耗子，有意思，
2: 嗯，
1: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2: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1: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2: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2: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2: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骆，我叫啰嗦。嗯、
2: 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
2: 嗯。
1: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2: 哦。
1: 嗯。喂，她是女的啊。
2: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要唱。嗯，瞧什么？
1: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1: 等着打电话的。
2: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3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2: 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啊。
2: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啊。
2: 那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2: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这不讨论。
2: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2: 嗯，
1: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2: 对，
1: 嗯，票价8毛1张的。
2: 哦，
1: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2: 他这报账呢？
1: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2: 怎么又让人猜呀、
1: 啊？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2: 对了，
1: 哦对，
2: 不对，你乐什么呀？
1: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1: 歌剧，哎，
2: 什么戏？
1: 刘三姐。

0: 《刘三姐》。
1: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嗯，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
0: 干什么？
1: 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0: 瞧一瞧。
1: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行了，您来吧。

0: 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
0: 对了，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嗯。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01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咱们在，喂，小王，那什么，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我们欣赏完了，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

请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得反理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

0: 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王德跪在棺材铺门口，磕头如捣蒜呢。老板实在不忍，就赊了两口棺材，又给雇了辆大车。王德在前边领路，边上跟着萧峰，眼泪止不住的溢出眼眶，嘴唇咬出一道血痕。离家的时候7岁，全家欢欢喜喜到了上海，回来的时候自己12岁了，父母高堂竟躺在棺椁之中。这一路奔波回到了济南，行至家院门前，王德看见家中的仆人，离着老远就喊呐：“三儿啊，三儿！”整个人激动的手直抖。哎呀，这不王德吗？咋的了？赶紧往里通报：“老爷，老爷！”这萧廷贵正在屋中喝茶，吓了一跳啊。喊什么呢？
2: 老爷，您快出去看看吧，大东家回来了。
1: 啊，我哥回来了。萧廷贵撒腿就往外跑。
2: 哎呀，大哥，这回来咋不通知一声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急急忙忙来到门口，只见停着两口棺材，旁边的萧峰披麻戴孝，泣不成声。萧廷贵只觉得眼前一黑，咣当一声，是晕倒当场。同胞手足相别5载，再见面竟是阴阳相隔。萧廷贵如雷击顶，被气晕厥。这家人赶紧过来掐人中，捶后背。萧廷贵这才缓缓睁开眼睛，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一把搂过身边的萧峰，是放声痛哭：“
2: 哥哥呀，嫂子！”
1: 这院中家人无不落泪，众人安慰着呀，将萧廷贵搀扶回院中，仍止不住悲声，赶紧吩咐把棺材抬进来。这边听王德说车钱还没付呢，这棺材也是赊来的。萧廷贵拿过来厚厚一沓子钱，就放在这几个伙计跟前。
2: 谢谢你们，回去吧，替我感谢你们的老板，此恩廷贵永生不忘。
1: 这伙计这一路上啊，早就听王德说了萧家遇到什么事儿了，心中对这小日本子那也是恨之入骨啊，紧忙安慰：“
2: 哎呀，能不要这么说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出了这种事怎么能让萧老爷身首异处呢？您呐，还是要节哀顺变呐。那我们就走了。”
1: 这伙计们赶车回去了。萧家开始高搭灵棚，大办丧事，安葬了哥哥嫂子。萧廷贵是大病一场，

0: 我床不起。这一个多月后才能勉强下地。
1: 哥哥的仇我是非报不可。横路静一，你给我等着。
0: 又过了数日，这萧廷贵自觉身子大好，领着萧峰巡视家里经营的瑞德号商行。如今呢，已有大小分号十几处，而这一多半家业都是当年萧廷龙所创。萧廷贵膝下无子，对萧峰是格外的疼爱，亲生一般。从商行出来，萧廷贵对萧峰说：
1: 峰儿啊，你爹是被人所害，
0: 含冤而亡，
1: 所以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自己强大。叔叔想好了，准备让你文武兼修。走，叔叔带你到咱们家的武馆去见见你的师父，外号神掌无敌的武当传人，馆长韩化宇。
2: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0: 就这样，萧峰开始学习武术，这韩化宇也是锦囊相赠。萧廷贵又给萧峰安排了学校，和在上海一样，继续接受西式教育，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此时已是1921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学生当中，也感染着萧峰，让这个身负双亲血债的少年有了自己的信仰。大病痊愈的萧廷贵开始谋划着为哥哥报仇。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上海的一个朋友。几日后啊，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出一则新闻，风筝公司董事长横路静一被杀，凶手是谁尚未可知，此案正在调查之中。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斗转星移，这萧峰是渐渐长大，这就到了20几岁。萧峰突然有了要离开家的想法。
2: 叔叔，我想出去闯闯。
1: 哎，这么大家业，这么多生意，你不打理，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革命，参加共产党。
1: 不行！萧廷贵一拍桌子。菲儿啊，咱们萧家就你这千晌第一棵苗啊，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不行。
2: 叔叔，您培养我学文习武，不就是让我有朝一日报效国家吗？
0: 萧峰激动地说。
1: 没错，报效国家是大丈夫所为，但咱们老萧家不能断根儿啊。
2: 叔叔，我知道您也偷偷资助过共产党，您也盼着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您就让我去吧。
0: 萧廷贵看着萧峰坚定的眼色，沉思片刻呀，
1: 去也行，结完婚再走。
2: 什么？叔叔，这

0: 你别多说，来呀，登报，给我侄子征婚。
1: 不顾萧峰的反对，家里这就张罗开了。消息一出，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谁都想和大富豪萧廷贵结亲。经过千挑万选，定了一门亲事。谁呀？济南守备司令长，叶长城的女儿叶雪欣。之所以选择这门亲事，是因为萧廷贵知道叶长城啊是个爱国将领，两个人志同道合。可是萧峰不理解，平日里敬佩的叔叔为什么到关键时候要巴结一个军阀呀？萧峰想拒绝，但是宁不过叔叔。这萧家啊，欢欢喜喜下了聘礼，三媒六证，撒请帖，大喜棚。可到了结婚的当日啊，眼瞅着就要拜花堂了，却迟迟不见萧峰出现。萧廷贵就来到萧峰的房间，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上面写着：“叔父大人在上，孩儿不孝，此次离家让您为难，我与叶姑娘志不同，道不合，亦各从其志，不可强求。孩儿义绝，参加革命，救国救民，待他日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孩儿荣归，再继婚事，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勿念。”封而拜上。这萧廷贵赶紧跟叶长城解释：“长城大哥呀，这让我怎么说好呢？你看看，这是孩子留的信。”叶长城看完信，叹了一口气：“哎，廷贵啊，孩子有志气，啊，有志气啊。从道理上，我支持他。不过，哎，雪欣呐。”边上的叶雪欣姑娘双眼落泪：“
2: 爹，我不怪萧峰，山河破碎，大丈夫当报国，我等着他。”
1: 事情就由叶长城和萧廷贵给压下来了，谁都不提了。同时两家人派出人四处打探萧峰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书说简短，离开济南的萧峰如向往天空已久的雏鹰，展翅翱翔。他几经辗转投入到了革命队伍中，后来又被派到延安学习，往下一分配，到了冀中军分区，成为了司令员吕正操的警卫员。报国心切的萧峰不甘心在后方，几次请缨到前线去。
3: 司令员，您就让我去吧。
1: 这吕正操将军也觉得萧峰这样的精英应该到一线，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4: 好，我给你写封信，你到第三军区找李正司令，让他给你分配个工作。那是抗日的最前沿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说完呢，提笔写了封信。
3: 谢谢司令员，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
1: 拿到信后，萧峰转身就走，还没出去呢，吕正操将军一摆手：“
4: 对了，小子，你过来，这个给你。”
1: 说着呀，从抽屉里 拿出了一把手枪。

0: 萧峰接过一看，这把枪边薄轻巧，制作精良，在左侧枪管的这个位置上还刻着枪外形的图案，这正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枪的勃朗宁。
1: 勃朗宁？司令员，这是给我的？
0: 萧峰有点不敢相信。
2: 对，勃朗宁，一位老战友送的。哎，这可是好东西，我自己都不舍得用呢。送给你吧。
1: 谢谢司令员。
0: 萧峰行了个军礼，心里像一盆烧旺了的炭火呀，热血在脉管里激烈的奔流，坚定的神采从眼睛中跃出。这可是个好家伙呀，这也说明自己的领导啊，也希望自己能有一番大作为。就这样，萧峰激动又兴奋地来到了第三军区。这李正司令员拿过信一看，萧峰的履历写的那是详详细细，他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啊，频频点头。枪法准，武功好，还精通英日俄三国语言，哼，好啊。哎呀，这吕司令这是给我们送了一个宝啊。军区稽查大队的队长位置正空缺呢，你就去吧。于正操将军判断的没错，萧峰到了一线，当上大队长，那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一般呢。他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尤其是再加上那把勃朗宁手枪，那真是在抗日的一线大展身手。什么神枪队长啊，飞毛腿、活阎王的外号响彻冀中平原呢，弄得敌人是闻风丧胆。那些汉奸小特务或者是日本人呢，私下里提起他，那都胆儿突的，半夜都睡不着觉啊。
3: 哎，我说，听说没有啊，最近有这么一个什么神枪队长，我的妈呀，隔着100米呀，一枪啊正中脑门，那李三儿就被这么打死的。
2: 你可别瞎掰了，你在这胡勒了啥呢？什么100米？我那天在那儿呢，那是1000米呀，老远了，一抬手，嗖的一下，不光李三儿，旁边的李四、李五、李六，啊，哥几个，像穿葫芦似的，一发子弹，取了几个人的性命啊！
3: 哎，我听说呀，这个人还有个外号啊，叫飞毛腿，那跑得才快的。你可去一边去吧，什么跑得快呀，飞毛腿呀，就是他的腿踢出来，腿还没到，腿毛已经震碎你的全身经脉了。哎呀，那位说了，那个外号更可怕，叫活阎王。他不光整日本人，还专门收拾咱们汉奸。哎呀，咱们呐，要不别干了。
0: 很快到了1942年，日军为实现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平原的计划，自5月1日起，纠集50000余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尤其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地区啊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使冀中

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一致中下，这是八路军反扫荡战斗最艰难的时候。太阳火球般洒下炙肤热力，滹沱河岸的钻天洋叶子被晃得闪闪银光啊。此时正是晌午时分，连虫子都懒得叫了，躲在树下享受阴凉。远处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骏马四蹄翻腾，长鬃飞扬，马背上端坐一人，梳着大背头，水鬓角，鼻直口方，戴着个大墨镜，掩不住那眼似铜铃，目光如剑呐、穿着一个白色的绸单衫，十三太保的纽扣，可这个扣啊没系，敞着环，里边露出了皮挺板带，挂着勃朗宁手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5: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4: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6: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4: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5: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7: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8: 太阳火球般洒下炙肤热力，湖泊河岸的钻天杨叶子被晃得闪闪银光啊！远处却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一匹骏马四蹄翻腾，长鬃飞扬，马背上端坐一人，敞着怀儿，里边露出了皮挺板带，挂着勃朗宁手枪。哎呀，要不看这标志性的配枪啊，还真以为是个特务头子啊，而且是那种特别可恨啊、特别霸道的特务头子。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侦察大队大队长萧峰。这萧峰啊，接到李正司令员的密电，不容耽搁，剑打似的奔回桥头镇第三军战区。司令员李正一看萧峰回来了，连忙拉住他的手：
9: 萧峰同志辛苦了。
8: 首长辛苦。
9: 哎，萧峰啊，没有紧急情况我是不会叫你回来的，赶紧坐。
8: 李正给萧峰倒了杯水，脸上阴云密布。
9: 司令员，什么事儿啊？
8: 萧峰啊，这李正啊，起身把门关上了。
9: 他坐下来，神秘兮兮的跟萧峰说：
8: 萧峰啊，咱们情报部的史更林不见了。
9: 什么？
8: 萧峰是大吃一惊。
9: 你没听错， 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你要知道，石更林是情报处副处长，他可是掌握着我军大量的情报啊。他这要是落在敌人手中，我军就极其危险了。那司令员，我能做什么？请指示。您现在要抓紧时间把史更林找到，如果发现他变节投敌，当了叛徒，要果断出监，立刻杀掉，以免给我军带来麻烦。如果他开小差了，也得把他找回来。此事一定要快字当头，不可怠慢。司令员同志，您放心吧，我即刻出发。说完呢，萧峰起身要走，无意间露出衣服下的半截枪，李正眼睛就是一亮啊。哎，你腰里别的什么枪啊？拿出来我看看。萧峰取下了枪，双手交到李正手中。哟，枪牌撸子，行啊。哼，萧峰啊，这国民党团级以上军官都很少有这样一把配枪啊，那更别提我军了。说，你小子，这枪是怎么来的？萧峰不好意思的笑笑，嗨，当初来咱们第三军区时候啊，吕正操司令送我的。哎，哟，这老吕可以呀，这可是不折不扣的高档货呀。哎呀，我听说毛主席贴身带的就是这勃朗宁。李正把枪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反复看着，爱不释手啊。哎呀，我听吕司令说，当年列宁同志被刺，刺客用的也是这把枪。不仅如此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由这把枪引起。这李正啊，本身对枪械很有研究，这会儿看到这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更是激动啊。我看呢，干脆这次任务就叫他勃朗宁行动，你说怎么样啊？说完，李正把枪还给了萧峰。萧峰接过枪后打了个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这萧峰随后走出司令部，站到门口沉思片刻呀，决定啊，先从内部查起。拐过两道门，萧峰走到了情报处的大门口，处长张志瑞把萧峰迎接了进去，如实的跟萧峰说了史更林最近的情况。萧峰又反复询问了一些细节，也没发现什么异常。随后萧峰又来到史更林的房间，就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遍。这屋里啊，非常干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从情报处出来，萧峰又了解了一些情况，但都没什么价值。萧峰推测，石更林肯定是离开第三军战区了，很有可能是在保定，因为日军指挥部特务机关都在保定城内。不管石更林是变节了还是被抓了，肯定是在保定。拿定这个主意，萧峰打马离开桥头镇，奔保定方向下来。这大概200多里地呀，就进入了日军占领区。这沿线几步一卡的日本兵，端着三八大盖来回巡视。到了地

0: 一个卡子，很快呀、啊、就把萧峰拦住了。
1: 哎，俺那太晚呆了。
0: 那意思是啊，你是谁？萧峰翻身下马，从怀里掏出了伪造的特务证，递了过去。啊，很牛的递了过去，眼睛都没看向日本兵，啊，特别拽。这日本兵啊，心想这什么情况？这拽的跟二五八万似的。哎呀，这保不齐呀、啊，是上面的红人呐、啊！啊，看这穿着打扮。接过证件一看，上面写着个中国名字，然后一张照片，下边一行小字：“冈村宁次密使团团员之一。”哟，这是为冈村宁次服务的。这小日本子知道啊，专门有这么一批汉奸呐、啊，隶属于最高的情报部门，他们呢四处打探情报，然后汇报给上方，再由上方汇报给冈村宁次。有这么一个密使团啊，这小子就是密使团的人。这小日本子也不敢多拦了，很快把这个证件交还给萧峰，然后一鞠躬啊，
1: よくやった
0: 啊，说您辛苦了。咱们萧峰接过证件，翻身上马，还用日语和这日本人交谈了几句啊，大概是发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啊，随时汇报给你的上方。然后啊，这日本兵一听，哟，这个汉奸不一般呢、啊、这日本语说的啊，这日语说的比我都溜啊。啊，我都带着一些北海道的这个方言关西腔，可人家这个那是正宗的东京腔啊。哟，这说的这个正宗啊。这心里啊更没有怀疑了，点头哈腰的，嗨嗨嗨。这咱们萧峰一牛马缰绳，这匹马扭的扭的的就过了这个关卡。渡过之后啊，萧峰催马继续向前，行至唐河。这河水清清，锦缎一般呢、啊、波光粼粼，与云天相连。萧峰计算了一下路程，这离此30里是太平镇，今晚呢就得住在那儿了，明天一早赶路，下午就能到保定啊。这萧峰打马过了唐河，进入了一片树林子。此时萧峰顿觉舒爽，小风一吹啊，凉飕飕的，就放缓了马的速度，擦了擦头上的汗。忽然呢、啊、传出一声日本人的断喝：
1: 八嘎，死了死了的哟，统统下车。
0: 萧峰被这声断喝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带住马缰绳定睛往里看，在这林子的另一端的马路上停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边上有四个日本兵手端3-8大盖，用刺刀堵着车门呢、啊。萧峰急忙由马上跳下来，隐藏到边上的一棵树后边。不到一会儿啊，这车门开了，里边出来一个60多岁的老头，白发苍苍，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穿银灰色的长褂。紧接着在老者身后又钻出一个人来，是一个大高个儿，一看就是保镖打扮，斜挎着盒子炮。这老头下车先抱拳：
2: 四位太君，误会误会呀、啊、我乃保定上

0: 会会长岳松林。太君呐、啊，这是我的特别通行证。说着呀，就把证件递上去了。萧峰在树后一听，是岳松林。哎，他想起来，有人跟他提过这个人。啊，这是个经商的大买办呢、啊，家住保定，因排行老四，大家都尊称他为岳四爷。这虽然坐上了日本人控制的商务会会长的位子，但是啊，也有爱国之心呐、啊。暗中曾帮过几次八路军的忙。这边日本人把特别通行证拽过来，看了又看。就在这时候，就听车里传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1: 爹，咱们走吧。”
0: 可这声啊，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其中的小队长低头看了一眼车里，露出了淫笑：“
2: 啊，游戏，游戏！”
0: 用日语叫着其他人快过来，并夸赞着车里的姑娘。这其余三个日本兵把枪往旁边一立，同时把脑袋伸向车窗。
2: 啊，游戏，卡哇伊呢？
0: 这几个日本兵淫笑着，同时手就往车里摸。车里这时传出了尖叫啊。
1: 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爹，爹！
0: 边上那保镖赶紧过去了。
3: 住手！
0: 这伸手啊，就拽过一个日本兵。这日本兵一回身，啊，噗的一刺刀直扎保镖的前胸，一声惨叫是尸横当场。岳松林顿时失色呀，
4: 太君，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日本兵啊，喊起了蹩脚的中国话：“
2: 不干！老家伙，闪开！闪开的干活！我来挖，我来挖呀，玩玩这个花姑娘！嘿嘿嘿嘿嘿，花姑娘的干活！”
0: 这岳松林哪受过这种气？这日本驻保定最高司令长官都得给自己面子。没想到送女儿上学遇到日本兵，这四个日本兵是兽性大发呀，往上就扑。这老头气得直哆嗦呀，又心急如焚，伸手阻拦呐、啊。其中一个日本兵一回手，一个大嘴巴就打在他脸上啊，
2: 巴给乐！
0: 这老头被打倒在地，女儿岳寒梅被日本兵拉出车外，撕破上衣。这女儿大喊着救命，老头躺在地上啊，嘴都咬出了血呀，泪水瞬间就出来了。这谁能受得了啊？当着自己亲爹的面儿，女儿被如此的玷污，这衣服都被扒下来了，这没有一个父亲能忍这种事儿。老头大骂着呀：“
2: 你们这帮畜生！”
0: 正在挣扎间，在树后的萧峰看的是真真切切，他怒火中烧，转身从树后走出来，绕到了四个日本兵的身后，一探手，拍在其中一个日本兵的肩头。这四个日本兵啊，光忙活岳寒梅了啊，正在拽衣服呢，压根儿没注意到有这么一个人出现在身后。这突然一拍呀，以为是老头呢，一挥手刚要打嘴巴，就见面前站着一个汉奸模样的人。

0: 萧峰看着他们笑了笑。
1: 哎呀，太君呐，忙着呢。嗨，这有什么意思呀？来来来，咱们玩玩。
0: 这四个日本兵猛回头见有人来了，便松开了月寒梅，转身上下打量一下萧峰，啊，误以为是特务机关的人。
2: 何でおいまい？あなたは誰？あ、你的不行，花姑娘，我们的。
1: 太君呐，这个可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要不这样吧，咱们俩玩玩，你扳倒了我，再去碰他。
0: 这为首的小队长往前一伸脖子。
2: 哎，啊那他我他嘞，啊，你得什么的干活？
0: 萧峰一乐，
1: 哼哼，我是中国人的干活。
2: 你得把路，把路的，死了死了的哟。
0: 萧峰微微点头，
1: 你说对了。
0: 这对了两个字刚出去，萧峰腰梁骨一绷劲，矮腿就是一脚，直踢这小队长的下壳，猝不及防啊。这条腿直接呀蹬在他脸上，这小队长脸都变形了，疼得抱着脑袋在地上满地打滚，鬼哭狼嚎啊。
2: 一点一点趴岗。
0: 边上一个小个子的日本兵弯腰就要捡枪。这刚才呀、啊、拉扯月寒梅的时候，这枪全扔地下了啊，全杵在一边了。这萧峰一看，哟，你还想拿枪呢？你想的可真美啊，一脚蹬过去，反手一个舵掌，狠狠砍在他后脖梗子上，这小子顺势栽倒。这说来也巧啊，脑袋正好磕在个石头上，这声都没出啊，啊噗！人家一般这个出事儿啊，脑袋磕石头上啊，咣啊，这种形容词啊，特别特别的这个给劲儿。这个不是啊，跟放个屁似的，脑袋磕这石头上啊，噗，这人死了。这边上两个日本兵是暴跳如雷呀、啊、伸手就要摸家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南阳、重庆永川等地方都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

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只，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十一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虾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既盛，茶坊在，冬天兼卖擂茶，孟良路茶肆调在，冬月天卖七宝擂茶。这一本书在杭州人一天吃30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杵的表层木质。擂杵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30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擂杵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擂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地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第一堂兄弟。湖南人爱吃姜，10多年前在醴陵、柳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5-6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脚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乡人保存下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

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呢，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实证，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聂风，用陶渊明怨言聂清风诗意；一名玩月，用了刘禹锡的典故，楼阶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此句，也与道教无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

2030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今天我们带大家欣赏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历史，欣赏美景。根据记载，桃花源始建于晋代，到了唐宋时期呢，就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元代的时候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呢，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等大文豪都曾经到过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迹。现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等这些景点，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同时呢，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等可供游览。如果说你对那些新建的亭台楼阁不感兴趣，也至少可以享受到宁静的田园，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临沅江，靠群山。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意境尚可寻觅。此外，沅江自西向东流向洞庭湖，流经桃花源风景区将近70公里。这一带沅江既有三峡之险，又有富春江之秀，更为桃源增添了不少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欣赏美丽的桃花源。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呢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绝，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间插一木牌，写着千秋田，实际上呢，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雷茶馆，然后呢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看了秦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即古桌，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史所著，似可信。亭后就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竹子这东西每隔3年需删砍一次，不则即死，然亦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棱，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四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后来呢都被破坏了，剩下了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字写得很好，不知还能不能找到拓本。旧的碑毁掉了，新的碑正在造出来。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有几个石工正在钉钉地修建。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源石的巨碑上浇了水，用一块油石在慢慢地磨着，碑石绿如艾叶，很好看。桃源石很硬，磨起来很不容易，问磨这样一块碑用多少工。好多工啊，哪晓得嘞，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是有点无怀石之名的风度。晚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

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修竹山山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今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未抵忙。晨起至桃花冠门外闲眺，下起了小雨。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涨小溪。做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那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说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到桃花源去看一看呢？现如今的桃花源旅游风景区更加秀美，桃花源分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等等这些景区，其中桃花山秦人村为桃花源的中心，有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琼山桥、菊圃、方竹亭、玉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研制馆、集贤祠等70余处景点。桃花山牌坊系进入桃源仙境的山门，额题桃花源三个大字，两边石刻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对联。牌楼两侧各依据一组古亭，每组四座，分别以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命名，占地1500平方米，称八仙亭。八亭造型迥异，特色独具。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草堂》就在桃仙岭景区的东侧，草屋五间，竹树掩映。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常寓居于此，吟诗作赋。室内树有刘禹锡诗碑，屋后苍松，云雾缭绕，宅旁幽壑送风，清神爽骨。桃花湖水面60余亩，状如残月，垂钓荡舟，可遇可赏。10万红桃，一港松山，于池中凝翠异彩。传说一年七夕，湖上牛郎织女双双掩掩而来，忽然波影散乱，云敛霞收，二人也鸟如黄鹤。惜别桃花源，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下期节目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
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喜好历史的朋友呢，一定都知道一本书《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写出这部史学巨著的就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南。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作家李静前往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带着崇敬之情去瞻仰这位铁骨史家的安魂之地。春三月，渭北高原还有些凉意，路上荷车挑担的老汉后生，地里跨栏挑野菜的女子，都还没有褪去那一身臃肿。路边的白杨依然枯着，不过细看那秃着的枝枝丫丫上，分明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鹅黄。太阳却艳艳的，越冬的小麦也绿得浓重，绿得实在。我们的车子就在这饱满的绿色中一路朝韩城驶去。蓝色的公路牌终于赫然出现韩城世界，我的心不由肃然起敬，眼睛却开始忙乱。四野苍茫，我搜寻着每一片村落，每一幢农舍，每一个沙丘，每一丛枯树。在我看来，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和那个留下了一部52万言的史记的司马迁还有着某种联系与纠葛。2000多年前的那个太阳大概不如头顶的这颗这般鲜艳。公元前645年的秦晋第一次韩元大战的旌旗战臣遮蔽了那轮赤阳，却将如注如流的碧血泼进这片干旱的黄土。那时大获

全盛的秦穆公与当了俘虏的晋惠公没有料到，500多年之后，生于斯地、长于斯地的一个史官，会饱蘸着恋乡之情的笔墨，酣畅淋漓地记载下那场昏天黑地的厮杀，记载下他们的荣耀与耻辱。眼前麦田葱茏，青苗土香，空气清冽，没有一星半点昔日的血腥。无边碧野中闪过一片片几年来新立的农家房舍，一律的青砖到顶，一律的高大气派，展现给你一幅新生活的画图。没有那院门上的俏檐和精致的楼客，却透着古代遗风。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城人有着值得他们骄傲的历史承袭。我认定这自豪来自一代史圣司马迁。

路边一方石碑刻有魏长城字样，顺碑左右望去，低矮的断壁颓墙在麦地里屹立着，忽断忽续地尽向绿野尽头，向人们勉强提醒着一段失落已久的历史。周安王26年，韩哀侯与赵魏三分晋地，使一部纷繁的春秋更加纷繁。当时更名为少梁的韩元乃求为魏分，秦惠王11年更少梁为夏阳，汉成秦亦为夏阳。司马迁于汉景帝中元5年丙申，公元前145年出生的时候，这座长城应该就已经存在了300多年。19岁以前的司马迁在家乡耕牧，该几番涉足当年仍蔚然着的魏长城，缅怀那雄性勃勃的烽火硝烟了。司马迁一出世就掉在一片史记悠远的土地上，足下之土应该说是扑朔迷离的华夏历史对这位日后的史官司的最初诱惑。离开魏长城北行不久，便是一片喧喧嚷嚷的集镇，曰淄川镇，因淄水流经而得名。司机告诉我，司马祠就要到了，仿佛在印证司机之言。前面远远地挑在杆子上的是一幅迎风摆动的酒幌，太史酒家。那蓝色旗布、白色崖边的酒幌，竟有几分古香古色。未到太史酒家，车窗先掠过一座整齐的学校。校门的牌子上用遒劲的行书写着司马迁中学，学校里大概正是课间休息时间，传出阵阵嬉戏打闹的声音。我忽然自问，这个以太史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还能走出一个司马迁吗？历史是由后人续写的，查韩城县志，朝朝代代不乏达官显贵，但专司修史的在司马迁之后便几近绝矣。当初司马迁是续自己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的，在西汉太史令是世袭官职，由于司马迁受李陵之累，受宫刑下蚕室，其后世子孙不仅断了汉家王朝的这份薄禄，而且四处藏匿，隐姓埋名于乡野之间，直到新莽政权才封司马迁后世孙为史通子。历代正史拜文，司马迁后世隐隐绰绰，不辨真伪。眼前这个小小的淄川镇，以太史公或司马迁或史圣或先贤为名号的店铺不下10几家，然全镇却没有一户姓司马的，而且遍寻韩城市也无司马迁这一姓。一代史圣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史记，也留下了一串串沉甸甸的疑问。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带大家要去的地方啊是司马迁祠。司马迁出生在陕西的韩城，当时韩城城北有一座龙门山，所以司马迁回忆自己说迁生龙门。有一种说法是，龙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鲤鱼跳龙门之地。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李静走进司马迁祠。由芝川镇抛开西韩公路东南行，不远便是建筑在一处高岗上的司马迁祠墓。关于司马迁祠墓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右东南径，司马于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竖醒环。太史公自述曰：‘

天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可见北魏之前已有了这座祠墓。石级引路蜿蜒而上，先见一砖砌牌坊，上题河山之阳四字，不由让人想起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千生龙门耕牧羊山之阳之句。这是激愤昂扬的太史公自序里最最轻松的笔墨。遥想当年受腐刑之辱的司马迁蓬头垢面，在长安禁院的更漏声里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眼前不会跳动着一个在大自然怀抱里的怡然自得的少年吗？造词者聪明，自有他的构想，以河山之阳牌坊史至岗顶祠院后面的司马迁的墓中，一段曲曲折折的石径路浓缩了司马迁坎坎坷坷的一生。走在陡峭的司马坡上，不由你想起司马迁少时耕牧故里，然后随父宦游长安，继而半驾巡幸四海，后又遇李陵之祸，忧于雷祸，发愤著述十二载，终成史记的伟大而惨烈的一生。顺着石阶走向冈巅，每一步都无比沉重，到提着太史慈的祠门进祠院，便是古柏苍天，葱郁挺拔。太史慈规模不大，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北带支水，南接魏长城，气象终于不凡。寝殿是典型的宋代建筑，殿内有司马迁坐像，方脸长髯，两眉集中，显出刚直不阿、抱负脱俗的气概，立于像前，令人肃然起敬。若细心些，便可看出司马迁塑像面稍北顾，人说此乃太史公在北瞻他所敬慕的苏武。在司马迁祠北20多公里处有苏武庙一座，祠堂后边便是司马迁墓，墓冢不大，却长着5棵巨型古柏，求枝苍干，相互扭结，状若盘龙，自成一派气象。同行的高干事告诉我，在西北司马迁的出生地高门原上还有一处司马墓，埋着司马迁的几位祖先。我的心不禁更加沉重，愈发觉得这高岗上的孤冢过于清冷。历史对这位杰出的人物是残酷的，在世受宫刑，蒙冤函垢，死后还摒弃于亲族之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慨然云，仆以口语遭遇此祸，众为乡党戳笑，侮辱先人，亦何面目附上父母之秋木乎？受了宫刑的司马迁既然不能上祖坟去祭奠，当然死后更不能和列祖列宗一起埋进祖墓。然他赤子之权权，所以在临终前选了这块高地作为安息之处，以其死后能遥望西北方向的父母及列祖坟墓。徘徊司马迁墓前，不禁想起了数千里之外的诸葛武侯祠，同为名人名祠，那里却气象宏大，那层层叠叠的殿堂亭榭，那排列整齐世代陪伴着诸葛亮的蜀中文臣武将，那数不清的御笔金匾圣贤楹联，睡在芝东岗上的司马迁却没有这些殊荣。司马迁祠共有66块碑石，却没有显赫人物的一字一文。韩城历史上出了不少大官，宋朝的张生官至太尉、太子、太师，自家就在芝川镇，不可能没谒过司马迁祠墓，却不曾留下过一言颂文。还有明朝的首辅薛国官，清代的两朝宰相王杰，都不屑于为太史公题碑作记。被刘彻治罪的司马迁，又被荒谬的历史放逐了2000年。韩城的人民却是衷心爱戴着他们的这位不幸的乡亲的。历朝历代，每逢农历2月初9，司马迁的诞辰日和清明节，韩城群众和早已更改了姓氏的司马迁后裔，都要到司马迁神祠来进行祭奠和扫墓仪式。现存的66块碑石中，绝大多数是记述
慈母的休憩之事。

当然也有有胆有识不为历史偏见所用亲近司马迁人品文品的官吏，如清康熙年间韩城知县翟世奇便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为司马迁立了太史公家世碑，还向朝廷请请为司马迁祠批准奉祀生源，朝迁未准，翟县令只留下一声无可奈何的嗟叹。鲁迅先生与司马迁心神相通，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在司马迁词中称赞司马迁功业追泥赋，千秋太史公。世事变迁终于拂去蒙在司马迁身上的尘垢，使这位世界文化名人露出瞩目的光彩。新中国成立后，司马迁祠墓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多年间政府多次拨款对祠墓重新修整，太史公若地下有灵也该会含笑九泉了。辞别了司马迁祠墓，已是夕阳闲山时分，车子开进芝川镇，最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那个挑在高杆上的写着太史酒家的酒幌。不过此刻它浴在如血的晚照里，呼呼啦啦摇出许多欢笑，摇出许多醉意，正赶上司马迁中学的学生们放学，拥拥塞塞走到镇街头，给古老的芝川镇顿添了不少活脱仙跳的生机。有人扯着嗓子唱起了黄土高坡，许多人应和着，村舍上的炊烟被那歌声震颤着弯弯扭扭消失在半空里。我不禁回首看了看东南方向，我觉得我将什么丢在了那个陡峭的高岗上。离开了司马迁祠，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都说读书可以明智，旅行可以增长见识，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你准备从哪里开始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飞，雨飞会随时关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

0: 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6: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7: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6: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7: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6: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7: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8: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9: 爷爷，您抬头看。哦，
10: 无人机在栽树呢。
9: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0: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9: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1: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呢去体检了哈，体检呢要抽血，要检查一些指标，但是发现自己的血脂啊有点高，是我们的饮食出现了什么问题吗？需要怎么进行调整呢？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体检哈回来之后，大家聊天觉得，哎呀，抽血抽还不少管是吧？其实算起来也就20多毫升，他这个检验的指标多了，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血脂是偏高的。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血脂偏高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 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应该说现在还是真的挺普遍的，因为包括我周围的一些当大夫的朋友，体检完了以后也会发现血脂还是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常常都是一些就是甭管是甘油三酯啊还是低密度脂蛋白有升高的这种情况，然后高密度脂蛋白有下降的这样的状况。这个确实是一个危险因素，你可以不管它，不是说马上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但是它确实是一些相对来讲危害比较大的慢性病的逐渐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一个危险的信号。
1: 对，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因素。因为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呢是指的是叫血脂，它检测的是血液中的脂肪的含量，就是一般就是分为像这种胆固醇还有固醇这一类的哈，然后也包括这个甘油三酯，而且这两个指标呢相对和一些风险比较大的这种疾病就是相关，比如说像冠心病，这些脂质如果它在血管里含量很高，同时沉积在血管壁上，那就会形成脂质的斑块，然后就会把血管壁越堵越窄，就是在血管壁上形成一个包块，然后这样血流就不畅了。那之后呢就是血管会狭窄，那供血就会不足，那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从我们所谓说的就是心绞痛心梗，然后到脑梗，到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风，然后也到肾动脉狭窄、高血压，这个肾病这一类的，也包括一些像糖尿病，其实几乎是所有的机体的各个系统都会因为这个血管的堵塞而受到影响的。
0: 就是说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也是很高的，那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哈。
1: 对，它可能一时不是个急症，但它确实是很多疾病的原因之一。
0: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是一个源头。
1: 对，
0: 是引起这些疾病的一个原因。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比如说甘油三酯高了，是我们平时饮食出现问题了吗？或者说起居上有一些这个不平衡的地方了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挺好的。首先呢，这个血液里的血脂第一的来源呢肯定是你吸收，和吸收有关系。如果咱们真的吃了一顿脂肪大餐，那肯定会相对血脂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会有波动。所以我们一般在测这个血脂的时候需要空腹12到14个小时，
0: 就是你抽血之前是不能吃饭的嘛。
1: 对，头天晚上吃了，第二天在不吃饭的情况下去测这个血脂，这样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0: 就是你头一天晚上还要吃这个肉。
1: 头天晚上可以进食，但是呢过了可能4到6个小时之后，就是因为饮食引起的血脂波动
0: 已经
1: 会过去了，
0: 平稳了。
1: 对，会平稳下来，那这时候测的血脂呢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你平时的这个血脂的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去测这个血脂，那血脂里头一定和你以前每天吃的这个东西有关系，然后你和你机体的脂肪含量有关系。所以我们说的呢，第一就是吸收的太多，就对甭管是胆固醇啊还有这种所有的油脂类的东西，你吃的过多是一个方面，吸收的好吃的过多， 另外一个呢，你没有给他一个充分的途径
0: 让他代谢掉。
1: 对，所以还是说到头还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管住嘴，一个是迈开腿。
0: 您既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那血脂呢肯定不会低，
1: 或者说只管住嘴或者只迈开腿可能都不行。
0: 哦，只迈开腿还不行。
1: 对啊，你说你就甩开腮帮子

0: 使劲吃，然后我去拼命运动，
1: 嗯，
0: 这样的小胖子也不少，血脂高的人真的也挺多的。
1: 我拼命运动把它消耗掉也不行，
0: 吃的比运动的多的话就不行，
1: 哦，还是失衡了。
0: 对，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1: 哦，那就是说这个血脂如果真的高了的话，还和我们的饮食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对，
1: 您平时就吃的比较厚腻，爱吃肉，天天吃肉，而且超量的话，就容易引起血脂比较高的情况。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说到饮食上吃的比较厚腻，爱吃肉哈，很多朋友是无肉不欢。
0: 嗯，
1: 你不让我吃肉，我真的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了。
0: 但是其实实话说，我们说的一般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也不只是说吃肉能造成，甚至是说有的时候吃肉吃对了也未必一定会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1: 哦，
0: 因为其实胆固醇的主要来源是肥肉。
1: 哦，肥肉。
0: 哎，对，是脂肪这一部分。
1: 嗯，
0: 还有包括像蛋黄，像鱼子、虾米，还有内脏，
1: 嗯，
0: 这些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你相对避免吃这些，咱们吃一些瘦肉，
1: 嗯，
0: 可能胆固醇含量还是不是那种最高的级别以内的。
1: 嗯，这就是所谓吃肉吃对了。
0: 对，
1: 嗯，您别紧着肥肉吃哈，烤串的时候要老要那个大腰子，这个脂肪含量肯定就超标了，这个胆固醇上去了。
0: 对，
1: 啊，
0: 对。另外吃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我们就吃肉，然后呢它就一定高，它还会有一些搭配。
1: 嗯，
0: 那搭配的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胆固醇的整个消化吸收过程。那我们知道能够抑制胆固醇吸收的一些因素，一个呢是包括这个植物固醇，就比如说谷物里面含的贝塔谷甾醇，
1: 嗯，
0: 它这个可能跟这个跟咱们这个胆固醇相对像比较像，所以它会竞争性的抑制这个黏膜的细胞对胆固醇的吸收。
1: 哦，就是您在吃了大鱼大肉之后，来点这个含所谓甾醇的这种
0: 杂粮啊，
1: 杂粮，
0: 对，
1: 哎，你吃那么多肉类，您过了嘴瘾，它也不会完全的吸收了。
0: 嗯，对，它会干扰它的吸收。
1: 哦，
0: 让它吸收的尽量少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的一些纤维素，
1: 嗯，
0: 包括咱们吃的绿叶菜，也包括一些杂粮的一些没有脱干净的这种表皮的外壳，
1: 糙米啊，
0: 糙米，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这些纤维素呢都会和这个胆盐形成一个微胶粒，而胆盐是帮助这个胆固醇吸收的。
1: 嗯，
0: 那它把这个帮助吸收的给结合掉了，所以吸收就困难了。
1: 哦，其实说的有点专业哈，但是是告诉大家吃肉的时候你要善于搭配，如果搭配好了，这个肉吃对了，您既过了嘴瘾，又没有那么高的风险说我吃完了之后胆固醇就高了，我去体检我血脂就高了。一方面呢我们是可以搭配一点粗杂粮，
0: 嗯，
1: 甚至是豆类都可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得搭配蔬菜。
0: 对，搭配蔬菜，搭配这个植物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个搭配呢是搭配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也是油类，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的豆油啊，一般的像这个橄榄油啊，像山茶油啊，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含量比较高的。
1: 哦，那这么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这个那我家里做肉是放很多油啊，是植物油，我这不也算搭配了吗？我这个吃的对不对啊？
0: 你这么吃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要有总量的一个控制。
1: 您别吃对了就那个使劲吃是吧。嗯，
0: 对对，因为也包括现在有一些广告里面，他就说很多植物性的食品，他在做他的宣传的时候，他说不含胆固醇，那真是废话。
1: 嗯，它本来就没有。
0: 对，植物里面它就没有胆固醇。
1: 哦，
0: 它说不说它都没有。
1: 哦，这个是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觉得不含胆固醇就是好的，其实植物里本来就没有，它这么说等于没有意义。
0: 对，
1: 但是它又在客观上吸引了你。
0: 对对。然后呢咱们这个胆固醇要是和植物的油在一起吃呢，它也会因为这个植物固醇和胆固醇比较像，所以它也会蒙蔽这个肠道， 让它分不出来到底我是要吸收哪个、
1: 嗯、
0: 所以胆固醇吸收也会下降。
1: 哦，就是说大家吃肉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种还有不饱和脂肪的这种植物油。
0: 对，
1: 嗯
0: 嗯，但同时呢，你如果想促进胆固醇吸收也有一些办法。
1: 比如说我特瘦是吧，我瘦都不行了，我要增肥啊，
0: 是营养不良吧，就是说、
1: 啊、对对，营养不良，这是很多人非常羡慕的状态，很瘦啊，营养不良，我就想吃点这个含胆固醇比较高的食品，我想有利于让它吸收的快一点哈、啊、
0: 嗯，
1: 这个怎么吃？
0: 这个一般还是多吃脂肪。
1: 嗯，
0: 就是本身就是多吃脂肪，这样的话它会促进胆酸盐的排出。
1: 嗯，
0: 就咱们机体内有代谢吸收这个脂肪的一些机制，
1: 嗯，
0: 这个本身呢就是促进胆固醇的这种吸收的。而且实话说，胆固醇不是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东西，不是这个洪水猛如虎的这种东西。
1: 对，它是身体必须的一个
0: 营养成分。
1: 嗯，对，我记得您说过它是形成细胞
0: 包膜，对、
1: 哦、细胞膜的一个元素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这种生理学的功能，也包括比如说我们一些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些激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甾体类的一些激素都是以胆固醇为原料的。
1: 嗯，
0: 那如果您这个胆固醇一点都不摄入
1: 也不行。
0: 对，
1: 你像有些人，我身边的人啊，他可能血脂并不高，但是他不吃鸡蛋黄，他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胆固醇高，好像觉得这个绝对不能吃。
0: 嗯，其实呢鸡蛋黄里头含有很多卵磷脂，它对大脑的这个营养供应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可能它确实是胆固醇含量要比别的东西要高一些，但是呢人并不是每天一点胆固醇都不可以摄入。
1: 哦，
0: 我们有自己的代谢和这个整个的吸收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嗯，
0: 所以完全不吃胆固醇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1: 嗯，就是你还是要维系它的平衡。
0: 对，
1: 满足它基本的需求。
0: 对，
1: 然后又不过量哈。
0: 对，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说到血脂比较高哈，说到这个我们血管这个整个不是那么通畅了，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有些食物是什么血管的清道夫，
0: 嗯，
1: 就是吃它可能有利于这个血液的流动，让血管里的垃圾能够被清扫掉啊。这就说到了一些菌类，比如说木耳啊、蘑菇啊，是不是吃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影响的呢？
0: 嗯，确实有一定影响，它有一些降血脂的这种作用。它可以降低一些血清的胆固醇，尤其是就咱们的菌类这些方面，它对这个保肝有比较好的作用。因为咱们的整个的血脂是在肝脏内进行代谢的，
1: 嗯，
0: 所以有比较好的保肝作用的这些食物常常会影响血脂的一个变化。
1: 哦，因为肝脏可能是一个源头。
0: 嗯
1: 嗯，一个运化的工厂。
0: 对，
1: 嗯，如果这个工厂能够顺利的生产，可能我们血液的流通会更加的顺畅。
0: 嗯
1: 嗯，那很多朋友还知道哈，说这个吃大蒜其实好像对降血脂还有预防动脉硬化都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的。
0: 嗯，确实是，大蒜里面呢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抗氧化物质的，然后它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它也有比较明显的降脂作用，它对人体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嗯，那吃大蒜比如说生蒜和熟蒜有区别吗？
0: 一般呢我们说的蒜素还是要生的，然后时间可能稍放一会儿之后，它这个作用会相对强一点。
1: 嗯，就是大家吃的时候还是遵循那个原则，切成蒜片在空气里放一刻钟是吧？
0: 对对对，
1: 静置一刻钟左右您再吃，这时候吃大蒜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嗯，今天跟您说说可以帮我们降脂的食品哈。嗯，刚才说到了一些朋友体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有点高，那我们刚才的节目中也说到了一些搭配一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脂的，说到了比如说吃肉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植物油， 吃肉的时候要搭配粗粮，

0: 吃肉的时候要搭配一些蔬菜，含有纤维素丰富的蔬菜，这样呢就可以防止这个高胆固醇的肉类完全被自己吸收。嗯，还说到了大蒜，那除了这个大蒜之外，还有什么食物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脂呢？
1: 洋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洋葱的这种辛辣的味道，它有一定的这个扩张血管的这种作用，它里面含有这个前列腺素 A， 然后这个呢扩张血管软化血管的作用也是比较强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这个调节血脂，也能预防血栓的这种形成，而且它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能够降低咱们血脂蛋白里面这升高咱们血脂蛋白里面比较好的那种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它能够提高这个水平，那提高这个水平以后血脂就被运出去了，所以它这个对整个血脂的调节作用是很良好的。
0: 哦，像我们说这种食物哈，说到大蒜，说到洋葱，嗯，它有比较好的食疗作用，但是是不是我们也要天天吃它？
1: 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食疗的东西都不是说像药物一样严格去遵守的，因为它也没有药物那么强烈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只把它当做一个食物，然后如果您真的有类似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能适量的多吃一点，要天天吃就把食物吃成药了对吧，
0: 就失去了它作为食物对你的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那种美味的那种享受了。
1: 对、
0: 嗯、
1: 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确实为了追求这种疗效可能做一些特殊的努力，比如说我父亲曾经有一段时间内就会用这个葡萄酒泡这个洋葱，
0: 嗯，
1: 然后喝一点这种药酒，嗯、
0: 这
1: 个、这
0: 真是混搭呀
1: 啊，因为
0: 葡萄酒泡洋葱，
1: 对，葡萄酒本身也是一个降脂，有一定降脂作用，它里面含有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胶，也抗氧化剂白藜芦醇，
0: 白藜芦醇，嗯，
1: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和洋葱一个互补，产生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嗯，
1: 那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哦，如果你也可以让自己坚持哈，如果你也想要这种疗效，不妨也试试这个小偏方，
1: 嗯，
0: 红酒泡洋葱，
1: 嗯，
0: 每天喝一点儿，
1: 一点儿
0: 啊，就是洋葱鲜的切成块儿、泡在里面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啊，真是混搭呀！这是您父亲自己发现的，还是您给他发明创造的？
1: 是我建议的，但是我的建议来自于我们医院的院长童小林童教授，
0: 嗯，关门医院的院长哈，
1: 对，
0: 嗯。那吃了这个确实是有疗效的，
1: 嗯，有一定效果
0: 啊、哦，但是也要坚持，是吧？
1: 对对对，它需要坚持、
0: 嗯，
1: 坚持一段时间至少、
0: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大蒜，还说到了洋葱哈，对降低血脂或者是预防动脉硬化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除了这些，我们日常饮食中还可以吃到哪些食物？它是可以起到这方面作用的。
1: 我觉得我还需要说一点的是果胶，就是果胶在。不论是在水果还是在蔬菜里面含量都比较丰富、
0: 嗯、
1: 那果胶其实也是有明显抑制这个胆固醇还有脂肪吸收的一个作用，我们常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就是在吃肉的时候同时进行搭配的话，相对这个胆固醇的吸收就会受到障碍、
0: 嗯、
1: 就不会吸收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果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有利于降脂的这种食物。
0: 嗯，这果胶主要是在水果和蔬菜里头。
1: 对对，像苹果啊香蕉啊，还有一般咱们常吃的蔬菜里面，像这个菜花，
0: 嗯，
1: 果胶的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嗯、哦，其实就是膳食指南那个宝塔里头已经明确规定每天应该吃多少肉哈，

0: 鸡翅呢两个足矣，排骨也就三块、
1: 嗯、
0: 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总量的平衡，比如说今天别人请您吃饭了，您还按这标准吃是吧，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对不住自己的胃，那您就可以多吃，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您可以吃的稍微清淡一点。如果肉吃对了，就像吴昊老师说的那样哈，肉吃对了，搭配的也对了，您就可以过嘴瘾，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
1: 嗯、
0: 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去会生病，但是我们所做的努力是让这一天来得迟一点更迟一点、
1: 嗯、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的

0: 更好。
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0: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就跟您说说羊蝎子和羊棒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羊蝎子哈，李老师曾经专门写过这样的美食文章、
1: 对，
0: 要给羊蝎子正正名。
1: 是，
0: 这个大家就疑惑了，这羊蝎子我们经常吃啊，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您为什么要给它正正名呢？
1: 您吃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呢有很多的餐馆啊，就是他们在写这个店招的时候啊，这个店招经常是写错的，
0: 就是饭店的招牌、
1: 对，
0: 嗯
1: 啊，经常写错的。
0: 写错了吗？我们都认识，好像就叫羊蝎子呀。
1: 哎，但是你仔细看他写的呢，中间那不是蝎子的蝎，而是呢结。
0: 哎呦，就是大家现在都是五指办公哈，经常打字。羊蝎子的蝎和那个蝎子的蝎怎么写来着？
1: 这个蝎子的蝎呢，左边是一个虫字边
0: 啊，
1: 就是口渴的渴，三点水换成虫字边。
0: 就是正确的羊蝎子的写法应该是这个蝎子的蝎，应该是虫字旁的。
1: 虫字旁的。
0: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饭店的招牌哈，做羊蝎子的，它写成哪个蝎了？
1: 我看了看呀，恨不得得有半数以上啊，都写成了结子。
0: 结怎么写？
1: 就是左边是一个羊，就是虫字边啊，换成了羊字边。
0: 羊的树那是撇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就是想当然，因为羊蝎子嘛。
0: 对呀，我们好像没把它读成羊结子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字念结。
1: 哎，对，它并不是一个多音字。
0: 那为什么很多店主要把这个蝎子的蝎写成这个结字呢？
1: 这个呢，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就是想当然。就是呢，一个是呢，他可能觉着呀，这个写成这个虫字边这个呀，心里就有点膈应别扭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误认为就是带羊字边这个也念蝎，
0: 他觉得这个好像更贴切，我吃的是羊的那个脊骨吗？
1: 对对对，
0: 羊蝎子我还带个羊字旁。
1: 哎，对，实际上这个呢，实在呢是跟这个羊蝎子有这案离得太远了
0: 就根本不念这个音、
1: 哎、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这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结字呢，就是字典里解释啊，就这么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阉割过的公羊
0: 叫结。
1: 哎，对
0: 啊，星座里有叫摩羯座，是这个、
1: 对，第二个，那就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用于星座
0: 这个字念结哈、左边一个羊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
1: 对啊，
0: 您再吃羊蝎子的时候，看看他饭店的招牌，
1: 对对对，
0: 写的是羊蝎子呀、还是羊结子呀？
1: 对，
0: 这属于一种汉字的误用。
1: 误用嘛、这个呢，从规范语言来说呀，就我们还是倡导，就是这些店主呢，尽快的呀，应该把它改成羊蝎子。
0: 对呀、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真的熟视无睹哈。
1: 对对对，
0: 尤其他在特殊的语境下出现的时候、你就想当然的，你就觉得他就是羊蝎子。
1: 对对对，而且呢是他尽管写错了，但是他还要念羊蝎子，这就更没道理了，
0: 这就更是误传了。
1: 更是误传了，你要念羊结子嘛、还证明你说明你知道他怎么念。
0: 对啊，说到这个羊蝎子了哈，很美味，它就是羊的这个脊骨。
1: 哎，对啊、
0: 哦、
1: 因为啊，就是把给它剃下来以后，它呢流线的这个形状啊，曲线非常像蝎子的曲线，
0: 就是那种生理弯曲。
1: 对对对对，
0: 很像蝎子。
1: 对，因为蝎子的尾部是就是翘起的嘛，对吧？
0: 所以它叫羊蝎子。
1: 对，
0: 那羊蝎子之所以很多朋友那么喜欢哈，现在很多店都是叫羊蝎子火锅。它和咱们纯吃羊腿肉啊有什么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吗？
1: 这感受太不一样了啊！它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啊，就是它骨头多，肉很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吃在嘴里面呢，就是它更适合，比如喝酒的人、聊天的人啊，更适合这种慢慢的品，但是呢，又久吃不饱，
0: 久吃不饱，
1: 对，
0: 是吸引人饮食的一个诀窍。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他可以啊，一桌朋友可以吃上几个小时。这不太饱的。因为吃每一块呢都很费事儿。
0: 有的时候这个审美期待哈，不能一下都满足你。
1: 对，
0: 比如说你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下就把你怼饱了。
1: 对，
0: 你就不想再吃了，你就失去兴趣了。
1: 没错，
0: 一下就堵了。但是你总吃， 你还吃不饱，
1: 还吃不饱，
0: 就像嗑瓜子儿似的、
1: 啊。是，而且还有乐趣，就是同时他还要动手。
0: 对，你光有舌头嘬也不行，
1: 对，
0: 有的时候还得掰。
1: 对，一个个关节你还要给它掰开。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手不仅仅是动手，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嘴的动作它也不是单一的啃啊，比如像有的地方啊，还得用嘬嘬一下、吸一下，比如对这个骨髓，
0: 嗯、对，是调动你各个方面哈，
1: 对对，
0: 就是你吃的要很全息，
1: 是是，
0: 舌头啊、牙齿啊、手啊，
1: 对对对，
0: 而且你把它啃得很干净哈，
1: 嗯、
0: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1: 成就感，
0: 这肉我都吃了，
1: 是是是、
0: 嗯，
1: 而且最后你一看那些个骨头上一个肉丝儿都没有，特别有成就感。
0: 哦、所以你这个、
1: 嗯、
0: 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审美的话、
1: 嗯，
0: 你从期待到享受到回味都很完整，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羊蝎子的魅力吧。
1: 嗯嗯，
0: 而且嗯，之前你也说过哈，这个最香莫过贴骨肉，
1: 是
0: 从骨头上啃下来的肉，
1: 嗯，
0: 就会比你单边吃一块肉感觉更好，
1: 对，感觉更好、
0: 嗯、
1: 啊，就是咱们没有专家专门化验过它的成分啊，营养价值，至少给大家口感上，
0: 嗯，
1: 绝对有这种感觉。
0: 对，你说要给您一大块肉，你嚼吧，
1: 嗯、
0: 有点柴，
1: 对
0: 啊，
1: 嗯、
0: 一呼一嘴
1: 是。
0: 但这个你永远是在口腔中有一点，你在咀嚼，在品味。
1: 是是是，你说岂止是羊蝎子呀、
0: 嗯，
1: 是吧？你看到东北去，很多的饭馆叫骨头庄
0: 啊、哦，大骨头，
1: 对，
0: 大
1: 棒
0: 骨，
1: 大骨
0: 棒，
1: 对，
0: 嗯，
1: 就让你啃点筋头啊，肉头啊，
0: 筋头巴脑的，
1: 对对对，
0: 嗯，你说它有多少肉也没有
1: 多
0: 少，
1: 也没有
0: 多
1: 少，
0: 但是乐趣就在于它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嗯。
1: 啊
0: 说到这个吃羊蝎子哈、
1: 嗯、
0: 可能全国各地
1: 都吃
0: 都吃
1: 啊，
0: 您在济南还吃过羊蝎子吗？
1: 没错哈、
0: 嗯、
1: 它不太一样，在什么地方啊，它那个肉啊就是基本上就是给剃精啊光的非常多，
0: 那不是更没肉了，
1: 接近于光杆骨头，
0: 那这啃什么呢？
1: 他们呢主要是骨髓
0: 哦，
1: 然后呢啊还有呢就是关节跟关节之间，然后有那么薄薄的一小块啊，
0: 软骨，
1: 软软骨
0: 哦，啃这些东西哈。
1: 对，它那个就是基本上那个肉就是荡然无存。
0: 哦，那就啃那些筋头巴脑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啊、哦，这个羊骨髓哈，就是这个脊柱里的骨髓。
1: 嗯。
0: 我和中医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觉得中医认为这个骨髓对于滋阴的效果，那绝对是最好的，
1: 嗯、
0: 是大补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还有那个骨头中间的
1: 那个、软骨，
0: 软
1: 骨，软
0: 骨，
1: 软骨
0: 是吧？
1: 哈。
0: 嗯。
1: 所以呢，我到那个济南一看呀、
0: 嗯，
1: 基本上就是无一例外，就是每个桌上都是啤酒渣。
0: 哦。
1: 都是大家呢，就作为一种完全是休闲，晚上一坐几个小时。又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一盆一盆的骨

0: 往上端，又吃不着什么东西，然后又就着啤酒喝，
1: 主要是为了喝啤酒，
0: 哎，
1: 啊，聊天，
0: 对对对，
1: 嗯，
0: 我那个说句题外话，我那朋友挺有意思的，他呀拿那啤酒渣呀，那就是带那个啤酒渣的那个瓣儿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他的嘴用那个部分喝，
1: 哦，就拿那当杯子了是吗？
0: 那他是大家都是那个啤酒渣，
1: 嗯，
0: 但是他嘴接触的地方是啤酒瓣儿的，就那个渣的瓣儿的上方。
1: 哦，
0: 一般人是不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挺别扭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啊，他说呢是这样更卫生，因为呢没有人用这种方式，没有人把这嘴放到这个位置。
1: 哦，
0: 啊，
1: 那他这是独一份儿。
0: 然后呢，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我不是看一个段子吗？啊，说那看一个人喝啤酒呢，是嘴放在那渣的上方喝，然后我就去问，说你为什么这样放呢？这么喝呢？他说因为我有传染病。
1: 和您这朋友是一对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这个羊蝎子李老师吃了，觉得味道怎么样？您觉得他那筋头巴脑好吃吗？
0: 我是觉着吧，味儿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呢，唯一不适应的是什么呀？羊蝎子我就觉得肉已经很少了，
1: 就是，
0: 而他那哈呢，把那肉呢几乎全给你刮的呀，全都是一点不剩了，
1: 嗯，就剩骨头了，
0: 就剩下骨头了，
1: 嗯，
0: 然后呢骨髓啊，骨髓呢这个呢倒我还能接受啊，
1: 能吸出来，
0: 对，入乡随俗呢，我就想我也得吃吧，对吧，
1: 嗯，
0: 要不没得吃啊，啊，结果呢我这个牙还没人家利索，
1: 哦，就是他们吃那脆骨也觉得
0: 哎呦给你嚼的咯嘣响，但是我呢不行，觉着嚼着费劲
1: 啊，哦，但是他这个不行哈，
0: 他这可能有点技巧
1: 哦，
0: 就是人家老吃这东西，
1: 嗯，
0: 最后人家嚼的咯嘣咯嘣的，好一片儿嚼一片儿嚼半天，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手段。
1: 我觉得它主要在磨牙呢，
0: 磨牙。
1: 嗯，哦，那这是山东济南的羊蝎子哈，嗯，吃羊蝎子，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到过有最优化的吃法
0: 啊，
1: 听说还分几个步骤
0: 啊。对，这个呀，最优化呢，一个核心是什么内容呢？
1: 嗯，
0: 就是不糟践东西。
1: 啊，就是合理利用，物尽其用。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怎么叫不糟践东西最优化呢？
1: 嗯，
0: 这羊蝎子煮得了以后，您呢先啃这肉吃，啊，然后呢表面上的肉啃得差不多了呢，把这关节呢给它掰开，
1: 嗯，
0: 然后呢这是第二步，然后吃这个脊髓，有的脊髓不爱出来呢，用筷子捅一下，啊，借助一下工具，
1: 嗯，啊，嗯，
0: 有的呢你还能吸出来，
1: 嗯。
0: 啊，这个第二步完了哈，啊，然后呢，后面呢还有呢，这个羊蝎子汤啊，还可以煮面条。
1: 哦，这个汤也不能浪费啊。
0: 哎，对，煮面条特别有营养，
1: 哦，
0: 啊。然后呢，或者说呢，您用就是清水煮面条，然后浇上蝎子汤，
1: 这都很好。
0: 哎，这非常好，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再摆上两块羊蝎子，这叫羊蝎子面。
1: 哦，羊蝎子面。
0: 对。
1: 哦。这是李老师说吃羊蝎子最优化的三个吃法。
0: 对，
1: 最后一步是汤，我们可以再利用。
0: 对，
1: 嗯，
0: 还可以怎么吃啊？
1: 嗯，
0: 浇米饭。
1: 哦，这就算羊蝎子盖饭了。
0: 对，
1: 羊蝎子汤盖饭。
0: 对对对，浇米饭。
1: 嗯，
0: 然后呢，您可以配上点什么呢？就是开水啊，焯过的芥蓝啊，或者焯过的西兰花啊。
1: 嗯，
0: 然后一配，
1: 哦，
0: 热量也有了。然后呢维生素膳食纤维也有
1: 啊。啊，这是羊蝎子的吃法是吧？
0: 对对。
1: 但是您这前提是您在家做的羊蝎子。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到外面去点这个羊蝎子，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汤比如说已经涮了很久了，
0: 嗯，
1: 大家可能就不拿回来了。
0: 嗯，
1: 因为他给你上的时候就咕嘟咕嘟咕嘟嘛，你再吃俩小时。
0: 对对对。
1: 这个汤里头的亚硝酸盐什么的就太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口是比较咸的。
0: 对，还有有痛风的人，
1: 嗯，
0: 就是不要喝这个汤。
1: 对，火锅汤什么的，
0: 嘌呤比较多。
1: 对，您的发音特别准，嘌呤啊，嘌呤比较多，或者说您尿酸高，
0: 对，
1: 这个汤都不适合喝。
0: 对对对，嗯，
1: 您是自己在家做的羊蝎子
0: 是
1: 吧？
0: 嗯？
1: 嗯，听说您这个羊蝎子是和一个名厨学的
0: 啊，那
1: 很多朋友向您请教，您都 不太愿意告诉他们。
0: 这也不是说不太愿意告诉他们，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下就告诉他们，他们不珍惜，
1: 没有期待，没有审美的那个期待的环节。
0: 对对对对，
1: 要不您也不告诉我们吧？
0: 告诉告诉
1: 告诉吧，是吧？一定要告诉大家。
0: 是是是。
1: 您这羊蝎子在家是怎么做的呢？
0: 在家里面呢，这个名厨呢就是爆肚冯老先生，冯广聚老先生。
1: 嗯，
0: 他呢是为了教我这个呢，就是让我自己啊买这羊蝎子，就是带到他家。手把手的教
1: 哦，
0: 这个跟嘴上说这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就是你操作，我告我看着，
0: 对，
1: 然后我给你指点。
0: 是是是啊，而且这老先生简直是啊，让我就是特别的感激啊。最后做完了以后啊，然后老先生呢到市场上买了一个锅。
1: 哦，怎么还买一锅呀？
0: 然后把他教我的。做熟的这一锅羊蝎子装到这新的这锅里面，让我带回家去给父母尝尝。
1: 你看这真是扶上马送一程。
0: 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老爷子太好了
0: 啊。
1: 嗯，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0: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儿。
1: 哦，真是。那老爷子怎么教您的呀？
0: 这个呢有点小小的窍门了。
1: 嗯，
0: 就说这个羊蝎子呀不能用汤紧。
1: 哦，那一般我们家里做肉的时候不都得沸水要紧一下吗？
0: 哎，对，这一紧一下呢就容易造成营养流失。
1: 哦，
0: 啊，因为羊蝎子呢关键是在于要保留它的汤的营养。
1: 嗯，那您这么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是做肉汤的时候哈，我们要把这个肉炖成汤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肉都不先紧一下？
0: 最好呢是不紧啊。但是有一前提，就是如果您这个肉啊新鲜度不是特别的好，
1: 已经在冰箱里冷冻室里放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对对，或者表面呢稍微有一点发黏了，但是没有变质。
1: 啊，嗯，
0: 这样的肉我建议您还是紧一下，
1: 就是高温消毒，
0: 哎，能够去除异味儿。
1: 啊，如果这肉非常新鲜
0: 啊，非常新鲜就可以不用紧。
1: 嗯，不用紧的话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程序？
0: 哎，有程序。
1: 嗯，
0: 因为紧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是为了呢减少它的血水。
1: 哦，
0: 让血水提前出来啊，这样避免的就是血水呢在里面呢会影响啊，就是汤，一个是表面它会有沫子啊。
1: 嗯，
0: 还有呢它有腥气多。
1: 哦，
0: 啊，所以呢那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办法，它要对冲这个血水。
1: 嗯，
0: 那就是用凉水拔。
1: 用凉水拔？
0: 对，
1: 就把这羊蝎子泡在凉水里。
0: 对，
1: 没过它。
0: 对，冬天的时候要浸泡一夜。
1: 哦，浸泡一夜。
0: 对，
1: 嗯，
0: 早上起来你一看呀，血红血红的这水。
1: 哦，那可能是血红蛋白呀，里面都出来了，
0: 血液全都出来了。
1: 哦，
0: 然后你看这肉，这颜色就变浅了。
1: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窍门。
0: 对，这样呢，到时候呢，在炖煮的时候呢，它的血沫子就少了。
1: 嗯，
0: 当然还是会有的，这是通过撇沫子，再把残余的呢血这个血沫子呀，再给它清理干净。
1: 哦。这是我们没有把它紧一下，而是通过浸泡的方式。
0: 对，
1: 冬天的话泡一宿。
0: 对，
1: 夏天的话适当的再减一点。
0: 夏天的时候不要一宿。
1: 嗯，
0: 因为一宿呢由于温度比较高啊，容易就是变质。
1: 哦，
0: 啊，夏天的时候呢你泡上半天，每隔半个小时啊换一次清水。
1: 哦，夏天的时候还得不停的换水。
0: 对，你不换水它又腐败了。
1: 那冬天呢？冬天不用换。
0: 冬天呢放在比较凉的地方。
1: 嗯，
0: 啊，比如说啊
1: 阳
0: 放在阳台上。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经过一夜没有任何问题。
1: 嗯，那您去冯广聚老爷子那儿哈，您是先把这个羊蝎子都泡好了？
0: 他就是那什么，他就是这个他先没教我。
1: 哦，
0: 啊，先没教我，就是直接我买完了到他家去。就在他家呢泡的，只不过呢没有泡那么长的时间。
1: 嗯，
0: 就给我讲有这么一个步骤。
1: 哦，
0: 说你要泡的时候你最好是泡一夜。
1: 哦，这是那锅羊蝎子即使没泡也很好吃吧？
0: 哎，对对对，
1: 特别好吃哈。啊，这羊蝎子这么好吃在家做呀还有窍门呢。本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7: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境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学。从本次节目的开始，我们将用几期节目的时间来给大家讲述一下马德的官场江湖。不过在讲述马德和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之前，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马德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我们就会知道马德之所以把官场当作他个人的江湖，实在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咱们先说说东北人。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东北人好交往，坦坦荡荡，豪侠仗义，少数人甚至把这种豪爽仁勇的性格发挥过了头，演变成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有着显著的东北特色。东北的官员非常勤奋，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热情豪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的官员对困难是非常藐视的，蓝天当被地当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那种豪迈的气魄和宽大的胸襟，那种连命都不要的创业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是东北的官员是粗线条的，往往把义气和感情看得比做官本身更重要，这跟白山黑水的豪迈与粗犷是分不开的。在马德当过县长的海林县，当过副市长的牡丹江，都是当年江湖好汉萧聚山林的地方，比如座山雕，比如许大马棒等等。著名的林海雪原以及著名的威虎山、奶头山、夹皮沟就在牡丹江境内。马德在海林县当县长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政绩是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经济，曾经斥巨资对赫赫有名的威虎山进行过改造。

0: 马德当然知道坐山雕，知道许大马棒，但是马德的性格却不像我们熟悉的坐山雕，而更像许大马棒许旅长。毕竟许旅长更像正规军，有着严格的军规，马德是很讲规矩的人。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坐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义字当先。义气，很多江湖好汉都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聚集到一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我们津津乐道的梁山好汉，百看不厌的武侠，包括打入坐山雕身边当了九爷的杨子荣，所作所为无不是义字当先。这是马德的做人准则，也是马德的官场规则。马德做官，对于他的上司，他会像对待大哥一样敬重，逢年过节他都会准时拜望，同时送上或轻或重的礼物。对于上司的耳提面命，马德都会唯命是从，坚决执行。而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德需要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御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位是负责人这样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做了一种对他权威的效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官场腐败等等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2005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当中腐烂的最严重的一环，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以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弯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前锋镇， 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年12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公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省属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在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一个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前锋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八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四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十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九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他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捡粪肥，以此来换微薄的学杂费。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就随即掉了下来。借着惯例，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陈克杰、胡长清、马向东、库四，都是历经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就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泽东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他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就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 19.5 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唯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政坛骄子，平步青云。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公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就成为革委会公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公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却有偏颇之处。不用说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会是不恰当的。何况马

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那时候，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候，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到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马德当上海林县县长后，经常下到海林县的各乡镇，深入到部分村屯，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一天，他来到一所贫困的小学校，只见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儿童们。得知孩子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书包和本子时，马德的眼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了泪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穷根必须由我马德把它拔掉啊。随即，马德找到了当地乡政府，研究了如何支持和帮助搞好当地教育的具体办法。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000元钱捐给了这所小学校。以后他回到海林县政府，就在机关里发起了捐助教育的募捐活动。到如今，尽管马德锒铛入狱，可这里的老百姓和当年受益的学生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和蔼可亲的马县长。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来到农村一扎就是2-3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村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地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目光盯在了海林县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夸马德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1986年的端午节，马德家来了一位下属。当马德迎接这位客人时，这才发现这位客人手拎着那时比较时兴的四合礼。马德曾经把那个部下的爱人由农村调到城里工作，还为那位部下的儿子安排就业。

0: 他是专门来感谢马德的。见客人带来礼物，马德非常认真地说，我给你办事儿，那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我代表一级组织和一级政府。你的心意我马德全都领了，请你转告你的妻子儿子，你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干好工作。那就是对我马德的报答，那就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客人在与马德相互推拉之际，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声音沙哑地说，马书记，你如果今天不收下这份礼物，我就给你跪下了。说完，客人果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任马德如何搀扶劝说。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李旭，我们继续说马德的官场江湖。1990年，马德参加竞选牡丹江市市长，却没有获得牡丹江市人大的通过。落选的马德在尴尬中被调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这次落选毫无疑问对马德是一次惨重的打击。当不了市长不打紧，连副市长的位置也保不住，只能到省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局里当个副局长。马德不能不感到委屈。马德心里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马德含辛茹苦地拼命工作，想要在前途上一番造就，竟遭到这番打击吗？我为了党而工作，为什么竟有如此下场？但马德没有因此颓废，却在重压之下表现出少有的优雅风度。短暂的痛苦之后，他就高高兴兴地于1991年5月出现在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办公室里。至今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德起死回生。当马德出任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还不到18个月，谁也没有想到1992年11月，马德却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牡丹江市任主管经济的副市长。这时牡丹江市委市政府机关都在议论纷纷着马德的二进宫。不管人们怎样猜测和议论，马德的回马枪着实使牡丹江市政坛的一些人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人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当时牡丹江市政界人士一时都搞不清楚马德这一步到底有什么意义。从表面上看，都感觉马德这个人的能量特别大，因为马德败走麦城却能再回来做副市长，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马德的心灵深处，这个期间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但看清了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残酷，更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重返牡丹江的马德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原则，而是开门迎客，与当地的政要和部下频频建立起除了工作之外的友谊。但是马德依然

然坚持着绝不收礼的老习惯。每逢节假日，马德家中的客人越来越多，一些人便用一些小恩小惠开始向马德发起了攻击。他们利用逢年过节向马德请客送礼，而马德还真的不吃那一套，对串门的朋友笑脸相迎，对送礼者通通拒之门外。很多人以为马德看不上他们的仨瓜俩枣，就开始发动了金钱攻势。尤其是节假日，马德的家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登门拜访，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只希望与马德交朋友，不是求他办事儿。每个人来到马德家，不是送礼品，就是送现金。没有办法，马德每天晚上从外面回来都不敢开灯，只要他家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上了队。后来他和妻子田雅芝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每次回家干脆就不开灯，田雅芝想要看电视时只能闭着灯看，有时他们俩故意的躲出去到很晚回家，刚一开门还是有人将门铃弄响。此时马德夫妇俩就是不开门，可是早上五点左右他们俩还没有起床呢，电话就响了起来。有一天马德家又来了一位客人，他与马德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当时马德和田雅芝也不知客人来到家里的目的，几个小时过后客人走了，他俩以为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可刚一把电视打开，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刚才的客人打来的。客人说，我给你们俩买了一双鞋，我把鞋已经放在你们家的门后面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马德苦笑了一声，显得特别无奈。你说这大老远的来了还买什么鞋呀？马德一边说一边向门后走去，他好像被电击了似的，突然他大声地喊道，不对，客人绝不是送一双鞋。当马德将鞋盒子一打开，里面放着几叠人民币。马德瞧了瞧田雅芝，田雅芝又看了看马德，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后来马德就把这笔钱硬退了回去。对于马德的行事作风，后来知情人劝马德说，你们家不食人间烟火吗？送上门来的你不要，那人家可就认为你不信任他了。你这是把送礼的都推到了别的领导那里去呀。你再看看其他的领导干部，每天又吃又喝，你这样干下去，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那你以后的工作怎么干？你还能干什么？你必须吸取竞选市长的经验教训呀。一席话真的是马德心灵上有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对妻子田雅芝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或者送钱，你就先收下吧。案发后，马德妻子田雅芝在交代案情时如此回忆说，我们不收就等于把人家推出去了，那么马德的政权就无法巩固了。马德的内心里不是不爱钱，而是更爱他的官，他不希望因为贪污受贿而影响了自己的仕途，所以担任副市长以前的马德一直保持着廉洁自律，但是因为聚会而孤立了自己，在官场上也是大忌讳。所以马德开始慢慢接受了礼尚往来的朋友之一，对于部下送来的烟酒糖茶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下了。马德当然不会想到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因受贿把自己整成了名人。就在1996年6月18日，绥化行署一位副专员在去陕西省西安市参加全国小集镇建设会议的旅途中不幸遇难，以身殉职。这位副专员是绥化行署专员的后备干部，他的去世给组织部门的人事安排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经过组织部门的推荐，黑龙江省委常委批准，黑龙江省委任命牡丹江副市长马德继任绥化行署专员，一跃成为正厅级高官。

0: 这一消息如同春雷一般在马德的头顶上炸开了，连马德都没有想到天下掉下来的不是馅饼，竟然是一块狗头巾。为了欢送马德赴任，牡丹江市委和市政府联合举办欢送马德宴会，在牡丹江市政府宾馆隆重举行。参加这个宴会的规格在牡丹江来说是空前的，市委在家的常委们、副书记和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全都出席了这次晚宴。宴会开始前，由常务副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讲话中对马德的政绩和功绩象征性的又客套般的大家赞赏了一番。第二天，马德离开牡丹江市，牡丹江市政府一位领导干部同马德上任。据坊间传闻说，在绥化地区宾馆设午宴招待过后，这位干部走到服务员面前，用奇怪的口吻问：同志，你知道我今天给绥化地区送来了一个什么吗？宾馆服务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十分吃惊地说：不知道啊，那你说你给我们送来了什么？这位副秘书长狠狠地说：记住，给你们送来了一个王八犊子。
1: 什么？王八犊子？你说谁是王八犊子啊？
0: 那还用我明说吗？马德他就是一个正装的王八犊子。这个情节当然是马德出事后房间流传的一个段子，至于其真实性有待考证。马德在1996年来到绥化地区以后，就开始了他在绥化政坛六年的马德时代。那么马德时代给绥化政坛都带来了什么呢？初来绥化的马德，他的政治野心和贪婪野心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为他没有忘记在牡丹江市竞选市长时的灰色时光。为此他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要和当时的绥化地委书记赵红艳搞好关系；二是平衡和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三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内线网络和铁杆亲信。就目前形势来看，马德既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等闲视之。马德首先要与时任绥化地委书记的赵红艳搞好关系，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赵红艳是他的顶头上司，二是他与赵红艳又是老乡。赵红艳出生在克山县，而马德出生在克东县，说他俩是老乡也不为过。在绥化这个地盘上，只有地委书记赵红艳才是真正的老大。行署专员马德在老二的位置上必须做出效忠老大的姿态来，这是马德的官场哲学。
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赵红艳是马德江湖中不可不提到的一位大哥级的人物。1944年1月18号，赵红艳出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西河乡和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因此赵也算出身于书香门第。身为家中的长子，赵红艳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专毕业后，赵红艳就被分配到克山县人民银行工作，六年后被调到县财政局工作，两年后被调到县委组织当了一名干事。此之后的仕途一路绿灯，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成为地区组织部的干事，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科长、副处长、副厅级部务委员。1992年，赵红艳被委以绥化地委副书记重任，后来又当上了正清一方的绥化地委书记。马德除了工作上经常向赵红艳请示汇报以外，他瞄准每个节日敲开赵红艳家门。1997年春节刚过去还不到三天，马德就来到了赵红艳家。两个人除了礼节性的客套之外，马德便对赵红艳套起了近乎：
3: 赵书记，虽然你是我的书记，我是你的部下，但咱俩更是老乡了。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得到您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可我毕竟是身单力薄呀。赵红艳用手捋了捋她那花白的银发，哈哈哈哈，马专员，你这些话说的我特别爱听啊。柯山和柯东两个县连着，咱们俩都是饮的那一方水，吃的那一方粮而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你马专员尽管放心，我赵红艳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你。马德试探着说，赵书爷，春节刚过，我马德没什么准备，特意备下了点小钱儿，算是我给赵书记拜个晚年吧。马德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随手递给了赵红艳。这时赵红艳大为惊奇，她慌忙地将这一封信又推了回去。马德一看，这赵红艳是真的不收，还是故意推辞呢？马德伸出手来，一下子将赵红艳的胳膊挡了回去，说道，赵书记，你就不要这样了，如果你连我马德的面子都不给，那你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合作呀？怎么配合呀？我看你就别把你当成是我的书记了，你把你当作是我的老大哥吧，今后全当作兄弟孝敬哥哥，这总算可以了吧。你还别说，马德的一席话还真把赵红艳给说服了。这时的赵红艳也不再推辞了，她轻轻地将书桌拉开，把信封放进去，转过头来笑着对马德说，谢谢你，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马德接过话茬认真地说，赵书记，您放心，政府这一头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办，绝不会有半点差错。这次送礼，马德到底送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不过从那时起，马德逢年过节都去赵红艳家去探望。直到马德案发以后，人们才知道赵红艳与马德的关系。2000年的4月，赵红艳回到了哈尔滨，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2年5月，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党委书记。检察机关在审讯马德时，他很不服气，并大吵大闹地嚷道，随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随化多少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的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红艳150,000元呢。结果马德的一句牢骚话又牵出了另一个贪官赵红艳。2003年8月，经黑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通过，免去赵红艳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职务，并接受审查。2004年7月12日，赵红艳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是主管全省干部人事工作的关键岗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出了问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黑龙江省为何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自从马德给赵红艳送完礼以后，他和赵红艳的关系的确比刚来绥化的时候接近了很多。攻克了赵红艳这一座堡垒之后，马德对自己周围的部办局领导开始实施了一边打压一边团结的手法。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德身旁就有了十几个铁哥们和亲信。这些铁哥们和亲信都为马德干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密切注视着地委书记赵红艳的动静，密切关注着来自省里的各种信息，不管是大道的还是小道的，通通都汇聚到马德的办公桌上，任马德去挑选和选择。这些人真的发挥了作用，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刺探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赵红艳可能要升调到省里的重要部门工作，另一个是绥化行政公署可能要彻底设置。这两个消息对于马德

来说无异于是天大的喜事，明摆着赵鸿雁一走，绥化这一地盘就是他马德的了。到那时，马德真正成为绥化政坛的老大了，真正的成为封疆大吏了。到那时，马德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可是马德一连等待了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发现赵鸿雁调升的迹象，更没有绥化行署设地市的消息。就在马德一心要攀升绥化地委书记之际，却接到黑龙江省委通知，绥化行署专员马德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期为一年。接到这个通知，不亚于在马德心灵上发生了八级地震。按说领导干部能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那是镀金，是一生政治生涯当中的喜事幸事，但马德没有这么想，他把党组织安排的学习当作是一次仕途上的十字路口，准确的说是当作官场上的又一次失意。的确，马德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消息传出之后，绥化地委和行署大院里立刻传出了各种版本的说法。马德的学习那是省委对他的不信任，看来他在绥化那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马德肯定是降级使用，赵鸿雁不信任他，他是当不上地委书记了。马德要调到外省工作，如果和他靠近并向他投资的，那可是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紧接着各种不同版本的谣言不但传遍了整个绥化，也当然的传到了马德的耳朵里。几乎没有什么送行仪式，马德就是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央党校，来到了地市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一夕呀，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马德专员家门前顿时冷落鞍马稀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特殊的人物悄悄地敲开了马德家的楼门，他叫申百成，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理。申百成的正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在绥化只是一个中型建筑安装企业，申百成想巴结马德，就通过马德的司机介绍跟马德吃了一顿便饭，并给马德送了一笔钱，但其后马德并没有帮申百成办什么事情，他们的交情仅止于此。但是正是在马德认为自己仕途失意，大多数人闻恐避之不及的关键时期，沈百臣却悄悄地进入马德的家庭，全心全意地帮助田雅芝度过了难关。马德去中央党校学习，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大学读书，只有田雅芝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了绥化。这时候沈百臣不是时机地来到马德家中，他对田雅芝说，田野，现在这世上是世态炎凉啊，这些势利眼的人们一看马专员上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就传出了很多谣言，这些人就连你家看都不看，管都不管了。天一，你不要怕，你们家的大事小情我沈百臣包了，你也用不着不好意思开口，你记着，你就把我当成您的亲儿子好不好？听到沈百臣这滚烫滚烫的话语，田雅芝的心里是热乎乎的暖。之后看到沈百臣一次次的为马家灌煤气买米购面，又一次次的为马家送些土特产品时，田雅芝就像是打碎了的五味瓶，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马德到北京上学之后，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沈百臣提前就把马德家重要的物品食品通通的购买齐全，并将这些东西搬到马德的家中。当然每当马德在北京与家中通电话的时候，田雅芝发自内心的向马德介绍了沈百臣的一举一动。
落寞中的马德看清了，也看透了他属下这群人的嘴脸，他从心里暗暗的感激沈百臣的诚实，佩服

0: 不深百沉的为人。同时马德也更加憎恨自己那些看人下菜碟的属下。很快一年过去了，2000年马德从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绥化地区。此时赵红艳调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马德不但没有调走，反而升任了绥化地委书记。与此同时，绥化地区还要彻底改制，这一改制马德的权力可就大了。为什么？因为地区行署是省里的派出机构，能够管辖的人是财权范围有限，一旦由地改市，则市一级可完全掌控当地的人财物。一听到马德主政绥化的消息，马德属下们突然回过味来，就像苍蝇见血一样，又一次铺天盖地的涌进了马德家门。这时马德的家又恢复了过去的热闹，溜须拍马的，点头哈腰的，没事愣是能整出事儿的，来来往往的穿梭在马德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毫不疲倦地忙碌着。可是现在想与马德交朋友套近乎，那可是不好使了。马德回到绥化后，他没有忘记门可罗雀的日日夜夜，也没有忘记重情义的沈百沉。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

0: 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的。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好听，那么动人。音乐导航在本期梳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见了内心的声音。首先第一首歌，我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千千阙歌呢？这首歌或许最能够定义经典两个字的粤语歌之一，前奏的钢琴如星光般点点洒落，陈慧娴清亮而深情的声线随之升起，一种盛大而优雅的离别氛围便将人温暖包裹。因为这首歌，无数人爱上了粤语，也爱上了贤公主。虽然说它骨子里是一首离别的离歌，但我们总是能够在当中听到向前看的力量和祝福的温暖。它是那首单曲循环多年，每一次听仍然是初次相遇的感觉，仍然能够被深深的触动。

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粤语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菲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是她确立香港乐坛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那个时候的她还叫王静雯，歌声里那份清冷当中的缠绵，脆弱当中的执拗，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她唱的何止是女人的受伤，更像是所有在情爱当中辗转的灵魂共通的忐忑与矜持。前奏的键盘音一起，心就像是被轻轻的拧了一下，旧时光的涩与甜一并涌上心头。

0: 喜欢你，这是 Beyond 的柔情的作品。在这首歌当中，他把柔情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黄家驹的创作将少年人告白的时候的那份笨拙的真诚与澎湃谱写成了最动人的乐章。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用藏语演唱这首歌，空灵别有一番风味，但对很多人来说，无论语言如何转换，听歌听的还是那一份深入骨髓的旋律和旋律背后的那份纯粹热烈的喜欢。
1: 岁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百听不厌的经典粤语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这是由许冠杰作词，张国荣作曲并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哲思，早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他是一位翩翩公子，历经风雨之后笑对人生的智慧箴言。张国荣的演绎洒脱当中带着一丝看透世间的淡然，歌声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都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他教会人不只是沉默，更是要在纷扰当中坚守自我的那份从容。

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的一笑堂继续为您介绍相声名家侯耀文和他的人生经历。那么首先开场呢，为您带了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相声，叫杂音博士，一起来听听。
1: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2: 哎，不行不行，
1: 年轻有为，
2: 不行，
1: 好好说相声。
2: 哎，
1: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2: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啊，
2: 获奖，
1: 好好努力。
2: 哎，
1: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2: 干什么呀？
1: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2: 我看你表演。
1: 哎，对对。
2: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1: 我是一个歌唱家。
2: 哦，歌唱家。
1: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2: 先生。还先生吗？
1: 啊，对。
2: 没看出来。
1: 歌唱家不能看，
2: 那得
1: 听，
2: 得听。
1: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啊、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2: 是啊，
1: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2: 哦，
1: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2: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1: 啊？对。
2: 都哪位啊？
1: 经常陪我演出的有这个
2: 谁呀、
1: 啊？蓝英。
2: 蓝英。
1: 蓝英。
2: 谁？
1: 蓝英，蓝英啊，
2: 不知道，
1: 今儿就个儿不高一小胖子。
2: 你把姓带出来。
1: 姓这个，姓郭，郭、
2: 啊、郭蓝英啊。
1: 哎，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2: 你说郭蓝英不完了吗？站着还蓝英，站着蓝英，费这事干什么？
1: 我这么说，我们显得亲热呀，是不是？
2: 亲热。
1: 有蓝英
2: 啊，
1: 有光熙，
2: 哦，李光熙。
1: 嗯，有玉涛，
2: 马玉涛。
1: 有国光的，
2: 有香蕉的吗？
1: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2: 什么叫国光的？
1: 国光的，国光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2: 你把姓带出来，
1: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2: 什么？是啊，
1: 叫什么来的？
2: 嗯，
1: 姓张，
2: 嗯，
1: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2: 百家姓，
1: 不是不是。你看
2: 马国光，
1: 对对对，
2: 把姓带出来啊。
1: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2: 哦，
1: 哎，这不是最近又成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蛋的了，又起来了。
2: 小模蛋儿啊，
1: 就是年轻的又成长起来了。
2: 你真敢说呀、啊、
1: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2: 李双江。
1: 哎，木村，
2: 关木村。
1: 古一，
2: 李古一。
1: 大为。
2: 哦，蒋大为。
1: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2: 哦，
1: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2: 是啊，
1: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2: 嗯，
1: 爱听啊。
2: 是
1: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2: 哇，
1: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2: 嗯，
1: 他给我写信，
2: 哦，
1: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2: 嗯，
1: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2: 哦，
1: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2: 在哪儿啊？
1: 就改到北体。
2: 哪？
1: 北体。
2: 哎。哦，北京体育馆。
1: 哎，对对对，成6000多人，
2: 大点了，
1: 在北体演。
2: 哦，
1: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嗯，
1: 改工体。
2: 哦，工人体育馆。
1: 哎，13000多人，
2: 又大了。
1: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哪？
1: 改首体。
2: 首都体育馆。
1: 18000多人，
2: 更大。
1: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2: 哪？
1: 改遗体。
2: 对，
1: 后来，
2: 嗯，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1: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2: 你把它分开了说好不好啊？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2: 哦，
1: 明白吧？
2: 哦，明白。
1: 哎，晚上演出
2: 啊，
1: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2: 对，干什么你？
1: 给他们上上课。
2: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1: 啊，对，我不愿意上，是他们要求的。
2: 哦，
1: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2: 是啊，
1: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
2: 嗯，
1: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2: 人家干嘛呀？
1: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2: 嗯，
1: 那是我跟侯耀文学的，打日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2: 卖不出票
1: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2: 哦，
1: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2: 哎，干嘛这么不开眼，
1: 追我，这个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2: 嗯，
1: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2: 哦，
1: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2: 嗯，
1: 教着。哎，一会儿就去背去吧。嗯，
2: 好，就这么两句。
1: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2: 哦，
1: 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2: 哦哦，
1: 因为我们不错嘛。
2: 是
1: 啊。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2: 哦哦，
1: 啊，就是这么回事。
2: 哦，
1: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2: 嗯，
1: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2: 哦，
1: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2: 怎么个高法呢？
0: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有唱高音的，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2: 您是？
0: 我是杂音。
2: 杂音。
0: 对了，
2: 有串台没有啊？
0: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2: 什么叫杂音啊？
0: 杂音就是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2: 哦，这叫杂音。
0: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干什么了？
0: 邀我来了。
2: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0: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2: 啊？啊，跟着。
0: 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2: 那叫邀请。
0: 啊，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2: 邀请。
0: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2: 哦。
0: 啊，来了好多。
2: 都哪大学？
0: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2: 哈佛大学哦，有
0: 没有？
2: 有
0: 加州大学
2: 哦，加利福尼亚州，
0: 剑桥大学，
2: 嗯，
0: 牛津大学，
2: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2: 猪爪？
0: 什么叫猪爪？
2: 什么叫牛津啊？
0: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2: 是啊，嗯，听明白了
0: 啊？
2: 那叫牛津大学。
0: 什么大学？
2: 牛津大学。
0: 牛津。
2: 哎
0: 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2: 哦，
0: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2: 是啊，
0: 好几回那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2: 哦，你还让名额呢？
0: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你去吧。
2: 哦，
0: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你去。
2: 啊，
0: 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你们都去。我不去。
2: 都你派出去。
0: 那可不，好几回呢，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2: 怎么了？
0: 没有护照，我就回来了。
2: 我打您客气呢。
0: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2: 这也是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0: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2: 啊。
0: 就咱北京这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了，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2: 哦，
0: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得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2: 纸
0: 上边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2: 您是什么博士？
0: 杂音博士。
2: 嗯。您是头一位。
0: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2: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0: 嗯，
2: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0: 你想听听
2: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0: 啊，
2: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0: 在这儿
2: 就这
0: 行，我给你唱唱。
2: 哎，
0: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2: 哎，
0: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2: 嗯，
0: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2: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0: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2: 好，
0: 杂音啊。
2: 嗯，
0: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2: 这叫杂音。
0: 注意听啊。
2: 好。
0: 呀，扎罗瓜欢迪，
2: 就这样了。
0: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杂音博士》，我们呢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聊聊侯耀文先生。在铁路文工团的时候啊，侯耀文是绝对的大腕，每场演出那说实话是身价不菲啊。但是侯耀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团里的演出工作中，对钱呢看得比较淡。最多的时候，一年里头铁路文工团演出多达97场，平均3天一场。因为演出多，他还连续2年获得团里最高演出奖。同时呢，侯耀文也是团里头演出场次最多的演员之一。为此，他放弃了很多外出赚钱的机会，而甘愿在团里领着每月几千块的工资。侯耀文平时把钱看得比较轻，团里很多人都知道，有人急用向他借钱，这侯耀文连问都没问，直接把钱拿给了他。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爽朗的男人，家庭生活也曾遭遇过坎坷。咱们一会儿啊再跟您说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问题，估计呢您也了解不少了。但是呢，张斌还得跟各位再唠唠。好，接下来呢给您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和施胜杰说的群口传统段子八马褂。
3: 这回啊，我们三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4: 谁？
3: 咱们三个人合作。
4: 咱们仨人给大伙儿说相声，
3: 怎么样？
4: 我愿意跟你们俩合作，
3: 好吧？
4: 真的，我很高兴。
3: 哎，
4: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
3: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
4: 啊？
3: 怎么了？你跟谁说相声？咱们哥仨，谁跟他哥仨呀？怎么了？
5: 你要愿意说相声
3: 啊，
5: 咱俩站这儿好好说。要不愿意说，咱俩走。什么叫咱哥仨说相声？他会说相声吗？
3: 他不会说相声，
5: 他怎么能会说相声？他原来学评戏的，还是旦角。
6: 旦角。

0: 那你别跟他瞎闹，跟人出点事儿不合适，走，真的。
1: 春姐啊，你等会儿，这还没说呢，起内讧了，
2: 怎么了？
1: 他说你不会说相声
2: 啊，
1: 说您还是唱评戏，专攻旦角。
2: 我长得漂亮，
1: 他是嫉妒，
2: 嫉妒我。
1: 哦，他不跟咱合作，你看。
2: 你这样，我问问
1: 啊，您问。
2: 你把那个车钥匙给我，
0: 干嘛？
2: 把那车钥匙给我。
0: 什么车钥匙？
2: 我的车钥匙。
0: 你什么车钥匙？你怎么了？
2: 你
0: 车钥匙？
2: 你
0: 给我脸上哪？看
1: 我这脸，出去！
2: 你
1: 这脸，
2: 车钥匙没有？那车钥匙给我拿出来！
0: 哪有车钥匙？
2: 什么意思？你
0: 什么车钥匙？怎么意思？
2: 我跟他要我的车钥匙。
1: 不是您等会儿，您跪着跪着，别着急。
2: 我怎么不着急？
1: 怎么了？
2: 我都唱旦角了，我不着急。
1: 那应该稳重一点。
2: 不能急也行吗？
1: 不是，
2: 车钥匙，您给我车钥匙。
1: 哎，等会儿。这钥匙
0: 什么钥匙？
1: 他不跟你要那钥匙，车钥匙。
0: 哎，这个
1: 啊，这怎么意思？
0: 干嘛呀？
1: 人
0: 车钥匙，
1: 他要。
0: 他要你听，他凭什么要这钥匙？
1: 他说是
2: 不是我的车钥匙，你得给我。
0: 说你车钥匙
1: 不是人家的钥匙，你给呀。
0: 车钥匙
1: 要来就是怎么着？
2: 不是，
1: 这钥匙给
0: 这钥匙
1: 啊？谁的？
0: 是谁的
1: 啊？这车
0: 我的。
2: 不，怎么是你的？
0: 我这没车钥匙。
1: 不像旦角，像武生这个。不是您这个。车钥匙，他干嘛跟你一样？
0: 我跟他借的，
1: 还是人家的。
0: 我不是跟他手里借的，
1: 不是你跟谁借的？
0: 我跟他爱人借的，
1: 那也是人家的。
0: 那我也不能给他，
1: 怎么了？
0: 我怕他出去撞了，
1: 他把这车砸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改人家的车，
0: 我不是我、
1: 啊、
0: 我用他这车、
1: 啊、
0: 我用他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能给他吗？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有什么？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事儿
1: 啊。
0: 那天呢，他没在家
1: 啊，
0: 就他爱人一个人在家呢。
1: 哦，
0: 我就去了。
1: 啊、不是，
2: 我听
1: 他不在家，就他媳妇一个人在家，你去了，
0: 正赶上我去，他没在家。
1: 碰巧了
0: ，完了以后呢，我说圣杰呢，哟，大哥您来了，圣杰没在。我说这样吧，因为我说国外来几个朋友，马来西亚的呀，
1: 啊
0: 什么的，来几个朋友，啊，我说您把那车借我使使。哎呦，行，反正这车跟家搁着也没什么用，您拿走开去吧。我呢，我说谢，我转身要走，他爱人一把把我拦住了，就是您别走。
1: 哟，
0: 啊，您别走，
2: 你先散呗，你先散呗。
1: 撞工那会儿容易想别的，你懂吗？
0: 他说您别走
1: 啊，干嘛？
0: 我说干嘛？弟妹有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大哥，我跟您说点事儿。因为这个圣杰这个人呢，平常说话呀没有把门的，哎，这个满嘴的胡天呐，嘴里跑火车，而且在外边啊咕嘟咕嘟就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呢，有的人诚心呢就给他问他，一刨根问底儿，当时他就傻眼，就没话说了。然后大伙儿嘎嘎嘎嘎一乐，弄他心里头很不好受。他心里头一别扭呢，他回来呢，他就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我们没事找茬儿。这样这车您就用着，但是我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如果您跟他一块儿出去，您发现他在外边又胡说的时候呢，您想法帮着他，给他把那话说圆着点儿。这样，哎，您给他说圆了，他一高兴呢，回来我们不是想着给我找麻烦吗？您说我用他车是不是对他有好处？
1: 这么说，对这个有好处，
0: 对不对？
1: 不是白菜，
0: 我凭什么给他？
2: 我
1: 不是。圣杰，甭管你先跟忙着要。
2: 怎么了？
1: 我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了？
1: 这车呀、啊，人家可不是白开。
2: 他给我利钱。
1: 我们没有。
2: 那怎么不白开呢？
1: 开你的车
2: 啊，
1: 与你有好处。
2: 对我有什么好处？
1: 因为你这人有毛病。
2: 什么毛病？
1: 啊，说话满嘴胡天，天上一脚地一脚，没把门呢，经常让人给问住。他呢，开你这车，在你旁边，往圆满了给你说，把面子给你找回来，这不是好处吗？
2: 这是他说的。
1: 啊、他说的，
2: 我问问他
1: 啊，
2: 三哥，
0: 哎，你干嘛你？
2: 我，您别，别着急。当着这么多人，三哥不能这么跑我。
0: 没有啊，
2: 是吧？
0: 没有啊。
2: 这个我这样
0: 啊，
2: 我不跟他说相声，我跟他聊会儿天行不行？
0: 哎，
2: 行不行？
0: 别说相声，
2: 聊会儿。但是你不许走，
0: 我跟你说呀，
2: 啊，
0: 他坏人。

0: 知道你说相声不行，成心当这么些人，到时候他一抻练你，你说不上来，到时候你心里又难受。
1: 哥，你知道我不说，我不
0: 是
1: 聊天，
0: 我是好心眼儿。
1: 但是你不许回去。
0: 那行，我
1: 你要走就把车钥匙。
0: 但是你快点，
1: 我一会儿就聊完，好吧？
0: 我还拿车拉座
1: 你等啊，拉座你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2: 没时间，
1: 开好了。您看我这个仪表，我这形象、言谈举止，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0: 还真不像，
1: 是不是？
0: 不，咱们待会儿再聊。我问问您。您借他这车是什么车？
1: 嗨，也不是什么好车
0: 啊，
1: 宝马。
0: 这还不是好车？
1: 哎呀，这部车我们家有60多辆，
0: 这就要来劲儿了。
1: 让手底下人没事开着玩去吧，是吧？我愿意跟您聊天。
0: 哦，咱对，
1: 我这个人有学问，有时候跟他们说话呀，由于我学问比较大，一般人听不懂。听不懂呢，我就不理他们了，我就走了。他们好像是让人觉得，哎呀，师生节让人问住了，根本没那么回事。
0: 是他们理解不了，
1: 他们不明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0: 智商不相等。
1: 哎，我愿意跟您聊天。
0: 对对对，
1: 你看有那么句话吗？宁跟这个明白人说句话，不跟糊涂人打一架。
0: 有这句话，
1: 有这句话吧？我愿意跟您聊天。
0: 是是是，
1: 我们家您没去过吧？
0: 没有。
1: 哪天有空，有空上你家做客，
0: 我一定拜访。
1: 我那个别墅，请您到我那儿。
0: 别到
1: 了啊，对，我有个别墅，
0: 在这儿郊区。
1: 不远。
0: 啊，什么地？
1: 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多少人头？
1: 我在那儿。
0: 哎，怎么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 啊，
0: 那周围连人都没有，
1: 清静啊。
0: 您能盖别墅呢？
1: 啊，清静，就为那儿清静。
0: 哦，
1: 为什么在那儿盖个别墅？我喜欢那儿的水。
0: 哦，水好，
1: 水好。
0: 哦，
1: 那儿的水养人。
0: 哦，是
1: 像什么矿泉水啊、纯净水，不爱喝。不爱喝那个。
0: 哦，
1: 上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我在那儿盖个别墅，为了喝水方便呢。我在别墅那院里
0: 啊，
1: 我就挖了一口井。
0: 大口井。
1: 哎呦，这口井
0: 啊，
1: 400多米深。
0: 都见着石油了，
1: 要不愿意跟您聊天呢？真是一般人打不出来。我在大庆请的1205钻井队，
0: 嚯，
1: 400多米，这水一上来清澈见底，这一喝甘甜爽口，好水，
0: 好水。
1: 我在那儿住，但是在那儿住也有缺点。
0: 怎么了？
1: 西北大家都知道，风大。
0: 对，风沙比较
1: 大。哎，经常刮点风。那风和的，
0: 我坐那儿。
1: 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就听外边，就刮起风来了，
0: 起风了。
1: 哎呦，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听这院里，咣当咣当咣当，坏了，
0: 怎么了？
1: 水响。
0: 哦，水响。
1: 刮风怎么水响
0: 啊？
1: 半夜我又不敢出去。第二早晨，我推门一看，坏了，
0: 怎么了？
1: 我院里那口井
0: 啊，
1: 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哦，
1: 哎呦，这风也太大了。
0: 是，
1: 您就说这风，
0: 您等会儿
1: 把这个井啊，
0: 等会儿
1: 啊，
0: 刮大风，
1: 对，
0: 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1: 哎呦，这风啊，
0: 我这怎么有那么大风吗？能有这事儿吗？
1: 不，你看，他就是有这事儿吗？
0: 能有这事儿？
1: 你不信？
0: 我不是信不信
1: 啊！
0: 就刚才您这套话呀，
1: 啊，
0: 已然不属于那个人类的语言了，听明白了
1: 吗？哎，说您
0: 能信？我能信
1: 吗？那有人知道啊？
0: 谁知道啊？
1: 不信你问他呀，
0: 他知道，
1: 他知道。
0: 侯先生。
3: 我是跟他爱人借的，
0: 我没问这钥匙，没问这钥匙，我跟您打听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0: 就是说呀，
3: 啊，
0: 这个刮风，
3: 对，
0: 风刮得太大了，
3: 哦，
0: 把井
3: 啊
0: 刮到墙外边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3: 撑糊涂了你，
0: 哎，那盒饭撑不着，
3: 那井能刮到墙外边去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没有这事儿吧？
3: 没有，
0: 我就说这没。
1: 你把，你把车钥匙给我。
3: 什么车钥匙？
1: 车钥匙给我。
3: 干嘛？给你车钥匙。
1: 干嘛不给我？
3: 你要车钥匙？
1: 为什么？为什么？
3: 干嘛？
1: 我在。
3: 我这没走，我陪你聊天。
1: 我在酒泉卫星发射机那儿有个别墅，知道吗？知道吗？别墅院里有一口井，风大把这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3: 您等会儿，我问
0: 您。您等会儿，这个半夜刮风，
3: 对，
0: 把那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3: 对，
0: 这是他说的，
3: 没有这事儿吧？
0: 有。

0: 解释解释啊，
1: 光说有可不成，哎，您得告诉我。
2: 我不告诉你有啊，
1: 不是啊，光说有不行。
2: 有，
1: 怎么这风就把这个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2: 您看，您看，就这，您跟他聊天就是这样。
1: 嗯，
2: 因为呀、啊，您他说呢，您肯定不明白。
1: 不，
2: 对了，您那个不谈，您不明白
1: 啊，
2: 对不对？
1: 嗯。
2: 是不是你说啊？是不是我不能不明白
0: 呀、
2: 啊？您不明白行啊？
0: 就是
1: 您明白，
2: 我当然我明白了。
1: 那您跟我解释，
2: 这事我在旁边呢，
0: 是吧？
1: 在旁边呢。
2: 对呀、
1: 啊，那您跟我说说，
2: 他这个井是吧？
1: 啊，
0: 对，
2: 这井，他这个井，他就是刮在墙外边去了。
1: 对，
2: 这个风可太缺德了。
1: 那是啊，
2: 真的，这个，因为您住哪儿来的？
0: 西北，
2: 西北，
0: 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 景那呢？
2: 对对对，
1: 怎么意思？
2: 酒泉那会儿
1: 啊，
2: 那个地方他爱在那儿住
1: 啊，
2: 因为这个人他好玩儿，
1: 哦，
2: 哎，他不是光这个觉得他有钱呐、啊
1: 嗯，
2: 或者说是什么摆阔，不是啊，
1: 哦，不
2: 是，他就喜欢那地方，
1: 喜欢那环境，
2: 哎，对，那不是经常那个发射卫星什么的
1: 啊，是，
2: 哎，没事了，没事人发射组他跟着一块儿走，上出上去了，
0: 跟上
2: 去
0: 了，
2: 跟
0: 上
2: 去
0: 了，
1: 太行。
2: 他好玩儿，
0: 好
2: 爱玩儿，这是
1: 玩命。
2: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好玩儿。
1: 不是，这井刮外边去了，
2: 他刮风
1: 啊，
2: 他井
1: 刮外边去了，
2: 是井
1: 啊，
2: 井
1: 啊，怎么外边去了？
2: 是井啊，
0: 是啊，井，
1: 怎么墙外边去了？
2: 井
1: 啊，
2: 井。对。对，他那个地方他是西北是吧？
0: 对，西北，
2: 是不是西北？
0: 西北，西
2: 北，西
0: 北
2: 的地方风大呀。
0: 嗯，
2: 他本来在那儿弄一别墅啊，他的家里人就不愿意。
1: 哦，
2: 买点打个宿什么都不方便。
1: 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后来他没办法，得随着他呀，
1: 啊，
2: 就把家眷呢都弄过去了。他爸他妈呀，什么？可是他爸爸呢，有时候心里头不痛快。
1: 哦，
2: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跟着他爸也没人照顾他，你跟着他爸，他搬这么一地方，你说这地方干呲咧的老刮风，所以他爸没事呢，就在院里有时候。就溜达，这个静，哎，静刮风嘞。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八马褂呢，我们时间关系只能听这么多了，没关系，下半时段啊，咱们接着听。
4: 妈妈，看我妹妹大长马，
5: 哎呦，瞧这一身土，又得给你洗澡洗衣服，真累人。
6: 是你吗？
5: 别磨磨蹭蹭的了，总迟到，快走。
7: 你呀、啊、整天宅家里，出去活动活动。
8: 唉，没劲。
5: 哎，你说你要什么有什么，还整天愁眉苦脸，没朝气。
8: 唉，要能不上学就好了。
9: 抱怨是妈妈表达对孩子的不满，在亲子关系中树一堵墙，只会让他更加拖沓和任性。不抱怨，才能彼此看见，从而成就一个融洽的亲子关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

0: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2: 你呢？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2: 你来讲讲。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8: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7: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8: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9: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0: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2: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1: 我可以画圆，
12: 我可以画方。
13: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0: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1: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1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1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那到底都有什么事儿呢？时间关系，今天啊咱可能说不了那么多了，咱们还是啊把那个传统段子啊八马褂咱们先听完了。
1: 这个静刮风了，
2: 哎，还倒口，
1: 哎，对，这地方怎么静刮风哎？这个院里头不刮，它静在院外边刮。你看，静在院外边刮。
2: 您这意思是
1: 静在院外边刮？
2: 不是，我明白了啊。他说半天，我这才明白。
3: 他说什么了？
2: 你爸爸就是口外人，说话有点倒听，就是有口音。
3: 怎么说呢？
2: 外边井刮风，外边那叫井
3: 刮风。
2: 你爸爸这口音还不好学，
3: 好像我爸爸唱不皮影儿。
2: 没有，井刮风
3: 不对，
2: 不是
3: 风大把我那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他知道。
2: 不是井刮风，
3: 不是井刮风，不是那个
2: 水井，
3: 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2: 词是哪儿啊？
3: 井刮风。
2: 哎，问明白了，侯爷，您这解释不能通过。
1: 那井刮风
2: 啊，不是，没有口音问题。我不是这个净刮风
1: 啊，
2: 标准化叫净刮风。
1: 对对，
2: 不是，
1: 他说口音，
2: 不，没有口音
1: 啊，
2: 没有口音
1: 啊，
2: 他说是水井刮到墙外边去了。
1: 对呀，
2: 对，你给解释。
1: 对对呀，水井啊，
2: 水井，
1: 它那个地方你别看它高啊，它是水特别好
2: 啊。
1: 哎呀，但是得打很深。
3: 对，
1: 你多深那个？
3: 400多米。
1: 你想，400多米打出来的水
3: 深井，
1: 那就是纯天然的矿泉水。
2: 没问题，
1: 好喝极了。
2: 这井怎么刮到墙外边去？
1: 对呀，他你们家那儿周围有街坊吗？
3: 没街坊。
1: 没街坊。对呀，他周围没有街坊
2: 啊，
1: 他就他们一家。独门独院。他这可是呢，这个人他虽然住在那儿，但是他心里头他也胆怵的。你想想，就他那么一家，旁边又没有个人，他就有点害怕。他一害怕怎么办呢？得，我修个院墙吧。他跟人那个当地啊想申请修一院墙。两丈多高的院墙，拉上铁丝网，四个角烟炮楼，
3: 监狱啊。
2: 他们家住监狱？
1: 不是，没让他们盖。
2: 哦，没同意。
1: 哎，对，他就是一个井刮风。
3: 又来了，
2: 这水井怎么出去的？
1: 他没让他们盖，没让他们盖
2: 啊。
1: 后来呢，他就想怎么办呢？
2: 是
1: 你没个院墙，这玩意儿半夜要进来点东西怎么办
2: 啊？
1: 后来人家就给出主意，您看，为了不影响咱们这个外观，您这样，您弄点树枝儿。弄点树枝儿，您然后您支一个篱笆墙，篱笆墙多好啊，又美，看着又不碍事，还安全了。
2: 是，
1: 他呢就弄了好多那个篱笆呀，这他就给拿回来了。但是他这人，您想他哪干过活啊？
2: 是，
1: 他不知道这篱笆墙应该怎么支，所以他把这篱笆墙都捆好了以后，就埋那么钱儿。
2: 没
1: 那么浅
2: 啊，
1: 就把这篱笆墙就给种上了。
2: 我问这水井，
1: 您听我跟您说呀，您不是您这井跟我捣乱呢？他这个把这篱笆墙给种上以后呢，他可就没想，那个地方他老刮风啊。
2: 是啊，
1: 对不对？他这井刮风啊，那地方
2: 是
1: 这样。所以呢，他就没想到有一天那刮大风，呜，这一刮风坏了，
2: 怎么了？
1: 这篱笆墙埋的浅呢，
2: 啊，
1: 所以这一刮风，这篱笆墙呜。就跑到院里来了。跑到院里头呢，篱笆墙一进来呢，把这井可就让在这篱笆墙外边去了。对呀，
2: 他不是刮外头去。
1: 对呀，那天早晨起来他出门一看，哎呦，我院里这水井啊哪儿去了？再开个门往大街上，哎呦，坏了，我这水井怎么刮在墙外边来了？明白了吧？他不是说水井刮在墙外边来了，是因为篱笆墙进去了，就把水井让出来了。您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拿人家手短。明白了，
3: 听懂了吧？
2: 懂了。比较费劲，
3: 我这人说话也超劲
2: 啊。对，
1: 不，您过来，兄弟，
3: 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
3: 怎么了？
1: 那个水井能刮在墙外边去吗？
3: 我说话超劲儿，
1: 你超劲儿，我绕远了，你
3: 我佩服你，三哥。
1: 你看这汗，
3: 我真佩服。
1: 怎么了这？
3: 我给您看看
1: 啊，
3: 三哥，真的说句心里话，你不愧为是我师父的儿子，
1: 是不是？
3: 有两个，
1: 你个净刮风的，你
3: 又来了，又来了。
1: 这不是这车怎么了？
3: 再开一个月，
1: 开一个月，我哪那么些钱买油啊？
3: 油钱我给你报，
1: 真的，
3: 我拿呀。
1: 真的、啊，
3: 三哥，
1: 那行，
3: 好不好？
1: 那你再聊，你再聊，
3: 我再聊会儿听。
1: 我等你，
3: 不意思，
1: 别胡说了，
3: 别走啊，
1: 别说这那个这紧的事儿了。哎
3: 呀，石先生，
1: 哎，
3: 听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没有那么回事吧？
2: 啊，有啊。
3: 我在那儿住着呀，
2: 啊，
3: 住着我也寂寞。
2: 哦，闷的啊，
3: 闷的。
2: 哦，
3: 闷的慌，找点什么娱乐呀？
2: 嗯，
3: 看点什么呀？
2: 是啊，
3: 您知不喜欢什么吗？
2: 嗯，
3: 喜欢看赛马。
2: 哦，就是那个电视里演那个。
3: 哎，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2: 啊，我知道，我知道，
3: 知道吗？
2: 啊，您就在电视里看。
3: 哦，那没意思
2: 啊。您怎么去？
3: 到了周末
2: 啊，
3: 坐着三轮奔香港。
2: 扔我！非把这蹬三轮的给累死了。酒泉蹬着三轮带您上香港，
3: 那不是我骑，
2: 我是人家骑也受不了。
3: 我反正我们去，
2: 我反正去就完了。
3: 去，哎呀，看看人山人海，哎呀，好玩，
2: 好玩，
3: 我喜欢。我也看，看，嚯，有匹马，
2: 哦，
3: 英国纯种大白马，
2: 哦，
3: 高八尺，长丈二，
2: 嚯，
3: 跑得快，太快，我喜欢。
2: 嗯，
3: 我告诉我秘书，我你打听打听，问问那马多少钱？
2: 哦，
3: 多少钱？咱把它买了。
2: 我要买呢。
3: 秘书一打听回来告诉我，还真不贵。
2: 多少钱？
3: 1680万。
2: 不便宜啊。
3: 1680万。
2: 嗯，
3: 没问题。
2: 有，
3: 我给拿2000万。
2: 哦，
3: 我说秘书，
2: 嗯，
3: 把马买下来，
2: 嗯，
3: 剩20块钱不要了。
2: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3: 不要。洒洒水吗？毛毛雨吗？
2: 哦，不在乎。
3: 谁让我喜欢呢？
2: 哦，
3: 呵，这马牵回来了，
2: 嗯，
3: 高兴
2: 啊！
3: 没事儿，在别墅院里我就溜着马，溜着玩，
2: 啊，
3: 喜欢
2: 啊！
3: 来，
2: 怎么了？
3: 滚一个，
2: 嗯，
3: 转一圈。
2: 他拿这马当狗那么养活了，
3: 拜拜。
2: 行，
3: 玩，就玩这马。
2: 哦，喜欢，喜欢，
3: 真喜欢。
2: 哦，
3: 天有不测风云。
2: 怎么了？
3: 说出来都吓您一跳。
2: 怎么了？
3: 我就那么喜欢的一匹马，
2: 怎么样？
3: 愣掉那茶碗里给淹死了。2000万买的一匹纯种的英国赛马，掉茶碗里了，就愣给淹死
2: 了。别哭了啊！
3: 说出去。
2: 别哭了。再哭我抽死你！八尺，
3: 丈二，
2: 丈二，
3: 高八尺，长丈二，
2: 掉茶碗里淹死了，
3: 他就淹死了吗？
2: 就淹死了，
3: 淹你不信？
2: 我当然不信。
3: 他有人知道这事儿啊？
2: 谁知道？
3: 不信你问他呀。
2: 他有事儿的。
3: 不信你问他呀。
2: 侯先生啊，
1: 跟您打听点事儿。
4: 他那个篱笆墙啊，他刮进来以后，
3: 管理局，行，
4: 所以他说这个就是篱笆墙刮进来。
1: 这个。篱笆墙这档子事儿啊，
2: 啊，
1: 已然过去了啊，咱不提了。
4: 那行，
1: 跟您打听点事儿，就是买这个，一丈二长，高八尺的一个大洋马，白色的，
4: 啊，
1: 大马。
4: 马怎么了？
1: 掉茶碗里头淹死了。掉茶碗里淹死了，您说有这事儿吗？
4: 你吃错药了是不是？
1: 没有，
4: 凉药吃多了吧？
1: 我多得吃药了。
2: 高八尺，长一丈二的马能，那马能掉碗里？
3: 马
4: 气糊涂了你
1: 啊！
2: 那玩意儿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1: 就是，
2: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
1: 可能的事儿，
2: 太气人！
1: 我一跟，
4: 哎，怎么回事？
3: 车钥
4: 匙，车你不知道？
3: 开一个月，开一个月，
4: 那油你
3: 不是？等会儿，
4: 报一半就行。
3: 我刚才我跟他聊天，我说我在赛马会上买了一匹马，英国纯种赛马，高八尺，长丈二，就这匹马掉到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4: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他，您等会儿时间
1: 啊？怎么着？
4: 你刚才他这个说的那个
2: 大洋马，
4: 大洋马
2: 掉
4: 八尺，长一丈二，掉茶碗里淹死了
2: 啊？
4: 这话他说的，
2: 没有这事儿吧？
1: 有，
4: 侯先生，
1: 有
4: 侯先生，
2: 有这事儿，
1: 有费这么大劲的功夫。自个儿买辆奥拓开多好，
4: 不费这劲。
1: 真有这事儿？
4: 有。
1: 哦，那您给我说说，
4: 啊，
1: 这大洋马
4: 啊，
1: 怎么会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4: 这事儿，你说太可气了，这事儿
1: 是啊，你说，
4: 嗯，
1: 是吧？
3: 宝马掉到长安里淹死了。
1: 啊，一张二，
3: 又这味儿是怎么着？
2: 井下过是不是？
1: 这是他父亲说的
2: 啊。是，那您说两句，干嘛？掉茶碗里了。
5: 好，
2: 还给你报油钱呢。
1: 真的这事儿得有
2: 啊，有这是。他怎么叫淹死了？
1: 他是一个，他这个
2: 啊
1: 马，
3: 对，
1: 嗯对，他大马呀，
2: 马，
1: 大马
2: 啊，对，大马，
1: 大马，
2: 嗯，
1: 他说什么？
2: 啊，
1: 这是啊，其实这马也就
3: 不对，纯种的英国赛马，大赛马，
2: 这回还
3: 大洋马，
2: 这回还砸瓷实了，大洋马，不是这么大个儿，大洋马，这回加上身段了吗？大洋马，
1: 他这个肯定有，他必须得有。
2: 不是，他怎么就掉茶碗里淹死？
1: 他那个马，他不是咱们这儿的马，
2: 是啊，
1: 他是大洋马。
2: 对呀、啊，
1: 大洋马，您知道吗？他、啊、就是外国种的马
2: 啊，是
1: 外国种的马，这跟中国种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
1: 他说大就大呀，
2: 啊，
1: 对不对啊？
3: 哎，说小就小，
2: 哎，
3: 不往回缩，就那么大个儿，
2: 不是猴皮筋的马。
1: 他这个马你买的是不是？
3: 买的呀，
1: 你肯定
3: 2000多万，
1: 两千万，
3: 对，
1: 2000多万，
3: 剩20万块钱不要了。
1: 对对呀、啊，他为什么他不要了呢？啊，他有钱呢。
2: 啊，是，
1: 哎，他平常就爱这样，20块钱不要了，给要飞了。
2: 哎，
1: 就是人有钱，没别的，
2: 没问题，有钱没钱，
1: 啊，
2: 怎么掉茶碗里淹死了？
1: 因为这个马他买回来了
2: 啊，是
1: 他买回来，你想他得干嘛？
2: 他干嘛
1: 玩呗、
2: 哦、
1: 对不对，骑着马、
2: 啊、
1: 嘎嘎嘎嘎这一趟，嘎嘎嘎那一趟，打酱油嘎嘎嘎去一趟，
2: 啊，
1: 对对，买点醋嘎嘎嘎嘎去一趟、哦、而且呢他还见着人就爱跟人吹，我这马怎么样、
2: 嗯、
1: 啊，身高导游一张二、
2: 嗯、
1: 你知道他就是这个、
2: 啊、
1: 爱跟人吹，今儿跟这吹，明儿跟那吹，吹着吹着没的没有对象了，再找不着生人，再跟人吹了
2: 啊，
1: 这怎么办呢？
2: 是
1: 那天怎么想起来，走，骑着马往原地走，嘎嘎嘎嘎的，可就奔了北京了。
2: 哦，
1: 他就奔北京来了，骑着马。
2: 嗯，
1: 这到了北京以后呢，就想上谁那儿去、
2: 嗯？
1: 他跟那个李家存不错，
2: 我、哦、就是吃嘛嘛香
1: 呀。哎，对对，李家存吃嘛嘛香
2: 啊。
1: 那李家存呢？李家存他现在画画呢，
2: 我都喜欢做画，
1: 哎，喜欢画画，
2: 嗯，
1: 哎，画个鹌鹑呢，
2: 嗯，
1: 画个鹰啊，
2: 嗯，
1: 画个大公鸡啊，
2: 对对对，
1: 哎，平常画出点那个半成品来跟那儿搁着、
2: 哦，
1: 哎，来了人要鹌鹑，你直接拿走，
2: 嗯，
1: 哎，你画鹰，要鹰是吧？
2: 啊，
1: 底下来再添块石头，
2: 嗯，我这是成鹰了，
1: 哎，
2: 搞鹌鹑，
1: 哎，你要鸡，上面再添一关子，拿走，你知道吧？对对对，
2: 所以这手艺也不怎么样。
1: 看你
3: 要不是喜欢这路，
1: 一个麦芽糕子，他能画好画吗？是不是？
2: 那马，
1: 但是那个人他除了这个麦芽糕画画之外呢，
2: 嗯，
1: 他还有点别的爱好呢。
2: 哦，什么？
1: 哎，平常养的这到这天了，
2: 嗯，
1: 到这冬天了，
2: 哎，
1: 对不对？
2: 嗯，
1: 您听，您看他平常出来穿一大棉袄，
2: 嗯，
1: 您听他那个身上里头。知道吗？
2: 不喜欢养个虫。
1: 哎，对了，养个小虫、
2: 嗯、
1: 也算宠物。
2: 嗯
1: 啊，就是说他呢就爱养这个、
2: 嗯、
1: 弄一个葫芦放这一揣，呱呱呱的。那天正好他呢骑着马呱的呱的呱的就奔了李家存他们家了。
2: 哦，
1: 哎，进去以后把那马往那门口那么一拴，进去俩人就聊起来了。
2: 嗯、
1: 聊了聊就听这李家存这身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那什么
3: 啊，
2: 他听见了。
1: 什么？你瞧那个。当时拿出来，
2: 哎
1: 哎，一个蝈蝈葫芦，蝈蝈葫芦，
2: 对
1: 啊，紫檀的口，
2: 嗯
1: 啊，象牙的面，
2: 嗯
1: 啊，把这盖儿啪啦一打开，把这里边这黄拿出来，
2: 嗯，
1: 然后呢，等它过一会儿风，
2: 嗯，
1: 稍微让它吸点这新鲜空气，
2: 嗯，
1: 一会儿这蝈蝈从里边慢慢可就爬出来了，
2: 哦，
1: 这蝈蝈这个漂亮，
2: 哦，
1: 湛青碧绿，
2: 嗯，
1: 两只须子，
2: 嗯，
1: 哎呀，身上啊都有黑道。
2: 嗯，
1: 那老棒，
2: 嗯，
1: 那证明他老棒。
2: 嗯，
1: 这蝈蝈出来以后，
2: 蝈蝈，
1: 他一看这东西，哎呦，感情都这月份还有这东西呢
2: 啊！
1: 嘿，我跟你说，兄弟，就这个， 多少钱都不卖，这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动了。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上半时段啊，给您说了说这个侯耀文先生啊。侯耀文先生呢，说实话，他的这个事业上成就啊，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但是呢，日常生活呀，确实也让他非常的懊恼和郁闷。

0: 你多少钱都不问
1: 啊？
0: 你都不问？
1: 嗯，
0: 我喜欢这个，我要这个。那你问我多少钱我不问。你不这样，你跟我走，我们家你瞧什么好，我给你什么。
1: 嗯，
0: 这李嘉存多坏
1: 啊！
0: 你想想，平常他卖那鹌鹑，他卖不了几张。
2: 对不对？
0: 他一想这功夫，他一抬头，可就看见门口拴的这匹马了。
1: 嗯，
0: 兄弟，这样，你把这马给我，我把这蝈蝈给你。
1: 嗯，
0: 他这个人平常大手惯了。
1: 是啊。
0: 来，行行，你把蝈蝈给我。把蝈蝈还来，马归你。然后走着就回了他那基地了，你知道吧？
1: 回去，
0: 那就回去
1: 啊。
0: 到家以后呢，然后就请了一帮朋友在茶馆里边。哎，这谁别走啊？我给你们看一好玩意儿。
1: 哦，
0: 我新拿来的。
1: 嗯，
0: 当时他就把这个拿来了，拿出来以后，啪啪一打盖，他可不懂了。
1: 嗯，
0: 他不知道你得稍微让他凉快凉快，过过风，他自个儿慢慢往出爬。
1: 嗯，
0: 他不得，他急性子呀。
1: 啊，
0: 他把这盖打开之后，满带吹的。对呀，他以为按着那个逮床的那个风一吹，他就蹦回来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怎那么巧，这几个人坐着刚把茶沏好了，大伙还没喝呢，那蝈蝈从这里头砰就蹦出来了。
1: 嗯，
0: 蹦出来以后，啊，捅，就掉在茶碗里了。
1: 马淹死了。
0: 对呀，
1: 这有茶碗。
0: 您怎么糊涂啊，石先生？
1: 啊，
0: 他这个蝈蝈是拿那马换的呀。
1: 啊，
0: 这蝈蝈淹死了，不就等于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明白就好了。
1: 明白了。开人家车还得替人家蒙事去。
0: 这事儿我知道
1: 啊，你知道
3: 有这么回事吧？
1: 你
3: 我跟您说，石先生，
0: 我这有事儿，
3: 哎，
0: 我问你
3: 啊，
0: 这个那么大马啊，掉茶碗里能淹死啊？
3: 我这人说话不是爱抄劲儿吗？
0: 你抄什么劲儿？你、
3: 啊、
0: 你要这么说话，你看我这汗里边连汗摊都湿了，你摸摸
3: 石先生。可是您跟我不一样，我有汗不出都养着，
0: 都
3: 汗，
0: 后都冒白烟了。
3: 不是，这样，三哥，
0: 干嘛你这是？
3: 这车
0: 怎么着？你说。一句话，你说
3: 再开半年，
0: 我交养路费去。
3: 不，养路费我给您的，
0: 是吧？
3: 好好，
0: 真的，
3: 我真喜欢您。
0: 不是你说话，你平常你别你是有你得考虑好了再说，
3: 三哥，
0: 你知道吗？
3: 再等我一会儿
0: 啊，
3: 我们再聊会儿。咱俩，
1: 咱俩，
3: 我愿意跟您聊，
1: 我也愿意跟您
3: 聊。跟您说话有意思，真是啊，
1: 咱俩也聊。
3: 淹死了吧？
1: 啊，这淹死了，
3: 淹死了，没抓没脑袋，没得好玩了。
1: 对呀，
3: 烦，烦，早早睡觉，
0: 是，
3: 早早睡，躺别墅里，
0: 嗯，
3: 刚睡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哎，蛐蛐叫啊，我这人喜欢这东西啊，
1: 我知道，
3: 我喜欢闹报，哎，叫起来，我说太太，行，咱院里有蛐蛐，我们拿着签子。拿着罩子，
1: 这是工具，
3: 拿着小铲儿，
1: 是
3: 我们两口子就奔了院了。
1: 哎，
3: 到了院里一听，嘟嘟嘟，没在院里，
1: 在哪儿呢？
3: 在北京西客站呢。我们俩人骑着自行车就奔了北京西客站。到西客站我一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1: 在哪儿呢？
3: 在天津。
1: 哦，
3: 天津，两口子一路小跑就奔了天津
1: 啊。
3: 到了天津一听，嘟。没在天津，
1: 在哪儿呢？
3: 在唐山呢。
1: 哦，唐山，
3: 在唐山一个小山，您知道吗？
1: 我知道。
3: 在那儿，我一听，都在这儿呢。我们两口子赶紧走啊！这一把噌蹦了，我一看这蛐蛐，哎呦，太好了！这蛐蛐，我这么跟您说吧，
1: 怎么着？
3: 光那脑袋有民族风半拉这么大，
1: 蛐蛐长了半拉。
3: 那俩眼睛跟俩探照灯比，那两根须子跟两根电线杆子，连须带管
1: 啊。
3: 有14节火车那么长，我从兜里掏出一根麻绳啊，我就给他拴上，拴上之后两口子呀，
1: 顺劲儿
3: 就拉着往回走，这一路上嘟嘟叫，围观的人呐是人山人海啊，太好了，我喜欢这蛐蛐，
1: 这蛐蛐这么大，
3: 就这么大，
1: 这有这么大蛐蛐，
3: 这么大蛐蛐，
1: 有吗？
3: 你不信？不信你问他呀，
1: 啊，问他，何先生。啊，打不打事儿？
0: 因为这个唐山这蛐蛐啊，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哦，你知道，
0: 挖出来以后啊，你一看哪，那俩眼珠子跟探照灯似的，
1: 对对，
0: 是吧？俩须子跟那个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1: 没错。
0: 光那脑袋就有这民族风剧场那么大，
1: 对对对。
0: 拉开以后有14节列车那么长，
1: 就这么大，
0: 呸！
1: 还怎么了？
0: 根本 这没这么回事儿。

0: 上他说的，
1: 爱
2: 谁说谁说的。
1: 你把车钥匙给我，
2: 我你别
1: 车钥
2: 匙干什么去？
1: 给我车钥匙，
0: 他说的。
1: 我这蛐蛐我说的，
2: 你说的
1: 啊？
2: 你说的也没有。
1: 我那车钥匙呢？
2: 我车钥匙我还你了，
1: 还给谁了？
3: 就在他兜里呢。
2: 来，你搁我兜里干啥呀？
1: 石先生啊，你会开车吗？
2: 我会开呀。
1: 你开两年
2: 干嘛呀？
1: 咱们找人聊天去。
2: 不去。

好，听众朋友，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合说的群口传统段子八马褂，我们就听到这儿了。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一笑堂咱们呀也说到这儿了。更多的故事，更好的相声，明天咱们再接着聊，慢慢听。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

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0: 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

0: 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3: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4: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3: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5: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3: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3: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3: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8: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9: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 斜坡界坟区域的

0: 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2: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4: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7: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8: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9: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

0: 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3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 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

0: 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田间问诊解农忧，准格尔旗全周期农技服务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0: 税会精准直达科创主体，鄂尔多斯税务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1: 敬老码便捷上线，天安公交持续升级适老化出行服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正是大田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面对农户的极难筹盼，准格尔旗农牧局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开展田间巡诊，以精准细致的技术服务筑牢全旗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近日，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在玉米地里浇水时发现一种绿色虫害，担心其扩散会影响玉米长势，第一时间向其农牧局农技推广中心寻求帮助。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
2: 他那个孵化的是有窝窝的，从来没见过那种虫，后来就及时的给那个农牧局这些推广中心的打了个电话。
1: 接到电话后，农技人员迅速到田间实地勘察，排除了大面积虫害爆发风险，同时敏锐地甄别出地块存在的红蜘蛛虫害，并现场给出了针对性防治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毕彩丽：
3: 对于虫害和病害防备不强的话，用药不对的话，也可能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我们会看这个虫害对于农作物这个影响发生的面积有多大，然后再根据虫子它的那个体型类型做出判断，给农户精准的防治方法。
1: 同样贴心的农技服务也覆盖到了大陆镇小摊子村。今年67岁的王银厚承包了2000亩土地种植玉米，近期他发现玉米叶子出现虫咬痕迹，怀疑是虫害，十分着急，随即向农技推广中心求助。经现场诊断，农技人员发现该地块同时存在红蜘蛛、双斑萤叶甲两种虫害。这类虫害繁殖速度极快，株内垂直扩散速度快，一旦错过最佳防治期，很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技术人员当场给出了以化学防治为主的抢救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4: 一般哈，植保上是通过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啊，四防联合防控了。像现在咱们看这块地块啊，它发生的就稍微有点严重了，就必须用化学药剂了。
1: 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村民王银厚：
5: 今天农技员来我地里实际查看虫害情况，给我指导了具体防虫的这个办法，对我来说这个帮助很大。我今天这个玉米按照技术员这个打药，估计我的玉米还是稳产高产。
1: 为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农技推广中心建立起全年全周期病虫害防控工作链条，依托巡回巡田实现虫害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充分落实农牧业专项补贴与应急防治专项资金，为农户提供免费植保打药服务，及时将农药物资发放到虫害受灾严重地块，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生产损失。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4: 当发现这个病虫害危害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对点、面对面的为农民提供这个技术防治方法啊，提供这个技术指导意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服务了、解决了100余来户这个病虫害的防治问题。
0: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税务部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服务落实税会政策，以全周期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创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张浩秋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康巴什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通过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让税会红利直达快享，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减负增利，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创新投入负担，为企业搞研发、搞创新添足底气。
0: 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是我市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为支持企业持续开展创新研发，税务部门立足企业

0: 研发需求，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税费政策，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项税务服务方案，全程协助完成申报校验。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财务部副部长刘书玉。
1: 作为长期深耕研发技术的科研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的财税支持。2025年，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合计2163万元。该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同步推动了公司完善研发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0: 市税务局聚焦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企业所得税由25%下调至15%，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有效缓解企业长期经营税负。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企业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据实扣除之后再按100%加计扣除；资本化无形资产则按200%摊销，有效减轻企业研发资金压力。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副科长沈玉强：
2: 我们联合市科技局组建科税助企服务队，对拟申报企业进行前置辅导，规范账务与研发核算，帮助符合条件企业顺利享惠。减免的税费大多回流到生产线技改、新技术攻关等项目。
0: 近年来，市企两级税务部门精准落地科创税汇服务，康巴什通过税企银三方联动，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东胜区、乌审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同步开展针对性汇企税务服务，释放减税红利，护航企业研发创新。
3: 近年来，鄂尔多斯天安公交集团以无障碍出行服务为抓手，全面推行公交适老化改造升级，老年人可刷码免费乘车，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胡浩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4: 我现在正在康巴什区公交站点，最近不少老年乘客正在使用敬老码乘坐公交车。天安公交推出的敬老码能够让60岁以上的老年乘客免费乘坐之前1元票价的城区公交，跨城域的公交呢，老年乘客也能够获得1元的优惠，实惠又贴心。
3: 支付宝敬老码是天安公交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适老化服务中深度融入智慧出行场景，创新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该服务采用先领码后乘车模式，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只需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即可免费申领专属敬老码。康巴什居民刘杰：
5: 以前坐公交车用老年卡，就老丢的不行。上车以后一扫敬老码，挺方便，全程免费。我们老年人随时出门挺方便，也不担心丢。
3: 敬老码与身份证、市民卡乘车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多元化老年便捷支付体系。与此同时，天安公交已打造7条适老化线路，完成74辆适老化车辆无障碍踏板轮椅专区改造，升级232处盲文、大字站牌、高亮语音报站，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全方位守护老年乘客出行安全。天安公交阿康公司运行副经理康叶东：
6: 我们把敬老码作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抓手，用科技手段破解老年人出行的痛点难点。下一步，我们公司就要继续扩大适老线路的覆盖率，持续完善敬老码、身份证刷卡等智慧服务，让无障碍适老化公交服务变得更普惠、更贴心。
3: 从车辆硬件升级到智慧服务创新，从细节关怀到体系构建，天安公交以敬老码为突破口，持续升级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让老年人出行更省心、更有温度。
0: 已经获落旗水岸新城街区聚焦居民日常所需，精准补齐辖区一菜一早一电一修基础生活服务短板，加快构建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以身边小事温暖便民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在水岸新城街区，邻里新市集日前开门迎客，翠绿的蔬菜、新鲜的瓜果、鲜活的水产，摊位整齐，货品

0: 满当。居民们三三两两，挑挑看看，满满的烟火气。已经霍洛奇水岸新城街区居民张志林，
1: 最近菜市场开车也有20多分钟，早上想买点菜都来不及，现在市集就在我们家门口，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菜肉水菜全都有，品类比以前齐全，而且环境干净整洁，没有异味，买菜体验特别好。
0: 这个开在家门口的菜市场解决了周边31个小区6万多居民买菜不便的难题，下楼6个弯，菜篮子就装满了。和传统农贸市场不同，这里还有不少便民新花样，食材代烹区，买了就能加工，送货上门，有人送也有无人车送。市集还配了快检室，每天抽检公示数据，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让居民买的方便，吃的放心。这个开到家门口的市集是十方意识暖心到家行动中的一项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走访等多元方式摸排民情，精准梳理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痛点难题。截至目前，该行动已梳理各类民生诉求10大类62条，13条诉求实现现场办结，剩余事项全部建立台账，逐项推进落实，持续补齐辖区民生服务短板。已经霍洛奇水岸新城街区党工委书记齐喜海，
2: 在拓展便民服务方面，会探索延伸社区食堂、家庭聚会定制等新业态，扎实推进完善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定期举办农牧产品的展销、美食节等活动，打造邻里交流的温馨港湾。
3: 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于近期上线全套智能运维系统，对631公里重载铁路的15座牵引变电所和12座配电所进行智能改造，实现人工值守向智能运维的转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4: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市内外两款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它们共用高精度运动控制、多传感融合感知等核心技术，真正实现全天候无人化值守。
3: 在供电公司淮安27.5千伏变配电室， HSR 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正自主穿行作业，精准读取仪表，排查隐患，可以有效规避触电、误操作等安全风险。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变配电运维车间技术员张卓：
5: 机器人可以实现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巡检，可以在这个运维管理上能够更加的规范、更加的安全。
3: 在室外高压设备区 ，IS 智能巡操机器人穿梭于各类高压设备之间，运用红外测温智能算法筛查发热隐患。该设备可应对雨雪风沙、高低温等复杂天气，依托雷达导航自主充电，检测精度和效率远超人工。新硕铁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尚有权：
6: 最早了，咱们这个所是7个人的配置，随着咱们国家推行这个智能运维，现在减到了4个人，那以后了要减到这个无人值守，这两台操作机器人呢，可以实现咱们值班员90%以上的工作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近日，敖勒赵旗镇保障性租赁住房2期项目迎来关键施工节点，1号楼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据了解，该项目是鄂托克前期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总投资6588.78万元，规划建设216套安居房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缓解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及本地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压力，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增添民生温度。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爸爸，前面是红灯。
3: 不怕，这里没警察。
2: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3: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2: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3: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深耕民族团结沃土，绽放鄂黔旗石榴芳华，碧野千里，万象祥和。作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内蒙古最早建立红色政权之地，鄂托克黔旗坚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民族团结工作全面融入文明创建、城乡建设、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推动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同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一、红色铸魂，更续团结红色根脉。鄂黔旗依托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内蒙古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当地深挖革命年代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奋斗故事，传承民族团结红色基因，搭建一加八加 N 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创新四段式教学模式，累计开展培训1200余期，覆盖学员13万人次，推动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双向融合。同时依托草原学习讲堂、牧区微课堂等基层宣讲载体，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宣讲民族政策，讲述团结故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草原，浸润民心。二、文化润心，搭建民族交融桥梁。鄂黔旗深耕民族文化交融实践，有形有感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爆款文旅体育品牌草原村牌出圈走红，全网传播量突破30亿次，小小排球搭建起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成为展示北疆民族团结风貌的亮眼名片。常态化开展乌兰牧旗下乡巡演、草原书屋阅读等文化活动，打造石榴花开、同心筑梦等主旋律文艺作品，传递民族团结正能量。稳步推进户堑石社区建设，依托马兰花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便民服务，实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邻里互助、和睦共处成为城乡新风尚。三、发展赋能，夯实民族团结根基。鄂黔旗做强羊肉等特色农牧品牌，大力布局新能源、现代农牧产业，依托重点项目带动各族群众携手增收致富，持续推进毛乌素沙地生态综合治理，全旗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保持在94%以上，让各族群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落地老旧小区改造、饮水安全、就业帮扶等民生项目，补齐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短板，开展爱心托管、便民义诊等暖心服务，群众满意度突破

0: 98%，切实以民生温度提升民族团结厚度。四，文明助运，携手奋进，崭新征程。依托全国文明县城三连冠创建优势，鄂前旗推动民族团结与精神文明创建深度融合。目前，全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18处，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活动150余场，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创建品牌。下一步，全旗将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市6个暖城建设要求，立足6个奋进鄂前旗发展定位，持续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久久为功，守护北疆民族团结风景线，奋力书写各族群众同心共心、携手共荣的时代新篇章。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96平暖城。从前段时间开始，鄂尔多斯为过敏性鼻炎患者免费发放18万余份抗过敏药物的消息，温暖了整座城市。看似寻常的药品派发，既是鄂尔多斯推进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务实举措，更是民生服务向精细化、精准化转型的生动体现。过敏性鼻炎虽非重症，但其磨人的特性往往被形容为会呼吸的痛。每到过敏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状反复发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与工作学习，长期用药也会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压力。鄂尔多斯将过敏性鼻炎防治纳入市级民生实事，从群众的小烦恼入手，用免费发药的小举措破解健康大难题，找准了民生需求的切入点，让民生实事真正搬到群众心坎上。此次惠民行动尽显细致与务实，依托市旗乡三级诊疗网络，筛选5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药物发放点位，让患者就近就能申领，避免了奔波之苦，打通了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18万余份药品足量供应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全面支撑，既保障了覆盖广度，又兼顾了服务便捷度，让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真正实现惠民服务下沉基层，直达百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免费发放抗过敏药物，到持续完善过敏性疾病防治体系，鄂尔多斯始终把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相较于宏大的民生工程，这类聚焦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关怀，更贴近群众日常，更能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免费药物不仅缓解了患者的身体不适，更减轻了经济负担，传递出政府对群众健康的细致呵护，彰显出民生服务的精准与温情。一项好的民生政策，贵在落地，重在实效。此次健康惠民行动是鄂尔多斯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缩影。它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理念。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举措，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从细微处发力，从关键点突破，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幸福感，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健康服务更有温度，为群众筑牢坚实的健康屏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1: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南阳、重庆永川等地方都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11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

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沙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她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既盛，茶坊在，冬天兼卖擂茶。孟良路茶肆

指的是每天消耗的垒杵的表层木质。垒杵大概就是桃园人所说的垒棒，一天吃30张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垒杵可以垒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垒茶。垒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垒者，垒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地点两盏姜茶，姜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园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的，并不擂细，而且喝干了茶水还把叶子捞出来放进嘴里嚼嚼吃了，这可以说是擂茶的低堂兄弟。湖南人爱吃姜，10多年前在醴陵、柳阳一带旅行，公共汽车一到站，就有人拖了一个瓷盘，里面装的是插在牙签上的切得薄薄的姜片，一根牙签上插5-6片卖与过客。本地人掏出脚把钱买得几串，就坐在车里吃起来，像吃水果似的。大概楚地卑湿，故乡人保存下了不撤姜食的习惯。生姜茶叶可以治疗某些外感，是一般的本草书上都讲过的。北方的农村也有把茶叶、芝麻一同放在嘴里生嚼，用来发汗的偏方。因此呢，说擂茶最初起于医治兵士的实证，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上午在山上桃花观里看了看，进门是一正殿，往后高处是古隐君子之堂，两侧各有一座楼，一名聂风，用陶渊明怨言聂清风诗意；一名玩月，用了刘禹锡的典故，楼阶三面开窗，后为墙壁，颇小巧，不俗气。观里的建筑都不甚高大，疏疏朗朗，虽为道观，却无甚道士气，既没有一气化三清的坐像，也没有伸着手掌放掌心雷降妖的张天师，楹联颇多，联语多隐括桃花源记此句，也与道教无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下雨的雨，芳菲的菲。今天我们带大家欣赏的是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桃花源是否存在于现实世界，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历史，欣赏美景。根据记载，桃花源始建于晋代，到了唐宋时期呢，就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在元代的时候毁于战乱，明清以后呢，又开始复兴。历代以来，孟浩然、李白、韩愈、苏轼等等大文豪都曾经到过这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迹。现今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内开发了桃仙岭、桃源山、桃花山、秦人村等等这些景点，景区面积达到了150多平方公里，同时呢，还有沅江风景线、战国彩陵城遗址、热势温泉等等可供游览。如果说你对那些新建的亭台楼阁不感兴趣，也至少可以享受到宁静的田园，那里的自然风光还是不错的，临沅江，靠群山。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意境尚可寻觅。此外，沅江自西向东流向洞庭湖，流经桃花源风景区将近70公里。这一带沅江既有三峡之险，又有富春江之秀，更为桃源增添了不少美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欣赏美丽的桃花源。下午下山去钻了秦人洞，洞口呢倒是有点像《桃花源记》所写的那样，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出极狭，才通人。洞里有小小流水，深不过人脚面，然而源源不绝，蜿蜒流至山下。走了十几步，豁然开朗了，但并不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后面有一点平地，也有一块稻田，田间插一木牌，写着千秋田，实际上呢，只有两间房子那么大，是特意开出来种了稻子应景的。有两个水池子，山上有一个雷茶馆，然后呢就又是山了，如此而已。因此不少人来看了都觉得失望，说不像。这些同志也真是天真，他们大概还想遇见几个避乱的秦人，请到家里设酒杀鸡来招待他一番，这才满意。看了秦人洞，便扶向路下山。山下有方竹亭，亭即古桌，四面有门而无窗，墙甚厚，拱顶无梁柱，云是明史所著，似可信。亭后就有方竹，为国民党的兵砍尽，

炉子这东西每隔三年需删砍一次，不则即死，燃意不能砍尽，砍尽则不复长。现在方竹亭后仍有一丛细竹，导游的说明牌上说，这种竹子看起来是圆的，摸起来是方的，摸了摸似乎有点棱，但一切竹竿似皆不尽浑圆。这一丛细竹是补种来应景的，和我在成都薛涛井旁所见方竹不同，那是真正四角四方的。方竹亭前原来有很多碑，后来呢都被破坏了，剩下了一些石头乌龟昂着头空空地坐在那里。据说有一块明朝的碑字写得很好，不知还能不能找到拓本。旧的碑毁掉了，新的碑正在造出来。就在碎碑残骸不远处，有几个石工正在钉钉地修建。一个小伙子在一块桃源石的巨碑上浇了水，用一块油石在慢慢地磨着，碑石绿如艾叶，很好看。桃源石很硬，磨起来很不容易，问磨这样一块碑用多少工。好多工啊，哪晓得嘞，反正磨光了算。这回答真是有点无怀石之名的风度。晚宿观旁的小招待所栏杆外面，竹树萧然，极为幽静。桃花源虽无真正的方竹，但别的竹子都可看，竹子都长得很高，节子也长，竹叶细碎，珊珊可爱，真是所谓修竹。树都不粗壮，而都甚高，大概树都是从谷底长上来的，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了。竹叶间有小鸟穿来穿去，绿如竹叶，才一寸多长。修竹山山节子长，山中高树已经霜，经霜竹树皆无语，小鸟啾啾未抵忙。晨起至桃花观门外闲跳，下起了小雨。山下鸡鸣相应答，林间鸟语自高低，芭蕉叶响知来雨，已觉清流长小溪。做了一日武陵人，临去看那小伙子磨的石碑似乎进展不大，门口的桃花还在开着。说到这里，您是不是也想到桃花源去看一看呢？现如今的桃花源旅游风景区更加秀美，桃花源分为桃花山、桃源山、桃仙岭、秦人村等等这些景区，其中桃花山秦人村为桃花源的中心，有桃花山牌坊、桃花溪、桃树林、琼山桥、菊圃、方竹亭、玉仙桥、水源亭、秦人古洞、研制馆、集贤祠等70余处景点。桃花山牌坊系进入桃源仙境的山门，额题桃花源三个大字，两边石刻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对联。牌楼两侧各依据一组古亭，每组四座，分别以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命名，占地1500平方米，称八仙亭。八亭造型迥异，特色独具。唐朝著名的诗人刘禹锡《草堂》就在桃仙岭景区的东侧，草屋五间，竹树掩映。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十年，常寓居于此，吟诗作赋。室内树有刘禹锡诗碑，屋后苍松，云雾缭绕，宅旁幽壑送风，清神爽骨。桃花湖水面60余亩，状如残月，垂钓荡舟，可遇可赏。10万红桃，一港松山，于池中凝翠异彩。传说一年七夕，湖上牛郎织女双双掩掩而来，忽然波影散乱，云敛霞收，二人也鸟如黄鹤。惜别桃花源，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齐桓公小白啊，这个人心思很缜密，他喊出的口号尊王攘夷，他不但对这个外边的藩邦啊，他加小心，他也加小心内陆这些诸侯国各个国家的变化。这霸主地位呀，他总想坐这个位置稳稳当当的，总怕别人把他抢了夺了，是吧？把自己轰下台去。所以他派出那些情报人员呢，

多了去了。那么现在他把目光投向了晋国，他家想谁呢？鲁国、哎、魏国、哎、晋国、哎、燕国。你别看他跟燕国那么好，那也得加小心呢、啊、是不是、啊、还有几个老牌的诸侯国他都十分注意，什么宋国、郑国，这都是老牌的诸侯国，随时国内什么变化齐桓公得掌握这个国君在台上的一切动向，看看你是不是明君啊！你要是明君明白事儿的，我还真得加点小心了。你富国强民是不是啊？军队扩大，那就给我齐国造成威胁。哎，出来这么一位，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可有两下子啊，被号称为并国十七，扶国三十八。谁呢？就是姬鬼珠。姬鬼珠是谁呀、啊？姬鬼珠是他的名字，就是晋献公。这个晋献公可有点闹着玩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不是小打小闹的人物。你想啊，并国时期十七个国家他给并了，扶国三十八，三十八个诸侯国他都给弄服了，打得服服帖帖的。这人没两下子能干到这种份儿吗？是不是？那么公元前677年，那位猛人狠人武功晋武功死了。这晋武功就有两下子，哎，就是晋献公他爹爷。哎呀，临死之时抓住儿子的手啊，姬鬼珠啊，姬鬼珠，你要好好的把晋国强大起来啊，要学学齐国呀，你要学学齐桓公啊，称王称霸，那就是称王称霸的呀。你人活着你得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你活着得来点劲头，对不对？你看这齐桓公活得嘎嘎的，当当的，汤汤的，所以你呀、啊、一定一定要把晋国带强盛起来。爹，你就闭上眼睛吧，你就瞧儿子的吧。哎，你还真别说，他继位了啊，他这儿一继位，公元前677年他一继位，这位姬鬼珠，鬼珠怎么叫这么个名叫鬼珠呢？啊，鬼珠这名好听啊，这不是保定，这还有个纪念意义。为啥叫鬼珠？这鬼珠啊是山戎的一个头的名字，这么一个部落，鬼珠部落，这头叫鬼珠，时常的侵犯晋国。好家伙，能杀能打能砍呢、啊、还能跑，你还抓不住他。就为此这晋武公就逮这个鬼珠逮了好几年。这家抓的满这个荒郊就追这个鬼珠，终于把鬼珠给瞪住了，噗，斩了，去掉了晋国后方的一个心腹大患。他把鬼珠杀了，这是一个强大的胜利啊！啊，这家多少年呢？所以啊，这个武功非常高兴，这一回来，哎，他就给自己的第一长子起个名，你就叫鬼珠，知道不？我一叫你，我一喊你儿啊，鬼珠，哎，我就能想起来我抓那山戎那头子，那是个绝对的胜利。那时候你爹太高兴了，那简直高兴的不是一般的高兴，所以就这么大给儿子起了个名叫鬼珠啊，还得回抓鬼珠。那小子叫啊，叫鬼牛呢，那就抓鬼牛呗，啊，猪和牛。你看，反正总而言之啊，这是一个纪念的这么一个名字。那么这位上位了，当时国君，咱们现在不说我们这位晋献公多大的本领啊，治国，哎呦，他治国真有两下子，而且招贤纳士，他把晋国处理得非常棒，啊，治理得非常优秀。那么，但有一点，我们这姬鬼珠啊，晋献公的后宫很乱，

后宫很乱。他一开始呢娶的这个妻子啊是贾国的女儿啊，贾国国君的女儿贾姬嫁过来了，没孩子，这贾姬不生孩子，哎呀，把这个献公啊也愁够呛。这怎么办呢？哎呀，那得找生孩子，我得继承我的大位呀，是不是？实际他有一个孩子，书中暗笔交代啊，就是晋武公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晋武公也就献公他爹晚年的时候给齐桓公去了封信，派个特使去的，说我已经这么大年岁了啊，这一辈子对吧，我这个丰功伟绩也是有的，哎，这个大宗小宗之战嘛，最后以小宗胜利是吧，宣告小宗胜利了，就取获这伙人，这前文书我都讲过了，那就是晋武公的功劳，所以我想跟齐国联姻。武公说想联姻，你把那宗室的女儿啊找一个，我正好要娶一个妾。就这样齐桓公呢就答应了晋武公的这个要求，就在自己的宗室当中就比较近的那支儿吧，挑选了这么一个女的叫齐姜，就嫁过去了。哎呦，这齐姜她长得真漂亮，嫁到这个晋国呀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啊，出席婚礼的不光是这些公侯伯爵，这里边就有我们这个鬼珠，这鬼珠这眼睛，这猪眼睛一转，我的妈呀，一看自己这个庶母这小后妈长得太漂亮了，哎，结果入洞房吧，嘿，一到洞房这晋武公就咳嗽啊，他岁数太大了，和丫鬟呐、啊、嫁进去的，不大伙抬出来了，怎么的，行不了房事，年岁已高，哎，坐不下去，就是躺不下，必须得靠着那个后背，哎，或者坐着睡，哎呦，得了这么一个气管的病，就给洞房又抬出来了。那晋武公也不甘心呐，喝了点药，调剂几天，让人把自己抬进洞房，到里边行不了房事，又抬出来了，一来二去一折腾，他自己也没兴趣了，干脆啊就那放在那儿吧。哎，这齐姜就在那儿闲上了，没事干，闲着了，这不行啊，这鬼珠一想，这多可惜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你娶来了，居然让她独守空房，看这样我这老爹哎没这福气，那我搭理搭理怎么样，你看看他就去勾搭去了，四个字儿，勾搭成功啊，就跟齐姜俩勾搭成功。这事儿武功知道不知道啊，他爹知不知道？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哎，一琢磨，哎呀，行啊，是不是？那个把人娶过来了，让独守空房，是不是？老手寒窗空寂寞，我这岁数太大了，我儿子哎喜欢就我儿子喜欢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拉倒吧，想这事儿干嘛？对不对？顾命要紧。结果呀，这个献公啊鬼珠啊和这个齐姜居然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儿子，起了个名叫申，申生。为啥叫申生呢？这跟后妈生的，不敢搁宫里养了，就抱到一个大臣家，这个大臣姓申，所以呢就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申生，哎，就寄养在大臣家里头。偏巧这个晋武公死了，眼睛一闭，这边把爹一埋，我们这位晋献公鬼珠就把他庶母齐姜由打那位置给扶起来了，原来是他爹的小妾，一下

水扶到夫人的位置，国母，他也真对得起他这后妈啊。那么就把申生呢接过来，立为嫡长子、太子，将来继承我的大位。你看这个感情还是比较不错的。可是呢，这个献公啊，这晋献公这个人呐、啊，哎，雄性激素太高。那么这个师姐呢，她到一个大臣家去吃饭，这个大臣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啊，甚至在晋国史上那是非常有名啊，有一句话，忠臣不是二主，就这人说的，此人呢叫糊涂，哎，叫白了叫糊涂，一点都不糊涂啊。那么这一天献公到糊涂家去喝酒，发现了两个大美女，他眼珠一转，是娶到宫中。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我们讲到了晋献公，这晋献公可是真有一号啊，在这个春秋时代，那是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那有齐桓公，没齐桓公，献公也是个霸主，那也得说是不照霸主逊色。嗯，当然了，你当霸主啊，不光是能打，还得以德服人。那么咱们上一节说到这个献公姬鬼珠到大臣糊涂家去吃饭，结果就发现了糊涂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姑娘啊，基本上是差一年，哎，差一岁。大姐呢叫胡季姬，小妹呢叫小荣子，这姐俩的琴呢就父琴呢，哎，那在这个晋国是一等一的高手，也是这个酒喝高兴了，糊涂是晋国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臣，也是个重臣，深得献公的委重，所以这个糊涂让两个女儿出来说给这个国君献上一曲。这姐俩一出来呀，这献公啊，这眼睛就直了，哎，就献到那儿了。哎呦，上眼下眼的，左眼右眼的，看不够了。哎呦，这么漂亮，抹不开书啊。毕竟啊，糊涂是重臣，哎，而且身份在那儿呢，地位在那儿呢，所以献公啊就没好意思提。等回到宫里头，思前想后，眼珠一转，他把心腹大臣侍卫叫过来了。这侍卫啊，用现在词儿说吧，那就是研究晋国法律的。他爹是晋国的士师，士师是个什么官职呢？就是研究晋国法律的，制定条条框框法律法文。基本上晋国的这些法度都是人家啊家里头研究出来的。这侍卫也会出主意。那么这个献公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你能不能到这个糊涂家去啊，问问他那两个女儿是否闺中待嫁，还是早已许配。侍卫就明白了，国君相中了，去了，乐乐呵呵跑回来了，说闺中待嫁，哦，那以重礼相聘。就这么的到那儿，糊涂的也是很高兴，就把两个女儿一起就嫁给了晋献公。哎呀，这俩美女一来呀，可把献公乐坏了。你还别说，真争气。第二年，那个胡季姬就为献公生了个男孩，起名重耳。这重耳是谁呀？就是未来的晋国的晋文公啊，大名鼎鼎啊。那么你敢那个小荣子呢？那个妹妹呢？给晋献公啊也生了一个男孩，哎，起名呢叫做伊吾。这伊吾是未来晋国的晋惠公，哎，这姐俩生的孩子都当了晋国的国君了。赵师说这就可以了吧，是不是婚姻很美满嘛？哎，他的夫人叫齐姜啊，生了一个孩子申子，

啊，叫申生，是不是啊？嫡长子，这儿又来了两个儿子，虽说那个最早娶那贾氏没生，没生也行，可是他还是有点不满足，啊，他在这个娶媳妇上那是真下了功夫了，嗯。另外，这个时节啊，又传了一个喜信儿，怎么的呢？这个齐姜啊，不但生出了一个男孩叫申生，这时候又给他生了个女孩，哎呦，这个女孩在这个春秋时代很有名，就是未来秦穆公的夫人啊，就是穆姬，这个穆姬是很有名啊，嗯，哎呦，这时节这献公很是高兴，好，你看看啊，突然这战争起来了，怎么战争起来了呢？这个利荣国，这个利荣国也就是一个山戎的这么一个氏族部落吧，他们也成为国家，离晋国不远，因为时常跟晋国发生这个战争，这个战争年年不断。另外，这个利荣国这伙人呢，也是斗狠啊，主要他们跑得太快，有的骑马，有的不跑，你追不上他。他到这儿抢完了、砸完了、杀完了，立刻哗，立刻影无踪啊！啊，就这么个速度。所以啊，我们这晋献公就为这个打这个利荣国，是煞费苦心，买通了好多呀探子，就侦查着利荣国的踪迹。你看他叫利荣国，实际他是飘于不定，说不上飘东边去，一会儿到西边，你抓不住他。你晋国这儿一出去，全是战车，哇，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春秋时代的战争啊，打得很笨拙，战国的时候就很灵分了，哎，就很灵巧了。嗯，这个探子把这个情报啊搞准了，摸清楚了利荣国这个国君的一切动向，结果这个晋献公来了个突然大袭击，哗就过去了，一下子就把利荣国给围住了。怎么办呢？哎呀，利荣国呀，这国君呐，这回可有点蒙圈了，怎么办呢？找大臣商量啊，啊，外边已经重兵包围，恐怕我难以逃脱。这时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国君呐，我可听说这献公好色，嗯，特别好色，现在就把你那两个女儿，是不是啊，就献给献公就完了。这利荣国国君呢，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利姬，一个叫少姬。哎呦，这少数民族女的长得格外有风情，哎，跟那个华夏族都不一样，是不是啊？那高鼻梁，那眼睛可能都蓝的，就那样，啊，头发都是金发一样，好像。哎呦，没办法，你不献出去，你这死了，他非杀了你不可。就这样派大臣跟献公啊，这么一谈，献公说：“是吗？那我看看吧，我要看好了，我就撤兵。我撤兵，那就是咱们两家结亲了。我要是围住，继续不走，那就说明这俩女孩子长得太丑，那就领来吧。”就在这大帐，啊，晋献公往上一坐，外边这个利荣国的使臣就把这利姬和少姬带进来了，说这个晋献公看着这两个这个女子是走没走啊？没走，趴下了，咕咚一下子，怎么的？由桌子上掉下来了。好家伙，太漂亮了！立刻大摆宴宴，立刻告诉拿粮食布匹啊，好吃的，怎么的？给这利荣国格外有赏，不但呐、啊，两下结亲呐、啊，你有什么困难的你就直接说，你就别抢就完了，是不是？哎呦，乘车的东西啊，给这利荣国，哎呦，这利荣国的国君呐、啊，哈哈一笑，砍起来哟，嗯，还是女人好使哦，这世界上女人的力量是最大的喽。女人的力量最大的，那么就这样呢，这个晋献公又得了这个利姬和少姬，娶到宫中

0: 结果这个利基和少基各给晋献公生一子，说你为啥要介绍这些呢？为啥？详细介绍一下晋献公的这个后宫啊，生子情况啊，妻子情况，以便于后来晋公大乱之时您能听明白。那后来这个宫里边太乱了，好家伙啊，要着人命了。利基来了，给晋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奚齐。那么你敢生这少姬呢，给晋献公生了个儿子叫卓子。哎呦，现在好家伙，这么多儿子了，这么多如花似玉的老婆，晋献公能不高兴吗？成天嘴呀都乐得合不上了。不过他有一件事非常担心，就是晋献公他们这支儿啊，他爹不是武功吗？晋武功怎么当上的正牌国君呢？不是小宗胜了大宗吗？曲沃这伙赢了一城啊，说白了吧就是篡位来的。他们这根儿不正，所以呢晋献公是总怕别人篡他的位。他最防范的就是跟他有血缘关系这些人，堂兄堂弟嘞，啊，叔伯哥哥叔伯兄弟，哎，表兄，哎，表弟表妹，是不是这都沾亲带故的，就这些跟自己有连带关系这些人，说不上谁呀，就会把我自己弄掉。所以他把侍卫找来了，他的最心腹大臣，问侍卫怎么办。侍卫一笑，国君呢、都杀了就干净了。这才引出一段进攻杀戮。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5: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晋献公，他把这手下最贴身的大臣呢，这两个人的感情是最好，叫侍卫，叫来了。这献公就把自己所担心的事儿，就直接跟这侍卫大夫就说了。你看我这周围啊，这些至亲，三叔二大爷，我总觉得他们要造反，因为什么呢？献公啊，他这针是做了病了。往上查几代，这不小宗胜大宗吗？那前面说我讲了，就是曲沃和这个义城之战，那就是叔叔夺了侄子的江山。所以到相公这一代，他就有点犯嘀咕，他总觉得他那些直系亲属，说不上谁，就要推翻自己。啊，因为他们上一代就那么干的。这时候这侍卫啊一笑，说有这可能。嗨，就这一句话把献公啊整毛了。那怎么办呢？杀呀，斩尽杀绝不就完了吗？

你所担心的事情就不让它出现，要不然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不着觉，吃麻不香，身体就不棒，你能弄好国事吗？把他们都除了，根拔了，彻底的干净了，你也就省心了。好，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不能说杀就杀呀，平白无故的你就宰一个，那受得了吗？他们都是宗族啊，哎，至亲呐、啊，这表兄表弟啊，堂兄堂弟，大爷叔叔，反舅舅差点儿。在这个春秋时代，这个外戚集团呢不那么厉害，那不像汉朝，由汉朝开始，这个外戚可就了不得了。哎，这娘家人一般惹不了。春秋战国时代，截然不同。那个妇女啊，可能是那个地位很低，国君都说了算，就再怂的，哎，再不怎么样的国君，也是说了算当家。说那褒姒是吧？那是得宠，他娘家人啊跟他相符就得了。赶汉朝不是了，这外戚集团要掌权呐，啊，奔着权力使劲呐。所以呢，这时候献公就告诉这侍卫，你就给我找毛病吧，抓他们的小辫子，抓他们的小鞋，见一个杀一个，就可我这个啊，进汁儿开始宰。坏了，这整个将城啊，血雨腥风，将城啊，这个献公啊一当上国君，他觉得这个老地方啊，老国都风水不正，他就找了这么几个阴阳先生，在这看，那年就信这个啊，算卦，哎，特别普世，那可了不得，哎，那算卦，那指什么呢？就指那个测天气。测战争，测丰收是否，啊，测行军打仗，反这么说吧，就上厕所痛不痛快都得摇一卦算一卦，哎，就这样，上至国君，下至平民，对这个普世，就是问卦，着了魔了。那么就这样呢，他找了这么一个风水先生。说就这地方好，你建国都吧，哎，就在这地方建了国都，这地方就降啊，就降了，就降城哪儿啊，就现在山西新疆，所以整个这降城是血雨腥风啊，就献公晋献公那个直系的那个亲属，哎呦，这家宰的杀的闷麻直叫唤，哎，瞅你不顺眼，站住，什么人？我是这个啊，献公的，国君的，那不能叫献公啊，那死后才叫献公，就那意思，我是国君的堂兄，你为啥要偷偷命啊？对，我偷偷命怎么了？根据法文，杀，这就宰一个。你为啥？哎，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个。国君的堂弟，你为啥站着尿尿啊？宰，这哈，整死一个。哎呦，整个将城啊，就这么说吧。这叫杀宗，也叫杀宗族。这有的明白过来就跑啊，赶紧跑啊，可了不得了啊！这国君疯了，哇，鬼猪吗？献公的名字叫姬鬼猪。这鬼猪玩鬼事了，疯了，有不少就跑了，这公子啊，宗亲呐、啊宗族啊，这就跑了。基本上吧，在绛城义城曲沃，就把这些皇亲贵戚啊，就整了个溜干净，这也是给日后啊埋下一个祸根。据说给三家分晋也造成麻烦，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宗族啊，就是他这些亲属这个权力没了，都杀没了，那么这个权力呢就落入了大夫手中，大夫们就说了算了，所以啊最后就把这个王室给架空了。那么有不少人就往外跑，跑了，跑哪儿去了？有的跑到那

国国得往那敌国跑，你不能跑跟他那友好国家，你跑到鲁国去，或者你跑到齐国去，晋国和齐国非常好那关系，你跑那儿去了，告诉齐桓公给我送回来，抓回来，哎，那再抓回来怎么办？你得往敌人那儿跑，你投敌。那晋国的敌人是谁呀？国国，国国的国君叫姬丑，国家不大啊。这个国都在上阳，上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三门峡呀，哎，这个地方当年就是国国的国都，国家不大，但是品位非常高啊。公国，你公侯伯子男吗？他是大公国，你看这么点儿国家，大公国。那晋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侯国，二等国，人家是一等国。那么一等国的这位国国国君叫什么呢？姓姬，啊，叫姬丑。哎呦，这位可另类，和别的国君不一样，小个不高，溜圆的脑袋，哎，短眉毛，黄豆瓣的眼睛，溜圆发亮，小薄嘴唇，长了个鹰鼻子。这位好杀好打好斗，喜怒无常，非常能打。你别看他这个国家小啊，还净干大事儿。跑到这个洛邑帮助这个周天子平乱，他是一马当先。哪个国家他要看得不顺眼，当还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你多大个分量，哎，反正我就跟你磕，那是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哎，他就属于不要命那伙的，就这么一个国君啊，很难对付他。那你说晋国多大？晋国有他好几个大。晋国有多少军队？他才有多少军队。但是你别看他军队少，但是就管跟你干，你不管你是谁呀，哎，派不论是谁呀，我姬丑就是这么横冲愣不要命。他居然打过晋国两次，怎么的呢？有一年这个姬丑和这个晋献公啊，两个人一起去朝拜周天子。哎呀，周天子特别高兴啊，你要论国家，人晋国是大国，但是他是个侯国，这国国是个小国，但是他是大公国。所以呀，这个周天子就赏赐他们两个的东西，应该说按周礼来论应该是不一样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公国的身份高啊，哎，他怎么成为这大公国呀？他这个大公国名正言顺，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被封为这个国国，有东国国和西国国之分。那么后来呢，这个西国就灭了，是吧？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国国，人家是公国，名正言顺的姬姓公国。所以这个姬丑是谁也不怕。那么这个周天子呢，一看哈，国国姬丑来了，晋献公也来了，哎，就是鬼珠，就赏赐他俩的东西。照实说就不应该一样啊，大公国应该给多点啊，给好的东西，那你这就得给次点。不，这天子一高兴，哎，一看这个晋国来朝见来了，所以一人给了一对玉璧，一个人给了五匹白马，这礼品都一样。坏了，姬丑不干了，他倒是没跟周天子说什么，他回来时候他跟献公找麻烦，说你怎么着这你啊，你他给你你就敢要啊，他给你你就接啊，啊，你太不要脸了。我是公，你是母，哦，不是，你是猴，明白吧？我比你高一等，你应该跟天子客气客气，我打你。好家伙，他居然打了晋国两次，要不是晋国玩命的捶呀打呀，那时候晋献公啊刚当国君，这国势还有点弱，还真就让国国给他打灭了。这国国敢跟这个犬戎一磕到底，所以你敢献公啊，把这个国家治稳定之后，他第一个想

想法就是要把虢国灭了。可怎么灭呢？因为在这个虢国和晋国的中间还有个国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虞国。那必须得越过虞国去打虢国。可是这虞国和虢国人家是亲兄弟，你根本啊碰不了。你打虞国，虢国帮忙；你打虢国，虞国帮忙。那怎么办？这才引出来假道灭国。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这下边这内容啊跟几句成语有关系啊，假道灭国，唇亡齿寒，唇齿相依，辅车相依，哎，都和这故事下边讲这故事有关联。晋献公要打这虢国，虢国这个姬丑这个国君呐、有点以小犯上，那么点小国家啊，老挑事儿，居然兵发两次攻打晋国。所以啊，这献公可憋得劲儿呢，他就问这手下的第一谋臣啊，大夫荀息，说你有什么好计策没有？哎呀，荀息啊眨着眼睛说，咱们要打这个虢国，那个虞国肯定要帮忙，因为这个虞国和这个虢国两个人是一家，这俩国家。虞国是哪个虞国？上文书我说吴国的由来已经讲了啊，就泰伯奔吴嘛。哎，这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两个人不跑到了梅里吗？到这儿建立吴国。后来这个周武王伐纣成功，哎呦，那儿还有一支呢，那支非常近呐，赶紧找到，就这样就找到了这个梅里这个地方。正好哎，直接就把这地方封为吴国，你就在这儿啊，这个当国君吧。那时已经是第五代国君，叫周章，哎，叫周章。那么这个又封个地方，那周武王觉得不解禁，你这个亲戚呢太亲了，所以就把这个仲雍，哎，有个孙子叫于仲，就封到了于地，哎，就是今天山西鲁平这一带，哎，就这虞国。那你说人家都姓姬呀、是不是啊？都是老姬家的。那虢国国君姓姬，虞国的国君也姓姬，都是姬氏门的，所以非常亲近。你打他，我就打你，两下联合特别好。你看这个晋国呀，灭掉好几个国家，就这虢国和虞国没法灭，因为他俩互相有连带。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这个荀息怎么办呢？是不是？怎么能把他俩掰开？嗨，这时候荀息出了主意了，在没打虢国之前，他把这工作呀做得非常足。一呢，是主动跟虢国示好，派特使去了，见到这个姬丑国君，说你看咱们晋国跟这个虢国打什么呢？是不是？两家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哎，我们应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国君给你献上的美女。哎呦，晋献公啊，在民间挑了好多美女啊，进行培训啊，跳舞啊，弹琴呐、绘画啊，说的都是艳语莺声。就这些女子一张嘴呀、说出那个语调来呀、都让你骨头不麻肉麻。就训练了这么一支部队，干嘛呀？献给这个姬丑，因为知道姬丑好色。这个姬丑啊，国公好色，虞公好财，就是虞国的这个国君喜欢钱，虢国国君喜欢色，所以送了一车美女啊，就消耗这个姬丑的能量，让你吃玩乐，哎，淫欲贪欢，你就误了国事呗，是不是？那些正直的大臣

肯定要离你而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耗空了。哎，这招还真灵。哎呦，弄得这姬仇走道直打晃，都这模样了。那下边呢，这个荀息啊，这高级谋士啊，第二条计策又推出来了，说这个虞国的国君呐、好财，咱这么办，给他送礼，多送礼，咱们去打这个国国，借道伐国。要打国国，必须得路过你这虞国，我借你这道，但不白借，把最好的宝贝给他。这个愚公贪财，哎呦，相公说那什么宝贝呀、你不有一对价值连城的玉璧吗？谁都知道，另外你还有一匹马呀，你那匹白马那乃是宝马良驹，你就送给这愚公啊？不行，那这太可惜了，这是我两个最爱。是啊，你送给他就当寄存那几天呗，你等咱们把这个国国灭了之后回来，就把这虞国给他端了。哎，这俩国家咱们都给他拿下。哦，那虞公能干吗？据我所知能干。我去说呀，哎，我去说，我到那儿我会说。这荀息要去，好，那既然如此，劳驾大夫您。那相公又有点纳闷了，说那不对，前些日咱们又给人国国送去那些美女，对不对？哎，那些东西，哎呦，那说两家挺好的，突然咱就发兵打人家，得有理由啊。这理由好办呢，我找人制造理由。就这样，荀息呀，就找了一伙人，组织了这么一个小分队，就跑到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国国地界和晋国有一个地方挨着边境线，这地方挑起点事端，然后是互相的指骂。这点事端一起来，这不就有理由了吗？哎，这事端还真起来了。那么紧接着荀息又来一条毒计，怎么的呢？他居然拿出重金来，派人跑到犬戎那边找到犬戎的头啊，说你打国国啊，我们帮你一起打。犬戎见到钱了，那好，既然如此，我出兵。你看看，这可就给国国下上家伙了。随后呢，荀息带着玉璧宝马来到了虞国。哎呀，这荀息是真会说呀，说我们来这儿啊，拜望您，是吧？想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咱们建立一个共同生存的一线，明白吗？那晋国和你虞国，那就是亲兄弟一样，有难互相帮忙啊。我们呢，现在跟这个国国，哎，有点小矛盾，所以我家国君想教训他一下，啊，到那儿，骂他几声。打他几下，解解心头之恨，然后就回来，想在您这儿借条道儿，啊？愚公说：“那哪成啊？我们跟郭国是好朋友啊，你打他，我就得打你呀、我们只是过去教训他一下，另外呢，不白借您这道儿，你来观瞧。”用手往边上这么一指，好家伙，可了不得了！这白玉璧呀、给捧上来了，外边把那白马给牵进来了。什么白马呀？据说呀，那就是西洋一个品种的马，也说不上这个晋国在哪儿淘上来的。哎，大洋马，哎呀，很高啊，西洋来的。这家伙可把愚公吓坏了。哪见过这样高大的马呀，浑身连杂毛都没有，哎呦，啼笑咆嚎啊，啪啪嘻嘻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乱叫，可把愚公喜欢坏了，说行，我借你道啊。这话刚说完，他手下有两个大臣，这也是在春秋时代最著名的两个大臣，一个叫公之奇，一个叫百里奚，啊，百里奚啊，这是很有名望的。
现在这俩人呢在这个虞国这儿当差呢。百里奚和这个公之奇一听，怎么的，你要借条道给晋国打国国，那哪成啊，国君呐、啊、君上啊，这是个危险之事啊。啊，咱们跟这个虞国唇齿相依，那就像嘴唇啊挨着牙似的，唇亡齿寒呐、啊、嘴唇啊没了，那牙还能有了吗？是不是？所以万望国君三思而行。哎，你们知道个六啊，是不是？他就是借道，哎，过去一趟到那儿，教训他那么一下，然后就回来，哎，就完事儿了。这事儿我就非借不可，就为了这宝贝借了。献公啊，命手下大夫李克，重臣呢 啊李克带领军队是兵发国国。哎，这虞国真就把这路借出来了。哎，这晋国的大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直奔国国。那国国正跟这犬戎打呢，突然晋军杀过来，受得了吗？腹背受敌，难以抵挡啊！后来晋国呀，一直追这姬丑国军，追到夏阳关，然后把夏阳关打散了之后，又追到上阳，把郭都给他围上了。姬丑一看大事不好，是夹包就跑啊，带领家眷跑到洛邑周天子那儿去了，整个国国亡了。嘿嘿，你敢这个晋国的大将李克，这个兵马往回一来，你看我借你道来的，我还得从原道回去啊，由这个虞国这么一路过，顺手牵羊灭掉虞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1: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0: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2008年2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李大同杀人案进行了终审判决，判处李大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到这个判决，李大同的妻子刘小凤边哭边向主审法官不停鞠躬，嘴里喃喃念道，感谢法官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原来十年前，36岁的刘小凤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当保姆，此后把四个女儿接到北京，跟年近八旬的空巢老人王守礼共同生活。不堪相思之苦的丈夫李大同多次进京央求妻子回家，都被刘小凤无情拒绝。在猜疑和失落的双重压迫下，他终于在一次酒后持刀闯入王家，要求妻子回家，却在激怒中砍死了王守礼，砍伤了妻子。直到李大同杀人之后才明白，妻子之所以如此绝情，是因为他正在卧薪尝胆等待一位耄耋老人即将留给他的百万家产。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照顾空巢老人，女保姆融入京城富足之家。十年前，刘小凤和丈夫李大同在河南省桐柏山深处的一个穷山沟里，两人结婚后生下了四个女儿。因为上不起学，大女儿李艳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在家。98年春天，刘小凤带着16岁的李艳来到北京，

0: 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刘晓峰遇到了时年72岁的王守礼，来保姆市场挑选保姆。他被挑中后，带着女儿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王家。原来王守礼的老伴中风瘫痪在床多年，几乎变成了植物人，而他们的两个儿子成家后住在京城的另一头，很少有时间来照顾母亲。王守礼自己也是一身的病，根本无力照顾老伴，只好请保姆。气质儒雅的王守礼退休之前是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计师，退休工资很高，两个儿子都是机关干部，家境优越，经常给钱孝敬父母，因此他给保姆的工资很高，但很多年轻小保姆都嫌弃照顾病人脏，基本干不了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为了能留住刘晓峰，王守礼主动托人帮李燕在家附近的一家餐馆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心存感激的刘晓峰到王家之后，几乎是从早忙到晚，半夜一两点钟起来给病人接屎端尿，送水送奶是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刘晓凤还把王守礼的日常生活调理得走上了正轨。王守礼身患多种老年疾病，身体不是太好。刘晓凤来家之前，他经常忘记吃药，而现在在刘晓凤的提醒和催促之下，他服药越来越有规律。在刘晓凤的照料之下，王守礼的病情逐渐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久违了温馨舒适生活的王守礼非常感激这位朴实勤快的保姆。将心比心，他主动提出让刘晓凤的女儿李燕也搬到家里来住。刘晓凤高兴得合不拢嘴，对王守礼老两口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王守礼的子女们本来对父亲让保姆的女儿住到家里来感觉有些别扭，但看到家里焕然一新，暖意融融，他们也对刘晓凤充满了信任和感激，时常从自家拿些旧衣服来让他寄给河南老家的几个女儿。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雇主之家，刘晓凤感觉非常满足。一年之后，王守礼的老伴离开了人世，王守礼深受打击，精神状态一下子垮了下来。而刘晓凤在帮王家处理完后事之后，也对自己的去留犹豫不决。说心里话，他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家的，不仅因为在这里他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足的生活，而且王老先生对他非常信任，家里的日常生活基本都是由刘晓凤张罗做主，他在这个家就相当于半个女主人。可想到自己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女儿跟一个老爷子生活在一起，刘晓凤担心王守礼的两个儿子会有想法。思来想去，刘晓凤先试探性地跟王守礼提出辞职，说自己来当保姆是为了照顾病人，现在病人去世了，自己也该带着孩子走了。尚在悲痛中的王守礼一口拒绝了。心里有了数的刘晓凤便又去对王守礼的两个儿子表明要离开，让他们赶紧再另找保姆。王守礼的儿子们不忍心看着刚失去老伴的父亲陷入无人照顾的孤单之中，他们诚恳地挽留刘晓凤继续在家里当保姆，每个月还给他多加了100元。刘晓凤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还对他们保证说，俺咋对待俺爹就咋对待大爷，两位大哥你们放心，王大爷就是俺的亲人，俺就是他的亲闺女。一番话把王守礼的眼泪差点说出来。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冷落丈夫心，痴心等待虚幻的百万家财。顺利地留在了王家之后，刘晓凤的心思悄然有了变化。她很清楚王守礼已经70多岁了，多病缠身，看起来在世的日子不会太长。而且她还了解到王守礼的手头上有一笔不小的积蓄，他的两个儿子家境也都相当好，根本不指望父亲那点遗产。如果他能照顾好王守礼，给他养老送终，临终前老人心生感动，或许会把遗产留给自己。即便他不把现钱给自己，只要能把这套房子赠与他，那就是上百万元的资产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举家迁到京城，成为北京人。刘晓凤被这份看似唾手可得的财产涨昏了头脑，她决定除了在生活上照顾好王守礼，还要在京

精神上给她愉悦，让她真正的把自己当闺女待。王守礼以前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自从老伴去世后，他有两年多没散步了，一来没心情，二来他腿脚不好。刘小凤有一次听他叹着气抱怨后，马上说，大妈走了，我的活也不多了，以后吃完晚饭我陪你出去转转吧。王守礼高兴地答应了。此后在小区里，人们经常会看到刘小凤扶着王守礼散步的身影，两人有说有笑，那状态俨然一对亲生父女。王守礼的睡眠不好，尤其入睡很难。刘小凤在报纸上看到睡前按摩有助于入睡后，专门跑到小区附近的一家盲人按摩馆学了几招，每天晚上都帮王守礼全身按摩一遍。王守礼经常按着按着就进入了梦乡，这样一来，王守礼就真的一天都离不开刘小凤了。而刘小凤也善解人意的，从没给自己放过假，甚至过年都是在王家过的，更别谈回老家了。随着对刘小凤的依赖感越来越强，对于刘小凤的意见，王守礼更是言听计从，甚至是百依百顺。2001年至2004年间，刘小凤把三个女儿都接到了王守礼家里。在北京，有不少像王守礼这样的空巢老人，因为子女忙于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时间陪伴父母，这些老人大多过得孤独寂寞。原以为老伴去世之后，自己也会在落寞中慢慢死去的王守礼，却享受到了另一种的天伦之乐。所以他非常感激刘小凤和他的四个女儿，也非常愿意这几个孩子住在家里。然而，就在母女五人完全融入了京城，融入到王家之时，却似乎忘记了一直留在河南老家的李大同。在妻子进京当保姆的岁月里，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待在家里苦干着，既当爹又当娘。2002年秋天的一天早上，李大同在穿行公路时被一辆急速行驶的大货车撞出十几米远，血肉模糊的他被送进医院之后几天才苏醒过来。当女儿们哭着要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回家照顾她时，李大同阻止了孩子们。尽管他已经几年没见妻子，但他知道妻子在北京找份工作也不容易。这次车祸让李大同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此后他的神志经常处于恍惚状态，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如从前。刘小凤是后来才知道丈夫出车祸的消息，她打算回老家看看丈夫，可王守礼一步也离不开她。听说她想回家之后，一连几天都不高兴，刘小凤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在李大同出车祸之后，女儿们一个个都来到妈妈的身边，独自留在山沟里的李大同最大的期盼就是家里的生活慢慢好起来，妻子不用再当保姆，可以回到自己身边了。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打电话哀求刘小凤回老家陪他一起过日子，可刘小凤每次都扯出各种理由拒绝了丈夫。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慢慢开始用喝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压抑着思念妻女的心情。父亲的落寞被懂事的李燕看在眼里，她向妈妈提议把父亲也接到北京来，给他找一份打工的活。刘小凤犹豫再三，同意了女儿的建议。2005年春节之后，李大同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北京。当他发现妻女在别人的屋檐下委曲求全时，他的心凉了半截。自从李大同来京之后，刘小凤每天出门只要超过一个半小时，王守礼的电话就会不间断地响起，一会儿说自己不舒服，一会儿又说想出去转转，只要刘小凤快点回家。这样的次数多了，刘小凤就明白王守礼肯定是不喜欢自己到老公那边去了。李大同在地下旅馆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去过王家几次，王守礼都对他格外热情。听说李大同好喝酒，王守礼把家里珍藏的好酒拿出来给他喝。得知李大同车祸后腰部留下了腰腿疼的毛病，他又掏钱让刘小凤到药店来买了好多的好药。可是王守礼越是对李大同好，李大同就越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个多月

王守礼帮李大同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并帮他在小区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这期间，刘小凤也只是趁买菜的机会路过看一下，和丈夫打个招呼就匆忙离开了。而他们的四个女儿也整天忙于打工，没有空闲陪爸爸，也很少到父亲那里去。白天忙于生计的日子还好过，可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李大同的孤独感却比以前更加强烈。夜色中的京城灯火辉煌，却没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他而亮，而这时候酒精成为他唯一的慰藉，他几乎靠白酒打发着每一个无聊的夜晚。更令李大同无法忍受的是，他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王守礼居住的小区，而几乎每天傍晚他都会看到妻子搀扶着王守礼散步聊天的身影。妻子那笑语嫣嫣的样子让李大同心里酸楚无比，想到妻子对那个老头那么好，却如此冷落自己，不禁醋意顿生。在一次酒后，李大同实在太想妻子，就趁着酒劲儿来到王守礼家，让他跟自己出去一会儿。王守礼一脸阴沉，刘小凤连忙将丈夫推出了门。李大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小区，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醉倒在马路上。妻子的冷漠深深地刺伤了李大同的心，他不明白妻子进城之后怎么会变得这么冷酷无情。李大同虽然是一个闷葫芦样的男人，但是对妻子的变化异常的敏感，他觉得妻子对王守礼比对自己更亲，再也不想在北京待下去了。此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央求妻子跟他回老家去，但是妻子一次次地拒绝了。无奈之下，李大同一个人心灰意冷地回到了老家。回老家之后，那个可怕的念头在李大同脑海里不时地蹦出来，他觉得妻子确实变心了。李大同毅然向妻子提出了离婚，但刘小凤却坚决拒绝离婚。她的想法只有一个，哪怕现在让丈夫受些委屈，将来等遗产到手之后再加倍给丈夫经济上的补偿也不迟。父母的冷漠和隔膜让女儿们也有所感觉。2006年春节后，李燕再次央求父亲来北京一起生活，李大同只好再次来到北京，在女儿打工的携程帮忙照看摊位。这次来京，李大同目标明确，就是劝妻子辞掉保姆工作，从王家搬出来和自己团圆。为此，他先做通了女儿们的工作后，又去做刘小凤的工作，可刘小凤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王大爷对我们母女那么好，我们不能伤了他的心，只能等到王大爷百年之后才能和你住到一起，你就耐心一点吧。李大同肺都要气炸了，他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夫妻俩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最后女儿们搬出来跟李大同租房住，刘小凤留了下来。尽管如此，李大同还是希望能够与妻子有时间相处。他几次央求刘小凤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去住一晚，但刘小凤总是拒绝道，到你那里坐公共汽车来回还要几块钱，我不去了。听到妻子居然为了节省几块钱而不顾亲情，却宁愿一天到晚守着那个老头子，他忍不住再次跟刘小凤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就这样，夫妻俩吵吵闹闹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2月21日案发的那个晚上。这一天，李大同想，他们一家人已经有8年没聚在一起吃饭了，他给妻子打电话说自己买了好多菜，让他无论如何也要过来吃一顿饭。刘小凤答应下来，可当晚李大同和四个女儿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饭菜热了几遍都没等到刘小凤。李大同气呼呼的一个人喝着闷酒，李燕看不下去了，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刘小凤告诉他，王爷爷身体有些不舒服，他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让他们自己吃，别等他了。李燕传达了妈妈的回话，李大同一把抓起女儿的手机，冷冷地问道，我最后问你一句，跟我回老家不？我不回去。刘小凤回答得很干脆，不回去我们就离婚，你现在马上跟我回老家办手续去。李大同怒吼着，刘小凤啪的一声

断了电话。此时的李大同气愤之极，他转身跑到厨房，揣了一把菜刀就冲出了门。见爸爸拿着刀出门去了，李爷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爸喝了酒拿着菜刀出门，可能找你去了，你千万别开门呐。听到这个消息，刘小凤一愣，但她接着说，你爸爸是个老实人，他没那个胆子砍人，拿刀就是吓唬吓唬人而已，你们放心吧。而李大同横下心来，要么让妻子跟自己回老家去，要么离婚，实在无路可走就同归于尽。坚定了这个信念，李大同便急匆匆地朝王守礼家赶去。晚上11时30分，怀揣菜刀的李大同步行来到王守礼家，他使劲敲着门，但是刘小凤坚决不开。李大同在门外哀求着说，你跟我回老家吧，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咱们孩子都长大了，也能挣钱了，咱们回老家也不愁吃喝，你跟我回去吧。我不走，要走你走，我不管。刘小凤死死地顶住房门回应着，你是我老婆，凭什么不跟我回家？两个人互不相让，隔着一道房门又骂骂咧咧地争吵起来。盛怒之下，李大同飞起一脚踹开房门，闯入客厅继续跟妻子对骂。猛然间，李大同拿出菜刀朝着妻子劈头盖脸地砍了下去。眼见李大同拿刀砍人，王守礼抓起电话就要报警，李大同转身用刀向他的右额砍了下去。此时刘小凤连忙打开房门跑出去呼救，而杀红了眼的李大同把怨气全撒在了王守礼身上，他挥起菜刀对王守礼身上乱砍，王守礼一身是血躺在地上昏死过去。李大同见状，绝望地拿起菜刀朝着自己咽喉狠狠割去，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两眼一黑就晕倒在地。10分钟之后，刘小凤跑回客厅，看到两人都倒在血泊里，顿时吓得面无血色，被吵醒的邻居们迅速赶来打110报警，并火速把他们送到了医院。经抢救，李大同保住了性命，而王守礼因被菜刀多次砍中头部死亡。李大同出院后被警方逮捕，对于自己的杀人行为他供认不讳，不做任何解释。2007年7月27日，李大同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被判死刑的李大同才明白生命的可贵，但一切都似乎无法挽回，刘小凤更是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和绝望中。此时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错事，比起丈夫的生命，再多的钱又算得了什么？后悔莫及的刘小凤让李大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开始疯狂地为丈夫能保命而四处奔波。刘小凤向警方如实交代了自己留在王家的企图，她眼泪汪汪地说，我了解李大同，他是一个善良的农民，他绝不会故意杀人，希望法官看在他不会再危害社会的份上，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件事情我有大部分责任，如果他能被改判，我会常去监狱看他，希望能够弥补以前对他的亏欠。而四个女儿也都哭着说，爸爸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妈妈和我们几个女儿造成的，我们对爸爸的关心太少了，只顾忙着打工赚钱，很少去陪爸爸，爸爸肯定不是故意杀人，恳求法官看在他本是一个善良人的份上，能够给予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随后李燕还给承办法官寄来一封信，倾诉内心对父亲的感情和愧悔。他还谴责妈妈说，百万资产怎么能比得上一家人的亲情，亲情没有了，我们还要那些财产做什么。之后刘小凤和女儿们多次来到王守礼的子女家登门赔罪，并拿出了全家所有积蓄凑足10万元作为对王家的赔偿。在调查过程中，王守礼的子女都陷入了沉默，但是父亲从没有跟他们提过要把遗产和房子留给保姆。事实上，早在母亲去世之前，老两口就立过遗嘱，他们的所有财产由两个儿子平分。2008年6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本案的起因及具体情节，

0: 在二审审理期间，李大同的亲属能够积极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被害人亲属对此表示一定谅解，对李大同故意杀人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随后，刘小凤含泪告别了女儿们，回到了河南老家。她说，无论要等多少年，她都会等到丈夫出狱的那一天。这个可悲女人为了获得不属于她的财富，丧失了自我，也深深地刺伤了亲情。但愿她的悲剧能够引起更多有不实欲望者的警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

0: 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演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旭东。2007年8月20日，天色阴沉。这一天，广东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深圳开庭，审理轰动一时的香港上市公司百德国际董事局主席及创始人郑慈泰在香港被劫杀一案。涉嫌杀害郑慈泰的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一审结束后，主犯钱宇华以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赵艳香以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之后，两名被告人分别提出上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钱宇华是个刚出狱不久的重刑犯，赵艳香不过是一个打工妹，他们如何轻易绑架杀害了香港上市公司的大老板？经过层层剥茧的庭审，一个令人惊诧不已的桃花劫案展示在法庭上。原来，香港富豪郑慈泰从8年前就与当时15岁的赵艳香相熟，并发生过性关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之后赵艳香还曾多次为郑慈泰介绍年轻貌美的女子。后来，赵艳香认识了出狱不久的钱宇华，并与之同居，两人密谋策划搞一笔钱时，将目标锁定为郑慈泰。赵艳香以介绍靓女为名，打电话约郑慈泰到深圳后，与情夫钱宇华在深圳一家宾馆绑架了郑慈泰，并勒索100万现金。郑慈泰不答应，钱宇华恼羞成怒，将郑慈泰殴打成重伤，并用床单将昏迷的郑慈泰包裹起来后逃走。次日，酒店工作人员发现郑慈泰死亡之后报警，逃亡的钱宇华和赵艳香在湖南被捕。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南下打工，8年间遇到两个不同的男人，一个是香港上市公司的老总，一个是13岁就到广东肇庆打工的湖南妹子。两人并不是因为这宗杀人抢劫案才联系到一起的。赵艳香在被捕后说出他们之间的恩怨的缘由：郑慈泰在我15岁时强奸了我，毁了我的青春，如果他不是这么好色，或许不会成为刀下鬼，而我们也不会变成阶下囚。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资料显示，赵艳香1984年出生于湖南江华县一个小山村，他父亲嗜酒好赌，每天回家后便殴打母亲，母亲离家出走后，赵艳香辍学在家，13岁便随村里的姐妹到广东肇庆打工。据赵艳香的供述，15岁那年，在广东肇庆某酒店做服务员的赵艳香遇上了欧某。欧某一开始对他很不错，经常买礼物给他，带他出去吃饭。有一天，欧某说要带他去东莞玩，涉世未深的赵艳香于是随欧某到了东莞，后被交给在东莞办制衣厂的港商郑慈泰。赵艳香说，当时他亲眼看到郑慈泰给了欧某一笔钱。赵艳香供述说，郑慈泰当晚就在一座别墅里强奸了她。事后，赵艳香曾想过死，但第二天郑慈泰带着她去吃喝玩乐，她就稀里糊涂地在郑慈泰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之后，郑慈泰开始冷落赵艳香，赵艳香只好回到肇庆。此后，赵艳香便开始自暴自弃，不停地更

0: 患难友。可是在此期间，赵艳香仍然与郑慈泰保持着联系，并不断介绍其他女孩子给郑慈泰认识。至于赵艳香有没有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赵艳香没有交代。直到2006年，赵艳香认识了钱宇华。2006年2月9日，赵艳香在饭桌上和有妇之夫钱宇华相识，不久两人在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租房同居。两人相恋不久，钱宇华得知了赵艳香痛苦的经历后，并没有离开赵艳香。怜香惜玉的他准备跟结婚不到3年的妻子离婚，然后和赵艳香在一起生活。39岁的钱宇华是广州市人，在家中排行老二，小时候是个品学兼优的人，从小就比较聪明，也很仗义。但是他很贪玩，长大了之后竟然去盗窃汽车。1992年，钱宇华曾因盗窃罪被广州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承办钱宇华、赵艳香杀人案的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公诉处高月华检察官介绍说，钱宇华是一个有感染力的男人，长相英俊，跟管教处得非常好。他因盗窃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好，曾经4次减刑。他在假释期间犯罪太令人遗憾了。在服刑期间，钱宇华还意外地收获了他的婚姻，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王翠。王翠因为给监狱送货时接触了钱宇华，经过接触后，王翠觉得钱宇华是个好男人，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个正在服刑的男人。倔强的王翠等了钱宇华好几年之后，直到2003年12月，钱宇华被假释出狱后，他们才登记结婚。但是，婚后的境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他们经常因为钱的问题吵架，两人感觉并不幸福。于是，赵宇华开始在婚外寻求情感寄托，直到他遇到了赵艳香，这个娇小的湖南妹子让他感到男人的强大。两人的婚外恋情被钱宇华的妻子王翠发现之后，钱宇华决定与妻子离婚，并与小他16岁的赵艳香结婚。纠缠半年之后，妻子最后提出，除非钱宇华拿出40万离婚费，否则免谈。虽然砍价砍到了10万元，但这也足以让钱赵两人一筹莫展了。当时他们两人的积蓄都花光了，到哪里去筹集这10万元离婚呢？正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在香港的郑慈泰给赵艳香打了一个电话，询问赵艳香有没有新的女朋友给他介绍认识。这个电话令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就是因为这个电话，郑慈泰后来命丧黄泉。赵艳香后来供述，我和钱宇华在一起后不久，钱宇华就通过手机里存储的手机号码知道了我的社会关系，并由此知道了我曾被拐卖强奸的经历。当时我还和钱宇华说，你要是在意我的过去，我们就分手。钱宇华当时表示并不在意，但是钱宇华得知郑慈泰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还是表示出了很愤怒。钱宇华虽然早在一年前就知道赵艳香的经历，但当知道强奸赵艳香的就是香港富商郑慈泰时，他认为现在女友赵艳香受了这么多的苦，都是郑慈泰害的，他应该为此对赵艳香做出补偿。如果能从郑慈泰那里得到一笔钱，就能跟妻子离婚，也能让赵艳香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赵艳香将郑慈泰约到大陆来敲一笔钱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贪色赴约，被勒索100万，命丧黄泉。2007年1月25日，郑慈泰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曾经格外高兴，63岁的他依然神采奕奕。因为这天上午，赵艳香打电话给香港的郑慈泰，称介绍女朋友给他，约好当天下午到深圳见面，郑慈泰满口答应。郑慈泰哪里知道，这一次赵艳香给他介绍的女朋友是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还是一个假释中的重刑犯，并且已经运

0: 酿了一个抢劫勒索的计划。在钱宇华和赵艳香商定的这个计划中，他们还针对一些细节进行了商讨，将郑慈泰骗到房间后先捆绑，等到抢劫勒索到手后，再让郑慈泰喝酒吃安眠药，让他昏睡不能报警，是他们最终的目的。由于胆怯，他们还买了一把弹簧刀、一瓶桂花酒，以备作案。赵艳香曾化名用黄庆的假身份证办理了牡丹卡，并在火车站大酒店开了间豪华双人房，再让钱宇华藏在卫生间里。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当天上午郑慈泰的电话响了，正是赵艳香打来的。郑慈泰兴冲冲地于当天下午来到深圳火车站大酒店赴约。19时08分，赵艳香把郑慈泰接到713房间，寒暄了一阵之后，洗手间内传出了水龙头开放的声音。赵艳香解释说，那女孩正在洗澡。郑慈泰信以为真，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喜滋滋地等待着抱着美人睡的那一刻。其实那里面躲藏的正是钱宇华。钱宇华在法庭上说，赵艳香先后两次到卫生间告诉钱宇华人来了。钱宇华当时有点害怕，直到第三次赵艳香催他时，钱宇华喝了几口桂花陈酒壮胆，并用毛巾蒙上脸从卫生间冲出来。当时右手握着的弹簧刀由于紧张都没有来得及打开。钱宇华朝郑慈泰冲上去，用左手掐住坐在沙发上的郑慈泰的脖子说，我们只求财，你不要叫。郑慈泰见到这突如其来的架势也蒙住了，他下意识地反抗起来。钱宇华怕闹出太大动静被别人发现，于是用弹簧刀刀柄冲着郑慈泰头部打了几下，之后钱宇华将他推倒在地。在钱宇华打郑慈泰的时候，赵艳香在一旁吓得直发抖。郑慈泰完全被控制住后，赵艳香对郑慈泰说，我十几岁就被你强奸，你害了我一辈子，现在向你要点钱，你给我们100万，我们拿到钱就走。但是郑慈泰当时很凶地拒绝了。赵艳香继续向郑慈泰讨要银行密码，郑慈泰表示不记得，但答应开支票给他们。钱宇华没有答应，骑在郑慈泰身上打开弹簧刀抵住郑慈泰脖子逼问，并割伤了一个口子。郑慈泰到这个时候完全停止了反抗。钱宇华打开郑慈泰的提包，将其中的两部手机、2000元人民币、数张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倒在茶几上。随后钱赵二人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带将郑慈泰捆住，并用被子包裹好，再用双人沙发压在他身上。此时已是晚上20时25分。钱宇华背着背包离开房间。后来经法医鉴定证实，郑慈泰死亡时间应该是21时至23时之间，属于机械性损伤，使得硬膜下及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惶恐之中，钱赵二人先后逃往赵艳香的湖南老家。临走前，钱宇华还四处探听郑慈泰的情况，但没有结果。逃到湖南的两人当时商议着，等过完春节后，两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打工做小生意，然后过完下半辈子。但他们没想到，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无处可逃，夺命鸳鸯上法庭。香港富豪被杀死在深圳火车站的宾馆，这个案件足以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深圳警方接到报案后，在案发酒店取证时发现，犯罪嫌疑人登记住宿时使用的居民身份证属伪造。随后警方通过查看监控录像，很快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锁定为钱宇华和赵艳香。2007年2月2日，湖南省江华县公安局接到指令，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出没于辖区未竹口乡，外貌特征跟1月份发生在深圳劫杀香港富豪郑慈泰案的嫌疑人极其相似。当晚警方把赵艳香所在的整个房子全部包围起来。2月3日凌晨4时左右，蹲点多时的民警用脚把门踢开之后，迅速将正在熟睡的犯罪嫌疑人钱宇华和赵艳香制服。请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事儿告诉我母亲，她知道会伤心的。 赵艳香哀求抓他的民警说，这是他对民警提出的唯一请求。当民警将手铐铐到他手上时，他都没想到郑慈泰会死。回望着黑夜中自家那栋白色的土坯小房，赵艳香低着头，一声不响地径直走上警车，紧跟在她身后的是她男朋友钱宇华。在被抓获之后，钱赵两人才知道郑慈泰当晚死于酒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宇华意识到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自由了，因为案发时钱宇华正处于假释期。2007年8月20日，香港富豪郑慈泰被杀案在深圳开庭，与钱宇华一同出庭受审的赵艳香带着冰冷的手铐脚镣走上法庭。他回头往旁听席上望了一望，最终有些失落地坐在被告席上。白皙清秀的赵艳香始终低着头说话，怯生生的，很难让人把他与抢劫杀人犯联系起来。法庭上的钱宇华除了对作案细节有一些意见之外，对起诉书上的指控都没有意见。他还大包大揽称这个案子都是他一个人的主张，不是赵艳香的主意。赵艳香在法庭上坚持说，骗郑慈泰过境进酒店开房都是钱宇华逼他这么做的，作案主谋是钱宇华，是钱宇华逼他抢劫郑慈泰的。在钱宇华殴打郑慈泰的时候，他怕出人命，让钱宇华不要打了。钱宇华还反问，你是不是心疼了，吓得他不敢再出声。公诉人追问，如果你不约郑慈泰会怎么样？赵艳香回答说，要是我不这么干，死的人就是我，或者是我的家人。钱宇华说过，要烧了我的家。当问及他们为何要将郑慈泰置于死地时，两名被告人都在法庭上表示，他们的本意并非如此，从来没想过要弄死郑慈泰。钱宇华说，当时郑慈泰反抗得很强烈，我害怕其他房间的客人听到，才打了他。被告人钱宇华及其辩护人提出，赵艳香小时候被拐卖后曾被被害人强奸，找被害人要钱是为了替赵艳香拿回一定的补偿，被害人有一定的过错，但这些并没有有力证据，法庭没有采信。在开庭之后，公诉人高月华说，赵艳香很单纯，想法简单，是个身世可怜的人，由于没有有力证据证明以前被强奸，对于他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2007年8月20日，法院一审判处赵艳香13年徒刑。桃花劫案，谁是谁非，如何评说？白手起家的郑慈泰于上世纪60年代香港纺织业崛起之时从事针织品业务。1965年他办百德时年仅21岁。40多年来将百德由一间小企业发展为国际知名的针织成衣集团。2001年在香港上市，郑慈泰出任公司主席兼任行政总裁直至去世。百德创立初期只是香港一家小针织厂，上世纪70年代拓展成为百德织造后，业务蒸蒸日上。郑慈泰上世纪80年代在东莞桥头镇成立内地和香港合资企业。97年，郑慈泰于广东东莞成立百德工业城，到上市前已发展为一间有七座工厂大楼的针织王国。百德也成为亚洲针织衣物、棉织服装及运动服生产的领导者之一。2001年以百德国际之名上市。另外，一生爱马的郑慈泰在香港先后养有企业家及企业精神两匹骏马，他们为他多次带来头马及捧杯荣耀。而企业精神2007年2月赢得头马时，郑慈泰已不在人世。郑慈泰死后，公诉机关几次提示他的家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其家人对此并不理会，他的儿子们希望尽快判决，只有这样郑慈泰的遗产才能继承和分割。郑慈泰死后，百德暂时由大儿子掌管，遗产的具体继承还要等案件终审之后才能确定。而钱宇华的妻子王翠则一直深恶痛绝地认为是赵艳香害了丈夫，也害苦了自己。 钱雨华的母亲哭红了眼睛说，儿子是因为被两个女人所害，所以犯下了滔天大祸。相反，赵艳香湖南的亲戚却一直处于懵懂之中，不知道他惹下的究竟是多大的祸。他的父母和亲戚都没有去看他，因为家里穷，连去广东的路费也没有。在这些活生生的现状之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的问题了。有些细节并没有展开了讲述，比如赵艳香供述他15岁时被郑思泰强奸，因为这个情节没有足够证据证实，所以也无从考证。我们不能断言赵艳香的供述是真实的，但是赵艳香多次介绍女孩给郑思泰是存在的，不然一个香港富豪也不会因为一个打工妹的电话就跑到深圳来。很早之前，东莞就被称为男人天堂，至于为什么叫男人天堂，想必大家都可以意会。我们无法知道在东莞、深圳、珠海这些特区有多少女孩子被来自香港和台湾的老板当作玩物，但是二奶村的名字最早来自东莞和深圳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很多媒体对钱雨华在法庭上的表现表示赞赏，甚至称钱雨华在生死关头能够保护赵艳香而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是一个真正男人应该做的，也证明了他是真的爱着赵艳香的。这种举动当然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但是请不要忘记，钱雨华曾是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他对刑法感同身受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更何况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一个置人死地的犯罪嫌疑人，他最知道自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当他知道辩解无用、罪不可赦时，大祸独揽便成为他所谓的男人标签。这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没什么差别，不值得同情和赞赏。赵艳香的命运是苦涩的，在现代社会里，他连获得爱情的机会都没有，他的所谓爱情竟然是要靠犯罪去获得。赵艳香属于社会的底层，他的乡亲们对他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小时候，那时候他家很穷，有时饭也吃不上，但是无论命运有多苦，无论是否被强暴，也无论碰上什么样让自己死心塌地喜欢的男人，都不该去犯罪甚至杀人。其实赵艳香也许不知道，在给郑思泰介绍女孩时，他已经开始了犯罪，但赵艳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应该记住的是，任何人都要坚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只要越过这条线，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无论他是谁。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旭东，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跟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田间问诊解农忧，准格尔旗全周期农技服务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4: 税会精准直达科创主体，鄂尔多斯税务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5: 敬老码便捷上线，天安公交持续升级适老化出行服务。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眼下正是大田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面对农户的极难筹盼，准格尔旗农牧局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开展田间巡诊，以精准细致的技术服务筑牢全旗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近日，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在玉米地里浇水时发现一种绿色虫害，担心其扩散会影响玉米长势，第一时间向其农牧局农技推广中心寻求帮助。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
6: 他那个孵化的是有窝窝的，从来没见过那种虫，后来就及时的给那个农牧局这些推广中心的打了个电话。
5: 接到电话后，农技人员迅速到田间实地勘察，排除了大面积虫害爆发风险，同时敏锐地甄别出地块存在的红蜘蛛虫害，并现场给出了针对性防治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毕彩丽：
7: 对于虫害和病害防备不强的话，用药不对的话，也可能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我们会看这个虫害对于农作物这个影响发生的面积有多大，然后再根据虫子它的那个体型类型做出判断，给农户精准的防治方法。
5: 同样贴心的农技服务也覆盖到了大陆镇小摊子村。

0: 收。技术人员当场给出了以化学防治为主的抢救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1: 一般哈，植保上是通过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啊，四防联合防控了。像现在咱们看的这块地块啊，它发生的就稍微有点严重了，就必须用化学药剂了。
0: 准格尔旗大路镇小摊子村村民王银厚：
2: 这天农技员来我地里实际的查看虫害情况，给我指导了具体防虫的这个办法，对我来说这个帮助很大。咱家这个玉米按照技术员这个打药，估计我的玉米还是旺产高产。
0: 为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农技推广中心建立起全年全周期病虫害防控工作链条，依托巡回巡田实现虫害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充分落实农牧业专项补贴与应急防治专项资金，为农户提供免费植保打药服务，及时将农药物资发放到虫害受灾严重地块，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生产损失。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1: 当发现这个病虫害危害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对点、面对面的为农民提供这个技术防治方法啊，提供这个技术指导意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服务了、解决了百余来户这个病虫害的防治问题。
3: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税务部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服务落实税惠政策，以全周期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创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张浩秋的报道。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康巴什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通过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让税惠红利直达快享，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减负增利，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创新投入负担，为企业搞研发、搞创新添足底气。
3: 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是我市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为支持企业持续开展创新研发，税务部门立足企业研发需求，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税费政策，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项税务服务方案，全程协助完成申报校验。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财务部副部长刘淑玉：
5: 作为长期深耕研发技术的科研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的财税支持。2025年，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合计2163万元。该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同步推动了公司完善研发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3: 市税务局聚焦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企业所得税由25%下调至15%，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有效缓解企业长期经营税负。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企业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据实扣除之后再按100%加计扣除；资本化无形资产则按200%摊销，有效减轻企业研发资金压力。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副科长沈玉强：
6: 我们联合市科技局组建科税助企服务队，对拟申报企业进行前置辅导，规范账务与研发核算，帮助符合条件企业顺利享惠，减免的税费大多回流到生产线技改、新技术攻关等项目。
3: 近年来，市企两级税务部门精准落地科创税惠服务，康巴什通过税企银三方联动，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东胜区、乌审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同步开展针对性惠企税务服务，释放减税红利，护航企业研发创新。
0: 近年来，鄂尔多斯天安公交集团以无障碍出行服务为抓手，全面推行公交适老化改造升级，老年人可刷码免费乘车，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胡浩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4: 我现在正在康巴时区公交站。

0: 最近不少老年乘客正在使用敬老码乘坐公交车。天然公交推出的敬老码能够让60岁以上的老年乘客免费乘坐之前1元票价的城区公交。跨城域的公交呢，老年乘客也能够获得1元的优惠，实惠又贴心。
1: 支付宝敬老码是天安公交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适老化服务中深度融入智慧出行场景，创新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该服务采用先领码后乘车模式，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只需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即可免费申领专属敬老码。康巴市居民刘杰：
2: 以前坐公交车用老年卡。就老丢的不行，上车以后一扫敬老码，挺方便，全程免费，我们老年人随时出门挺方便，也不担心丢。
1: 敬老码与身份证、市民卡乘车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多元化老年便捷支付体系。与此同时，天安公交已打造7条适老化线路，完成74辆适老化车辆无障碍踏板轮椅专区改造，升级232处盲文、大字站牌、高亮语音报站，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全方位守护老年乘客出行安全。天安公交阿康公司运行副经理康叶东：
3: 我们把敬老码作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抓手，用科技手段破解老年人出行的痛点难点。下一步，我们公司就要继续扩大适老线路的覆盖率，持续完善敬老码、身份证刷卡等智慧服务，让无障碍适老化公交服务变得更普惠、更贴心。
1: 从车辆硬件升级到智慧服务创新，从细节关怀到体系构建，天安公交以敬老码为突破口，持续升级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让老年人出行更省心、更有温度。
4: 已经霍洛奇、水岸新城街区聚焦居民日常所需，精准补齐辖区一菜一早、一电一修基础生活服务短板，加快构建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以身边小事温暖便民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在水岸新城街区，邻里新市集日前开门迎客，翠绿的蔬菜、新鲜的瓜果、鲜活的水产，摊位整齐，货品满当，居民们三三两两挑挑看看，满满的烟火气。已经霍洛奇水岸新城街区居民张志林：
5: 最近菜市场开车也要20多分钟，早上想买点菜都来不及，现在司机就在我们家门口，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菜肉水菜全都有，品类比以前齐全，而且环境干净整洁，没有异味，买菜体验特别好。
4: 这个开在家门口的菜市场解决了周边31个小区6万多居民买菜不便的难题，下楼6个弯菜篮子就装满了。和传统农贸市场不同，这里还有不少便民新花样，食材代烹区买了就能加工，送货上门，有人送也有无人车送。市集还配了快检室，每天抽检公示数据，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让居民买的方便，吃的放心。这个开到家门口的市集是十方意识暖心到家行动中的一项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走访等多元方式摸排民情，精准梳理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痛点难题。截至目前，该行动已梳理各类民生诉求10大类62条，13条诉求实现现场办结，剩余事项全部建立台账，逐项推进落实，持续补齐辖区民生服务短板。已经霍洛奇水岸新城街区党工委书记齐喜海：
6: 在拓展便民服务方面，会探索延伸社区食堂、家庭聚会定制等新业态，扎实推进完善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定期举办农牧产品的展销、美食节等活动，打造邻里交流的温馨港湾。
1: 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于近期上线全套智能运维系统，对631公里重载铁路的15座牵引变电所和12座配电所进行智能改造，实现人工值守向智能运维的转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7: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市内外两款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它们共用高精度运动控制、多传感融合感知等核心技术，真正实现全天候无人化值守。
1: 在供电公司淮安27.5千伏变配电

0: 市 HSR 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正自主穿行作业，精准读取仪表，排查隐患，可以有效规避触电、误操作等安全风险。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变配电运维车间技术员张卓：
1: 机器人可以实现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巡检，可以在这个运维管理上能够更加的规范，更加的安全。
0: 在室外高压设备区 ，IS 智能巡操机器人穿梭于各类高压设备之间，运用红外测温智能算法筛查发热隐患。该设备可应对雨雪风沙、高低温等复杂天气，依托雷达导航自主充电，检测精度和效率远超人工。新硕铁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尚有权：
2: 最早了，咱们这个所是7个人的配置，随着咱们国家推行这个智能运维，现在减到了4个人，那以后了要减到这个无人值守，这两台操作机器人呢，可以实现咱们值班员90%以上的工作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近日，敖勒赵旗镇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迎来关键施工节点，1号楼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据了解，该项目是鄂托克前期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总投资6588.78万元，规划建设216套安居房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缓解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及本地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压力，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增添民生温度。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
6: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他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

0: 我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陈小兰，她对国家药监局越来越不满，对郝和平这种欺上瞒下的作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医疗器械司的职责是起草有关国家标准，拟定和修订医疗器械、卫生材料产品的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并监督实施，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注册和监督管理，负责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的管理，负责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认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基地、检测机构、质量管理规范评审机构的资格，负责医疗器械评审专家库的管理，负责对医疗器械注册和质量相关问题的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等。陈小兰怀疑郝和平等药监局的官员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药品生产厂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利益的共同体，他们是故意不作为，利用相关条例的漏洞牟利。一次，他对药监局的一位副局长说，郝和平阳奉阴违，在监管上不作为。事后，药监局的一位官员说，你告郝司长的状，说他坏话，这不对。要知道，郝司长多次帮你的忙，第二次开光纤针论证会时，你们上海的专家都攻击你，有人说你是工人。郝司长用手指扣着桌面说，你们不要这样评价陈小兰，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请你们到北京来开会，要论证的就是陈小兰提出的问题。我接待过许多上访者，只有陈小兰不是为自己，她没有私心，为的是病人的利益。难道郝和平说他好，他就得说郝和平好吗？中国医疗改革20年，光量子泛滥了15年，老百姓数以百亿的救命钱被他吞噬掉了，无数家庭被害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这能说跟郝和平这位药监局的审批大员、医疗器械司的司长没有关系吗？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陈小兰的结论是，药监局有100%的权力，却没有任何责任。卫生监督管理局有95%的权力，只有5%的责任。医疗保险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这样，怎么会不导致医疗腐败？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一次，陈小兰去药监局，经常接待他的官员大都不在。那几位去哪儿了？他问一位熟悉的官员，有出国的，有去献血的。那位年轻官员说，那你怎么没去呢？他奇怪地问。我才不去呢，那么脏，官员说。这句话犹如搬起石头砸在他的心上。你们是监管医疗器械的权力机构啊，知道那些医疗器械脏，自己不去用，可是你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全国的病人用。我的爸爸妈妈用的就是这些脏的医疗器械呀。他的心碎了，泪流满面地走出药监局的大楼。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陈小兰第一次见到被称为静书养的东西，是在上海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那是一个绿色的塑料小瓶，与之配套的是一根长长的针。据说这种东西很神，可以在呼吸系统之外，在病人输液的同时，使氧气直接溶解到液体中，以溶解氧的直接形式供给组织利用，减轻组织供氧及内给氧，再配合吸氧，从而达到治疗各种缺血、缺氧性疾病的目的。陈小兰同学 L 的父亲接受的就是这种静输氧的治疗，在那次2600多元的治疗费中，有2100多是被他吃掉的。他是具有相当级别的退休干部，这些开销由国家买单。 L 和母亲都是医生，他们对静输氧表示怀疑，请陈小兰去看看。

0: 这肯定是个骗局。按生理学原理，氧气吸入人体后与红细胞化学结合，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氧气直接输入静脉，怎么能提高血氧饱和度？高氧血在静脉里是否会引起血管壁氧化脆性？陈小兰说。于是 L 跟护士长说，不要再给父亲使用静输氧了。没事的，反正也不要你们出钱，给他用用也没关系。护士长坚持要用。我去买瓶敌敌畏请你吃，你吃吗？我也不要你父亲，你肯定不吃，你知道有毒，可是这种器械可能会对人体有害，你却非要给人家用。陈小兰气愤地说。可是静输氧是通过上海医学会临床试用准入论证的，五位专家均同意准入，无人不同意。陈小兰在静输氧的说明书上发现，那个绿色瓶子里冲的根本不是氧气，而是洁净空气。可是这洁净空气却比氧气还昂贵，一小瓶37元。陈小兰一次次赴京向药监局反映，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2005年药监局终于下文严肃查处静输氧。她以为这一下静输氧终于可以寿终正寝了，不能再坑害病人了。没想到她接到 Y 省的医疗器械销售主管 S 的电话。S 说，如果不是你的举报，在2006年全国每个病人在输液时都会挂上一瓶静输氧，你截断了那些人的财路，他们恨死你了，不过我却认为你很伟大。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伟大，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不知深浅的时候觉得对就跨了一步，没有去想跨出的那只脚能不能站住，所以每一步都跨得很艰辛。他实事求是地说。 S 说，他们给省里的两位主管官员20万，可是在论证会七位专家却没有一人同意准入。他们原以为用20万搞定两个官员，让那些官员把专家搞定，没想到官员没把钱分给专家，专家也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们不签字，静输氧照样进入 Y 省。他说 Y 省静输氧除了7台之外都是经他手卖出去的，总共600多台。他说他早就知道静输氧是骗人的。一次他到下面给当地官员和医院头头送回扣，在那里见到一对年迈的村民，老太太患有心脏病，老汉好不容易凑了80元钱陪他去看病，结果医生就给老太太开了2针静输氧。老汉满怀悲戚地说，70多元钱就扎这么2针，还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针咋就这么金贵呢？老头说着说着老泪横流，老人的话像巴掌似的打在他的脸上。 S 转过脸去哭了，这哪是推销器械，这是在做伤天害理的勾当啊。他决心洗手不干了。可是静输氧太具诱惑力，就像一条传送带，这边把它放上去，那边就传过来一捆一捆100元的现钞，厂家以每针6元的价格卖给他们，他们以每针 23.17 的价格卖给医院。他想，我不推销静输氧，别人也会推销，对那些病人来说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这些人不从这些病人身上赚钱，从谁身上赚呢？于是他又坐了下去。一天，在外地的母亲来电话说，他病了，在医院扎了几针，很贵。他问妈妈，那针是什么样的？妈妈说，有一个绿色塑料瓶，还有一根很长的针。他立马明白了，那就是静输氧。他叮嘱妈妈，千万不要再扎那种针了。放下电话，他一拍大腿，真是报应。他推销静输氧用在了他自己母亲的身上。后来静输氧给央视曝光了，他也就从医疗器械公司辞职了。外省的一些地方还在用静输氧，尤其是 C 地区，不过你千万不要来，他们跟黑社会有联系。可是不去就没证据， 没证据就不能举报，不举报静书养就要继续在那里坑害病人。2006年3月，陈小兰来到歪省的省会，随同他前往的是央视的三位记者。在宾馆入住以后，他就给 S 打电话，很快他就过去了。他说还有两位朋友想一起聊一聊，他说不是两位而是三位，他们一共来了四个人，一起住在外面，两位跟你住在宾馆，入住后你们调过一次房间。陈小兰惊呆了，突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在这里你不能出去，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在央视是露过脸的，网上还有你的照片，他们会认出你来。我又没有伤害谁，我只想让病人不遭受伤害，我又不想得到任何好处。他望着 S 说，谁挡他们财路，他们就要干掉谁，你千万不要去 CD。 可是陈小兰他们还是去了远离省城的 CD 去。他们昼伏夜出，一天晚上出来吃饭时，突然陈小兰心酸地说，怎么那些造假售假用假的人变得光明正大，我却变得鬼头鬼脑起来。在要回来的那天上午，他们去了一家医院，听说他们在使用静书养，可是在医院转了好几圈也没见到。陈小兰只好故意弄脏手，然后跟护士借肥皂，趁机查看护士的工作间，几个楼层都看过了，没有发现。正在准备撤离时，他提出去跟医生打听一下，记者连忙阻止，那样太危险了。他说我们不能白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想了解一下静书养的情况，听说你们一直在用。他走进医生办公室，对一位医生说，我们医院这个月没有用，不过上个月还在用。那位医生很诚实地说，那么器械放到哪儿去了？他问。他带他们去找护士长，护士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室，从工作台下取出三台静书养，央视记者急忙进行拍照。你是哪儿的？销售公司的。突然护士长觉得有点不对头，问陈小兰。不是。陈小兰本可以哼哼哈哈的搪塞过去的，可是她不会撒谎。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把拍完的袋子都给我留下来。护士长变脸了，说着掏出手机拨打一通，片刻四面八方跑过来很多人，把他们围住了。你们不交出袋子就别想出去，他们凶狠地说。这时一个个头很高穿着黑色衣服的人走进来，一眼便盯住了陈小兰，原来他是这所医院的设备科主任。我前天在电视上见到过你，我已经通知供货商了，他们马上就到。供货商来了，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造假是违法行为，你通知他们来是什么目的？那样的话，我不仅要打110报警，还要给当地药监局和卫生局打电话报案。陈小兰气愤地说。那位主任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用的静书养不是从医疗器械部门采购的，而是从厂家直接送进医院的，这是违规的。到这里来的不光是我们三个，外面还有一帮记者，我们事先约定，如果11点钟我们不出去，他们就要进来。记者吓唬他说。最后那些人终于无奈地让开一条路，陈小兰他们终于逃离了医院，当天带着证据乘飞机返回上海。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傍晚，上海嘉定公墓，悲节如林，万籁俱寂，光阴恍若啜指。陈小兰坐在墓前，沉浸在手捧的书中，夕阳轻抚在她憔悴而苍老的面容，在风儿的撩拨下，花白发根钻出来。夕阳带走了最后一道光线，她站起来，深情地望着眼前那两座墓，一座是父亲的，一座是母亲的。这里 是他的心灵家园。每当心情烦躁

时，他过来陪父母坐一会儿，跟他们唠唠，在墓前读一会儿书。他从来不给父母烧纸，只给他们读报读刊，将医疗领域腐败的情况告诉他们，甚至将一些文章烧给他们。他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医疗界能否清除污染，让病人有一个安全放心的医疗环境。2006年，他获得央视315质量先锋奖。9年来，在他的举报下，7种伪劣医疗器械被禁用。可是他也为此付出很大代价。抗击医疗腐败，他呕心沥血，饱经风霜。过去的他不仅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且长得也漂亮。如今他比实际年龄老出许多，脸上过早的出现了老年斑。他越来越害怕照相和上镜头，自己看了都心酸。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写举报材料。一次，他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突然感到心慌气短，绵软无力，摔倒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他打电话给一位同学，同学不在家。同学的丈夫焦急不安地说，你千万不能去医院呢，有些医院和医生都恨死你了，别让他们再对你下黑手。放心吧，我不会去医院的，如果我生病了，我就挺，挺不过去我就死，我绝不能带一身药去西天，让女儿背下一身的债务。三年前，女儿在他的催促下结婚了，了却了他一块心病，不用再为女儿的未来担忧了。妈妈，你的话女儿一直铭记在心。小兰，病人不懂，你懂，你是医生，你要保护病人的权利。女儿不遗余力地去做了。爸爸妈妈，你们活着的时候，女儿没有陪好你们，没有尽到女儿的孝心，总有一天女儿会过来陪伴你们的，直到地老天荒。他对女儿说，一定要让妈妈穿着白大褂离去，另外把妈妈的职业医师证放在妈妈身边，哪怕到另一个世界，他还想做个医生，一个真正的医生。医疗腐败还存在，魔鬼还猖獗，天使还要在战斗下去。

0: 赞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们都是一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世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一起来听陈奕迅《岁月如歌》。

这首《岁月如歌》是电影版《冲上云霄》的主题曲，马来西亚的歌后梁静茹在专辑《爱久见人心》里面的一首《崇拜》。这首歌从曲到词都写得非常细致入微，那种爱情间的细腻，这首歌表达的一览无遗。一起来听梁静茹

你有没有因为崇拜而接近一个不爱你的人呢？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暴露了你年龄的歌，那个时候有可能是抱着复读机反复听磁带的年代，而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时隔12年了，而这个歌手如今还活跃在歌坛，时有好歌发布，一起来听林俊杰《冻结》。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0: 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电台情歌。
1: 人的一生不长不短，劳顿奔波，奔走在不同的城市，穿行在不同的车站，遇见不同的场景，感悟别样的心情。在那离别的车站，那个送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他还在你身边吗？一起来听赵薇《离别的车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0: 骨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兵。
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我是 Andy， 一起来听张国荣《当爱成往事》。

《霸王别姬》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道出了人间凄苦，再相爱的人请珍惜，不要让思念远离。这世界虽然不再那么美好了，但是爱可以让美好继续。思念是一种病，打破了传统情歌迂回缠绕黏腻的类型，舒服自然不矫情，真诚感人不造作。一起来听张震岳和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

这首《思念是一种病》最早是齐秦演唱的，然后张震岳进行了一次大改造，而接下来的这首《千里之外》，周杰伦与 R&B 曲风搭配到了费玉清美声的唱腔，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制造出了反差冲突，两种男声音色交替结合，错落有致。 R&B 特有的节奏之后响起了费氏唱腔，拼接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口中别具一格。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也展现了 S.H.E 优美的和声和各自的唱腔特色。一起来听 S.H.E 爱我的资格。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

较特殊，他的这个表哥呀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的名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常遇春。与这个李文忠在一起，除了打仗外也没什么可谈的。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由于李文忠比朱棣要大的很多，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自然就成了朱棣的伙伴。幼年时的经历使得朱棣早熟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讨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与李文忠相比，李景龙是个军事白痴。这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李文忠虽然比不上龙凤，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老虎。偏偏呢，他的儿子却只能算是一只老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景龙不但是个军事蠢材，还是个软骨头。当然，李景龙的这些性格特点都已被朱棣牢牢地记在心中，他相信呢，将来总归会派上用场的。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母亲身份低贱，得不到朱元璋多少宠爱，他有三个哥哥，22个弟弟，故随贵为皇子却没有多少人关注，浑似路边的野草般无人照料。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哥哥朱标却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用礼仪是最隆重的，文武百官见到他要跪拜行礼，诚惶诚恐。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叫朱标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是新一代的统治者，如果要保住脑袋保住官位，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还是早点去就藩当个土财主吧。人不怕穷啊，只怕比呀。这个朱标享受这一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他是太子。什么是太子啊？大家都是贫农朱重八的儿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谁不知道谁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朱棣虽然不穷，但比较惨，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将来都不是他的。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并没有同龄人的天真，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因为据史料记载呀，他的26个儿子都被封了王，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17岁那年，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他的这个老婆正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这样看来呢，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21岁那时，他奉命就藩，地点是北平，即当年之大都，今日之北京。此时的朱棣虽然年轻，却已饱尝人间冷暖，看透世间悲凉。身为皇子，他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们、内官们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当然，他也明白，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他幼年时已经经历战火，成长过程中又总是和

将打交道，他见识过惨烈的战场，血腥的杀戮，年轻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已将他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左右他的性格，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当然客观地讲，此时的朱棣啊并没有什么谋反的野心，说到底无非是心理不平衡，最多呢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以便在将来分遗产时啊多捞点好处。洪武23年，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此时距离普洱与海大捷已经过去2年了，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在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2个儿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一个。自从10年前被封在北平后，朱棣就和自己的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因为这个宅基地之类的纠纷呢闹点矛盾，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的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名将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是皇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自己还太嫩，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们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他还随大军上阵，亲眼见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啊，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遍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行，并没有人指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此时的朱棣而言，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也彻底的冷冻住了他的心。昨天呢还是活不烂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呢就变成了一群尸体，在阵亡登记册上可能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啊？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残酷的战场上让朱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在洪武23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啊！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树

也有他自己的美感。勒马天敌，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这种残酷的美感。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时，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长缨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呀，并不完全放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的宰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花。朱棣明白啊，这次出征可以算是朱元璋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为这次出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后朱棣并未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外侦察。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布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了保密工作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这个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乃尔布花竟然毫不知情。明军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元发起进攻了，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朱棣啊却十分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营地时，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准备，毫无提防。如若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呢。然而对方却毫无动静，看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旅游的。那么这个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朱棣并不是傻瓜，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良机，毫无防备的援军可谓是一击即溃啊。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么做不是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一个惊喜。果然呢，乃尔布花一见此人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个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此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洪武二十年

0: 冯胜远征纳哈出时，劝降纳哈出道也是这位仁兄。这样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奈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门兔子，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嗯，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想跟您聊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您先听听下面这个场景，估计啊您能猜出来。
6: 哎，你好，去哪儿呢？
2: 机场 T3。
6: 得嘞。
2: 一听就知道这人干嘛呢？打车呗。要说如今这打车可是方便多了，甭管您是路边一伸手，还是摸出手机找个打车软件来叫车，反正啊全凭您高兴。自打上个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行业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并且蓬勃发展起来。只不过那个年代打车可远没有如今方便，保不齐啊还会让您遇上哭笑不得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早期的出租车行业是怎么诞生的？行业一繁荣，乱象便丛生，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要想在民国时期打车出门，到底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听天下和您聊聊在民国打车的那些事儿。1902年，汽车被引入中国，当然一开始它只是作为朝廷的贡品或者洋人的专属用品，普通的中国人离汽车这种东西那还差着108000里呢。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开放了，汽车这种事物越来越能够被人们接受了。当然那个年代啊，汽车还是高价货，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那大家有坐车的需求怎么办呢？这不，出租车行业不就诞生了吗？先是在上海，而后是在北京，多家出租车行先后成立，每家车行都能有出租车50来辆。可能您听这个数字啊，在今天不算什么，但是考虑到当年的经济情况，这个数已经让出租车市场饱和了。这竞争一大，有人就开始动脑筋了，这干嘛非得在北京上海死磕呢？别说，还真有人发现新市场了。哪儿呢？这个新市场啊，就是当时的南京。首先说，南京离上海不远，也生活着好多老外和中国商人，这两类人群那可是出租车行业的主力消费人群。其次呢，和北京上海相比，南京的出租车业居然是一片空白。嘿，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那是谁最先捕捉到这个商机的呢？他就是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司机仲乾生。这个老仲啊，曾经陪着他家督军老爷去过几回上海，见识过上海街头出租车行业的繁荣，所以大约是在1922年前后，他就托人从上海的一家车行里买来一辆二手汽车，专门租给在南京的外国人和有钱的商人。由于这辆出租车在南京街头堪称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有钱人就纷纷抢着来租车，这仲乾生着实也发了一笔小财。眼看着出租车在南京大受欢迎，很快几个当地富商集资在南京开设了一家名叫新宝泰

从上海买进了100多辆小汽车，一下子就成了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龙头老大。这还不算完，根据统计啊，当时南京市的出租车行已经有40家了，一共有出租车1000多辆。这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跟您说吧，这个数字不仅超过了当时的北平，甚至已经不输给全国最繁华的上海滩了。南京、北平和上海出租车行业的繁荣，使得出租司机成为了当时城里让人羡慕的职业。可行业越繁荣，鱼龙混杂的现象就越严重，这里面又有哪些问题呢？民国时期，开出租车的司机那都属于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高到什么程度呢？我给您举个例子，话说在上世纪30年代，南京的报纸上曾经登出过南京市未婚姑娘们的相亲条件，里面列出了最受姑娘们青睐的男性职业，排在第一位的，您猜呢？没错，出租车司机。当然了，出租车司机之所以这么受姑娘们欢迎，还有别的原因。那会儿啊，开出租的一般都是年轻小伙子，夏天一定要穿绸子或者竹布的大褂，或者是对襟的小褂，透着就那么清凉。秋天得换一身夹袄，一定要配上一顶呢子的礼帽，瞅着就那么体面。到了冬天，大家都穿大棉袄了，这外头也得套件大褂，头上顶个长毛皮的帽子，看上去就那么有面儿。如果是挣了点钱的司机，手上还一定得戴一个大金戒指，为的就是给车上的主顾提气。平时出门光鲜亮丽，加上日常收入很高，这放在今天，我估计也是很理想的相亲对象了吧。当然，这种光鲜亮丽的出租司机一般都是隶属于一些大车行下面的，可是开车行一般都得有字号啊。那可能有人要问了，我要是什么都没有，就趁一辆车，我能不能也干出租车司机呢？也行，那您就必须借着别家车行的招牌，把车啊停在人家车行里头，干一点人家干剩下的活，反正这是个两厢情愿的事儿。当然每个月呢得给车行交一笔管理费，感觉倒是和今天司机师傅给出租公司交份钱差不多了。哎，那位说了，那我要是连这个管理费也不想交，在当年是不是就开不了出租了？也能开。民国时期对出租车的管理法规没那么健全，没字号、没铺面、没电话的车主也可以开着车满街找活干。这种车在当年被人们称作野鸡车，其实就是民国版的黑车。不过在那会儿，黑车收入比较少，另一方面呢，这种野鸡车的车况往往比较差，以攒车居多。哎，什么叫攒车呀？就是车主买来各种旧车零件，自己拼接组装而成的汽车。在当年的北京香厂路边上，有条街专门是卖汽车配件的，好配件卖给车行维修使用，拆下来的旧件就偷摸的卖给攒车的主顾。这种车攒出来，打个比方说，那真可能是福特的门子、道奇的轮、奔驰的发动机、宝马的盖，用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话说，很可能就是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吧。虽然民国时期的出租行业少不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不过那会儿打车的费用不低，所以整个行业的格调还是很高的。说起来，民国时期打车一般得花多少钱呢？咱们啊，前头一直在说民国时期出租司机收入高，因为打车费贵。贵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打车呀，不是跳表。

按照这里程收费，是计时收费。在陈伯熙的《上海议事大观》里就曾经记录过他某次打车的费用，说是出租汽车乘坐一小时，价格4-5元。哎，那会儿的元可是响当当的银元，这么一算，这个费用可真是不低喽。您想想啊，鲁迅先生当年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曾经给家里请过保姆。按照他日记里的记载，请一个保姆来家里管吃管住之外，每月只给2块银元。您再想想，毛泽东年轻时候在北大图书馆里当管理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8块钱。啊，这么一算，打一次车，您这工资花一半，都是工薪阶层一俩月的工资，谁受得了啊？不过也可能有人会说了，啊，你说那是上海的打车费，换成南京北平打车还能是这个价吗？我跟您说啊，换到南京北平也没便宜到哪儿去。北京大学的教授吴瑜曾经在日记里记过这么一笔账，说的是1925年7月9号，他约了几个同事一起去颐和园游玩，为了方便呢，叫了一辆出租车。当时的车费是往来车费10元，付司机小费1元，停车费3角，合起来是银元11.3元。当时的北大就在今天北京城景山附近的五四大街上，到颐和园不超过20公里。这么算起来，倒是比每小时5块的车费要便宜点，可这也不是寻常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呀。1933年，津浦铁路委员会曾经出版了一本《津浦铁路旅行指南》，里面有一段专门介绍了南京火车站附近的出租车费用。书里说，当时往来于火车站和下关夫子庙的出租车通常有2种。一种呢，俗称野鸡汽车，每人每次收车费4角。但是啊，必须凑够5个人才能发车。还有一种呢，是正规出租车，每小时收费3元，一小时以后每小时收费5元，依次累加。那这么一看，那会儿的正规出租车收费高，黑车收费倒是便宜，就是不凑够了人不发车，倒是挺符合经济规律的。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出租车收费还真是不便宜。不过也有例外，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打车费用就比内地便宜好多。话说在1927年，郑振铎去欧洲留学，轮船在香港临时停靠，他特意上岸打车去了皇后大街游览。当时香港的出租车费是每英里港洋1角，相当于内地的大洋9分钱，真是比内地便宜多了。那有人就会问了，要论发达程度，民国时期的香港那肯定要比北平和南京繁荣啊，那为什么香港要便宜那么多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一句话，物以稀为贵啊。就说北平啊，截至到1929年，北平全城登记在册的出租车只有200辆，再算上少量黑车，统共加起来一块超不过300。反观香港，出租车保有量常年维持在1000辆以上。另一方面呢，香港是国际大型港口，汽油的价格远远低于内地，那打车费自然也就跟着低下来了。抗战胜利以后，大量欧洲美国淘汰的二手汽车涌入中国，很多二手车成为了车行使用的出租汽车。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加，打车费用是否就能够降下来了呢？还真不是，这又是为什么呢？1946年4月1号，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发出布告，从即日起限制出租车费为
每20分钟法币2400元整，各大车行不得擅自提高价格。布告一出，各大出租车行是叫苦连天啊，都说这个生意啊没法做了。很多人甚至还带着调侃的语气议论，说这布告发布于4月1号，别是政府在跟咱们开玩笑呢吧？可惜的是，这还真不是玩笑。从1946年以来，出租车费已经翻了一番了，政府眼看着价格无法控制，才不得不出台措施强行抑制价格的。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要问了，为什么短短4个月的时间，出租车费会出现如此暴涨呢？其实早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美国淘汰的大批二手汽车就被倾销到了中国，这批车辆质量不错，价格更是便宜，一时间各大车行纷纷抢购。据不完全统计啊，抗战胜利时期，北平、上海和南京的出租车保有量几乎翻了一番。这么多车子涌入城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这车费应该降了才对呀，可实际上却是恰恰相反。那为什么呢？您想，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了，通货膨胀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全国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汽油价格自然也是跟着持续走高。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城里的出租车数量多了，可是运营成本却一点没低，车费自然也跟着持续走高了。这才逼得政府不得不出台控制出租车价格的布告。可是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想靠行政命令去压制市场价格，结果必然是毫无效果的。果不其然，在上面那份布告发布不到2个月，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再次发布了限制出租车费的布告，车费从每20分钟的2400元上涨成了3600元，相当于涨了50%。到了1946年底，政府又发布了第三份限价布告，这一次的出租车费上涨到了每20分钟6000元。短短7个月的时间，费用上涨了1.5倍，这种涨幅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不曾见过的。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打车的人数自然是越来越少了，出租车行业也是江河日下了。毕竟那个时候，上海一个熟练工人的月薪也不过只有5万元。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很清楚了，经济崩溃加上内战，最终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民心，最终黯然地退出了大陆。自20世纪初汽车引入中国以来，出租车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有过一段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汽车终究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奢侈消费品。当经济走向衰落，人们开始为吃穿发愁时，这个行业自然也会率先迎来自己的衰落。好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出租车业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种发展应该能够稳定地继续下去了。好了，这里是今天下午，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

0: 留着冲马桶。
1: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2: 好的，宝宝。
3: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4: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5: 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

0: 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

0: 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探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0: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1: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 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

0: 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悬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6: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7: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6: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8: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6: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7: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6: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9: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6: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0: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1: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1: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1: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1: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5: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

0: 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4: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5: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3: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

0: 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内蒙古开展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专题调研；
1: 王伟忠、包刚深入呼包鄂调研；
3: 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靶向招商聚练成群；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福利院里的温暖守护；
3: 我区降水持续，应急部门盯紧重点区域，守住汛期安全；
1: 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元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8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赴呼和浩特市通辽市和新安盟调研。调研期间，还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加的侨务立法工作座谈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何伟对内蒙古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0: 妙。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立足新征程、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侨务工作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黄志贤，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严晓明、李国强，全国人大代表许忠等参加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艾丽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王伟忠首先来到准格尔旗中科合成油内蒙古有限公司，仔细查看项目进展和产品展示，详细了解市场行情、技术工艺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国能准格尔能源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智能矿山建设指挥中心，王伟忠认真听取矿山智能化运行、生态修复和安全生产情况介绍，并实时查看无人驾驶重卡运行情况。他说，要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依托我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研发制造推广无人驾驶卡车等智能装备，提升矿山作业生产效能和安全水平。要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积极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今年8月，自治区将在包头市举办16运和7残运。王伟忠、包刚来到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员村和包头市奥体中心，实地查看设施和保障情况。随后，王伟忠主持座谈会，听取赛事组织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把16运和7残运办成凝心聚气、团结奋进、非常精彩的体育盛会。要精心打造开闭幕式，周密做好竞赛组织，用心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策划打造特色文体活动、消费场景和文创产品，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组织做好宣传报道，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全区掀起全民体育运动热潮。要抓好工程安全、赛事组织安全和赛风赛纪，坚持节俭廉洁办赛。要指导做好训练和准备工作，发现人才，培养苗子，促进全区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备汛工作。王伟忠和包刚专门来到哈素海周边，实地查看防洪水利设施建设进度，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伟忠指出，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0: 底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事前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河道堤防、并险报废水库、山洪沟口、矿区以及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及时除患排险，系统性解决问题。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包宪华、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
1: 立足绿电优势，瞄准炼煮企业，优化服务保障。内蒙古以靶向招商的精准度和营商环境加速度，推动优质项目落地生根，集群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靶向招商，聚练成群。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宋可欣、马丽萍、朝克采制。
2: 这里是赤峰市元宝山产业园，赤峰市以元景集团为龙头链主，通过

0: 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制油气冶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与此同时，产业链布局也不断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内蒙古实施靶向招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等重点领域，精准引进炼煮企业及上下游配套项目，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集聚一链的滚雪球效应。为了让落地项目尽快投产达效，内蒙古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项目审批全程代办，要素保障提前对接，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的周期不断压缩，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温度。内蒙古九泰集团总裁崔义军：
1: 从项目审批到税收优惠，从用地保障到人才引进，政策组合拳，让企业敢投、愿投、想投。持续深入的优化营商环境，从创新研发、工业园区配套和产业链政策协同，到科技兴猛、产学研扶持，这一份安心让我们心无旁骛地专注发展。
0: 自治区将2026年确定为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出台34项具体措施，严格落实联审联批机制，强化土地、能耗、绿电等要素保障，依托丰富绿电资源，精准招引算电协同、风光清除等绿电加高附加值项目。截止目前，国内新能源领域领先民企73.3%已布局内蒙古，算力领域领先民企66.7%已落地，两大领域投资合计近6000亿元。浙蒙新能源商会副会长袁东祥：
2: 在这个高端的产业链上面发力，走出原来的这个资源和能源的这个困境，靠这个产业升级，搞新兴制造业、新兴的科技，吸引江浙沪南方的这些资本到我们那里投资，做这个产业升级、产业改造。
0: 招商引资拼的是环境，聚的是产业，赢的是未来。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3: 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把党建工作与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便民服务深度融合，用专业守护与暖心坚守为特殊困难群体构筑起温暖的港湾。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福利院里的温暖守护，由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
5: 王朝元
6: 走进包头市社会福利院新城班教室内，老师黄永平正耐心带领孩子们上课。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包头市孤残儿童特殊学校常务副校长黄永平：
7: 其实福利院的孩子们，他们也和社会上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很多的心理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帮助孩子们适应社会，创造一个让他们更和社会接近这样的一个环境。
6: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坚守民政爱民、民政为民初心，把党建工作与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便民服务深度融合，针对孤残儿童护理康复的专业难点，编撰出数万字的特殊儿童护理实操手册，基础护理细节都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支部组建起集医疗、康复、特教、社工于一体的专业化服务队伍，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包头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温伟：
8: 我们目前总共服务291名服务对象，在所有的大院都有深入到幼儿、智、教、考各条主线上，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的所有供养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保障。
0: 从7月12号到14号，受台风8威外围影响，我区降水持续，局地有暴雨。我区防汛应急部门排查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堤坝加固等工作，防范可能发生的险情。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张思明的报道。
9: 从7月13号到14号，我区多地有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

0: 四是南部，通辽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7月14号到15号，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自区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小璐，
1: 需要关注这一些区域的这种中小河流啊、山洪和地质灾害的这种风险，一定要远离这种山区和地形复杂的区域，还有就是及时的就是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
0: 内蒙古应急管理部门细化防汛各环节岗位职责，排查整治各类高风险区域隐患，筑牢极端条件下应急救援与通信保障防线。自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2: 细化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安置等环节责任，同时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
0: 自区水利厅已组织对水库堤防在建工程、山洪灾害区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对照储备标准，全面盘点防汛物资库，确保物资储得足、调得出、用得上。
3: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郑兰旗。2026郑兰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4: 开幕式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5: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确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4: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6: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4: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7: 依托郑兰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3: 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跟着苏辙出史辽》近日在赤峰市首演。这场以北宋使臣苏辙出使辽国为蓝本的实景大秀，将千年历史化为可触可感的视听盛宴，为赤峰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石子龙的报道。
8: 父老兄弟，相亲相爱，
9: 大幕拉开，实景复刻的辽地草原影艺馆跃然眼前。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依托全息投影与动态捕捉技术，契丹游牧的穹庐星野、两国驿路上的风雪烟尘皆触目可及。赤峰市艺术剧院院长统志明，
10: 苏辙的史辽之路本身就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我们想通过舞台技术与历史 IP 融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可感。
9: 跟着苏辙出史辽取材于北宋元佑四年苏辙出使辽国的历史史实，全剧以中华一体、天下一家为魂，用数字科技复活千年辽宋盛景。北京游客冯小一，
11: 这个表演简直就是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历史的那个场面里面，太震撼了。
9: 四川游客孙小霞，
12: 我觉得今天演出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展示了天下大同、一家亲的局面。
13: 请听简讯。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科协共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专项保障全区各级科技馆公益科普运行。
3: 上半年，包头市满都拉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车辆12.94万辆，同比增长191.68%。
13: 7月11号，2026定远营古城暑期主题活动在阿拉善左旗开幕，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1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

0: 视台，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田间问诊解农忧，准格尔旗全周期农技服务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3: 税会精准直达科创主体，鄂尔多斯税务赋能企业创新发展；
4: 敬老码便捷上线，天安公交持续升级适老化出行服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眼下正是大田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病虫害高发期。面对农户的极难筹盼，准格尔旗农牧局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开展田间巡诊，以精准细致的技术服务筑牢全旗粮食稳产增收根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齐慧的报道。近日，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在玉米地里浇水时发现一种绿色虫害，担心其扩散会影响玉米长势，第一时间向其农牧局农技推广中心寻求帮助。准格尔旗大陆镇尔格契村村民王勇：
5: 他那个孵化的是油沃沃的，从来没见过那种虫，后来就及时的给那个农牧局这些推广中心的打了个电话。
4: 接到电话后，农技人员迅速到田间实地勘察，排除了大面积虫害爆发风险，同时敏锐地甄别出地块存在的红蜘蛛虫害，并现场给出了针对性防治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毕彩丽：
6: 对于虫害和病害防备不强的话，用药不对的话，也可能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我们会看这个虫害对于农作物这个影响发生的面积有多大，然后再根据虫子它的那个体型类型做出判断，给农户精准的防治方法。
4: 同样贴心的农技服务也覆盖到了大陆镇小摊子村。今年67岁的王银厚承包了2000亩土地种植玉米，近期他发现玉米叶子出现虫咬痕迹，怀疑是虫害，十分着急，随即向农技推广中心求助。经现场诊断，农技人员发现该地块同时存在红蜘蛛、双斑萤叶甲两种虫害，这类虫害繁殖速度极快，株内垂直扩散速度快，一旦错过最佳防治期，很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技术人员当场给出了以化学防治为主的抢救方案。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7: 一般哈，植保上是通过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化学防治啊，四防联合防控了。像现在咱们看的这块地块啊，它发生的就稍微有点严重了，就必须用化学药剂了。
4: 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村民王银厚：
8: 这天农技员来我地里实际的查看虫害情况，给我指导了具体防虫的这个办法，对我来说这个帮助很大。咱家这个玉米按照技术员这个打药，估计我的玉米还是稳产高产。
4: 为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农技推广中心建立起全年全周期病虫害防控工作链条，依托巡回巡田实现虫害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充分落实农牧业专项补贴与应急防治专项资金，为农户提供免费植保打药服务，及时将农药物资发放到虫害受灾严重地块，最大程度降低农户生产损失。准格尔旗农牧局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吴金花：
7: 当发现这个病虫害危害的时候，我们就会点对点、面对面的为农民提供这个技术防治方法啊，提供这个技术指导意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服务了、解决了百余来户这个病虫害的防治问题。
3: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税务部门聚焦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服务落实税会政策，以全周期赋能助力科技创新，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激发创新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张浩秋的报道。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康巴什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近年来，我市税务部门通过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让税会红利直达快享，为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减负增力，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创新投入负担，

0: 为企业搞研发、搞创新添足底气。
1: 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是我市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学术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为支持企业持续开展创新研发，税务部门立足企业研发需求，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相关税费政策，为企业量身定制专项税务服务方案，全程协助完成申报校验。鄂尔多斯市碳中和研究院财务部副部长刘书玉。
2: 作为长期深耕研发技术的科研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为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提供了有力的财税支持。2025年，鄂尔多斯碳中和研究院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合计2163万元。该项政策的落地实施，同步推动了公司完善研发全链条规范化管理。
1: 市税务局聚焦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抓实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两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优惠，企业所得税由25%下调至15%，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有效缓解企业长期经营税负。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企业未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费用，可据实扣除之后再按100%加计扣除；资本化无形资产则按200%摊销，有效减轻企业研发资金压力。市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副科长沈玉强：
3: 我们联合市科技局组建科税助企服务队，对拟申报企业进行前置辅导，规范账务与研发核算，帮助符合条件企业顺利享惠，减免的税费大多回流到生产线技改、新技术攻关等项目。
1: 近年来，市企两级税务部门精准落地科创税汇服务，康巴什通过税企银三方联动，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点。东胜区、乌审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同步开展针对性汇企税务服务，释放减税红利，护航企业研发创新。
4: 近年来，鄂尔多斯天安公交集团以无障碍出行服务为抓手，全面推行公交适老化改造升级，老年人可刷码免费乘车，出行更便捷更有温度。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胡浩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严帅：
5: 我现在正在康巴什区公交站点，最近不少老年乘客正在使用敬老码乘坐公交车。天安公交推出的敬老码能够让60岁以上的老年乘客免费乘坐之前1元票价的城区公交，跨城域的公交呢，老年乘客也能够获得1元的优惠，实惠又贴心。
4: 支付宝敬老码是天安公交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适老化服务中深度融入智慧出行场景，创新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该服务采用先领码后乘车模式，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只需在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即可免费申领专属敬老码。康巴什居民刘杰：
6: 以前坐公交车用老年卡，就老丢的不行。上车以后一扫敬老码，挺方便，全程免费。我们老年人随时出门挺方便，也不担心丢。
4: 敬老码与身份证、市民卡乘车形成互补，共同构建起多元化老年便捷支付体系。与此同时，天安公交已打造7条适老化线路，完成74辆适老化车辆无障碍踏板轮椅专区改造，升级232处盲文、大字站牌、高亮语音报站，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全方位守护老年乘客出行安全。天安公交阿康公司运行副经理康叶东：
7: 我们把敬老码作为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抓手，用科技手段破解老年人出行的痛点难点。下一步，我们公司就要继续扩大适老线路的覆盖率，持续完善敬老码、身份证刷卡等智慧服务，让无障碍适老化公交服务变得更普惠、更贴心。
4: 从车辆硬件升级到智慧服务创新，从细节关怀到体系构建，天安公交以敬老码为突破口，持续升级适老化无障碍出行服务，让老年人出行更省心、更有温度。
1: 已经霍洛旗水岸新城街区聚焦居民日常所需，精准补齐辖区一菜一早一电一修基础生活服务短板，加快构建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

0: 以身边小事温暖便民日常。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贺炫凯、杨子琪的报道。在水岸新城街区，邻里新市集日前开门迎客，翠绿的蔬菜、新鲜的瓜果、鲜活的水产，摊位整齐，货品满当，居民们三三两两挑挑看看，满满的烟火气。一间户洛旗水岸新城街区居民张志林：
1: 最近菜市场开车也要20多分钟，早上想买点菜都来不及，现在司机就在我们家门口，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菜肉水产全都有，品类比以前齐全，而且环境干净整洁，没有异味，买菜体验特别好。
0: 这个开在家门口的菜市场解决了周边31个小区6万多居民买菜不便的难题，下楼6个弯菜篮子就装满了。和传统农贸市场不同，这里还有不少便民新花样，食材带烹区，买了就能加工，送货上门，有人送也有无人车送。市集还配了快检室，每天抽检公示数据，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让居民买的方便，吃的放心。这个开到家门口的市集是十方议事暖心到家行动中的一项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走访等多元方式摸排民情，精准梳理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痛点难题。截至目前，该行动已梳理各类民生诉求10大类62条，13条诉求实现现场办结，剩余事项全部建立台账，逐项推进落实，持续补齐辖区民生服务短板。一间户洛旗水岸新城街区党工委书记齐喜海：
2: 在拓展便民服务方面，会探索延伸社区食堂、家庭聚会定制等新业态，扎实推进完善高品质15分钟便民生活圈，同时定期举办农牧产品的展销、美食节等活动，打造邻里交流的温馨港湾。
3: 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于近期上线全套智能运维系统，对631公里重载铁路的15座牵引变电所和12座配电所进行智能改造，实现人工值守向智能运维的转型。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
4: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室内外两款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它们共用高精度运动控制、多传感融合感知等核心技术，真正实现全天候无人化值守。
3: 在供电公司淮安27.5千伏变配电室， HSR 智能巡检操作机器人正自主穿行作业，精准读取仪表，排查隐患，可以有效规避触电、误操作等安全风险。国能新硕铁路供电公司变配电运维车间技术员张卓：
5: 机器人可以实现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巡检，可以在这个运维管理上能够更加的规范、更加的安全。
3: 在室外高压设备区 ，IS 智能巡操机器人穿梭于各类高压设备之间，运用红外测温智能算法筛查发热隐患。该设备可应对雨雪风沙、高低温等复杂天气，依托雷达导航自主充电，检测精度和效率远超人工。新硕铁路供电公司生产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尚有权：
6: 最早了咱们这个所是7个人的配置，随着咱们国家推行这个智能运维，现在减到了4个人，那以后了要减到这个无人值守，这两台操作机器人呢，可以实现咱们值班员90%以上的工作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3: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报道。近日，敖勒赵旗镇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迎来关键施工节点，1号楼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据了解，该项目是鄂托克前期重点民生实事工程，总投资6588.78万元，规划建设216套安居房源。项目建成投用后，将缓解新市民、进城务工人员及本地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压力，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增添民生温度。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七零八零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零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0: 来听听这首个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1: 拉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5: 真香啊。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